0: Good night, the voice of China.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清晨的玉树草原还笼罩在淡青色的晨光中，玉树州曲麻莱县的快递分拣点已是一片忙碌，扫码分拣，核对地址，索南尼玛和员工们熟练整理着包裹，满载快件的车辆陆续出发，沿着蜿蜒的草原公路驶向散落各处的牧户家中。
1: 1993年出生的索南尼玛是土生土长的曲麻莱藏族青年。2015年，他毕业于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应用技术专业。学成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留在西宁，而是毅然回到了家乡。在这一片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这位返乡大学生坚守了7年，把快递网络铺进到了草原深处，以青春之力打通了牧区的物流堵点，用贴心服务温暖了牧民群众。在雪域高原书写了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朴实篇章。
0: 曲麻莱县地广人稀，牧民逐水草而居，过去物流一直是群众生活的突出难题，全县仅有一家邮政快递网点，偏远牧户收寄包裹往往要驱车数十至上百公里，耗时耗力。牧民卓玛从前给在外上学的孩子进衣物，总要凌晨冒寒赶路，雨雪天气出行更是艰难。同时，牦牛肉、奶制品等本土特色也因物流不畅，只能在本地流通，难以走向外地市场。
1: 看在眼里的索南尼玛毕业后毅然地放弃了外地工作，决心回乡补齐牧区的物流短板。在创业之初，困难重重，20万元的启动资金就是最大的难题。没有家庭支持，他一边是申请着创业扶持贷款，一边拿出了大学勤工俭学的全部积蓄，凑齐了启动资金。随后，他加盟到中通快递，开办了曲麻莱县首家民营快递站点。
0: 开业当天，不少牧民专程赶来，在家门口就能收发快递，大家都十分欣喜。高原配送条件十分艰苦，冬季气温常低至-30摄氏度，道路极易被积雪封堵。去年深冬，隔夜乡一位牧民急需的急救药品抵达县城，索南尼玛立刻驱车派送，途中道路被积雪覆盖无法通行，他便拎着药品徒步前行，在积雪中走了近2个小时，及时把药品送到牧民手中。
1: 面对各类的突发情况，索南尼玛始终是随叫随到，从未出现延误。结合着牧民放牧的作息特点，他定下了站点中午不休、全年正常服务的规矩，方便牧民随时的寄取快递。考虑到户外作业辛苦，他投入了10万元修建了员工餐厅，保障了快递站的员工能够吃上热饭，用细致的关怀凝聚了团队力量。
0: 2019年，他承接当地农村电商示范项目，搭建起物流电商一体化服务体系，走遍了各个乡镇牧点，完善基层站点，把农资日用品送到牧民手中，同时上门收购农牧特产，通过电商销往全国。仅去年就有80多户牧民通过该渠道增收，户均增收超4000。

0: 千元，实现城乡物资双向流通。
1: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扶下，索南尼玛的事业稳步发展，他的快递站点获评了行业优秀企业，如今业务已经覆盖了全县主流快递品牌，彻底打通了牧区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带动了11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员工的年均收入稳定在3.5万元到4万元。
0: 7年坚守，初心未改，索南尼玛将青春扎根雪域，用一次次奔波，一件件包裹，连接草原与外界，温暖着牧民生活。他脚踏实地，默默付出，以青年担当在高原之上书写着服务群众、助力振兴的青春答卷。
1: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7号，海南州人民医院骨科病房里，70多岁的牧民老人错毛，在女儿杨秀吉的搀扶下，平稳地迈出了脚步。望着母亲无需强忍剧痛行走的模样，杨秀吉的眼眶湿润了。这是20多年来老人第一次真正的摆脱了关节病痛的桎梏，能够自在地迈步。
0: 错毛是兴海县龙藏乡赛日巴村村民，受高海拔高寒环境影响，他被双膝关节疾病折磨整整20年。高原牧区特殊的气候条件让骨关节疾病成为当地农牧民的高发慢性病，不少牧民中年后便常年饱受关节疼痛困扰，行走、蹲起、作息皆受影响，重症患者甚至无法生活自理。
1: 多年以来，错毛的膝关节严重变形，家人尝试了藏医调理和康复理疗等多种保守的治疗方式，均收获甚微。因为放牧家庭的收入有限，关节置换的手术费用成为了难以跨越的门槛，老人只能够常年忍痛着劳作，隐忍度日。和错毛一样，海南州众多的牧区群众长期的带病生活，饱受着病痛的折磨。
0: 这种隐匿的困境随着格桑花江苏医疗暖心行动的落地实施，终于迎来了转机。作为15/5江苏援青重点民生项目，该行动依托海南州人民医院搭建苏医生工作室，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高原群众足不出州就能够享受专家诊疗，接受精细手术。
1: 从今年年初开始，海南州人民医院医疗团队深入牧区开展了巡回筛查，经过筛查，精准锁定了符合手术指征的错毛，并且将其纳入到了第一批手术名单。5月21号，错毛入院接受了术前的检查。5月25号，州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彭毛才让主刀，顺利地完成了左侧膝关节的置换手术。
0: 手术十分成功，术后第二天，错毛便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尝试下床活动。他说，今天能够顺利地走路下地了，妈妈特别开心，他们一家人也终于放下心来。杨秀吉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看着母亲一步步稳稳向前挪动，他真切感受到被病痛禁锢20年的生活即将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在本次格桑花江苏医疗暖心行动中，来自海南州的8名患者接受了膝关节和髋关节的置换手术。目前，所有的患者术后恢复状况良好，均在稳步的康复中。
0: 一直以来，手术费用也是阻碍病患主动接受治疗的原因之一。据了解，以往一例常规的关节置换手术费用不低于10000元。对于收入单一、家境普通的放牧家庭而言，这笔开支压力巨大。针对这一痛点，格桑花江苏医疗暖心行动推出硬核兜底保障政策，患者医疗费用经医保报销、低保救助等常规政策抵扣后，剩余的个人承担部分全部纳入专项医疗救助资金兜底报销。
1: 江苏援青医疗专家、海南州人民医院院长乔丽表示道，项目核心是深耕民生兜底，通过免费的手术帮助病患牧民解除病痛，恢复到行动能力，助力他们重返到正常生活，重拾到劳动能力。彭毛采让也表示，专项帮扶既惠及到困难群众，也能通过专家带

0: 教、实战诊疗，持续提升本地医疗团队的专业水平，实现医患的双向受益。
1: 项目的深远意义远不止单次手术帮扶。江苏原青干部、海南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表示，苏青医疗帮扶是深化两省对口支援协作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常态化、精准化的医疗帮扶，持续深化两地医务工作者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实战中培育本土医疗人才，完善诊疗体系，稳步提升海南州本地医疗保障能力，为高原群众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0: 其实，江苏医疗援青团队对高原民生的守护从未止步，立足于海南州高海拔高寒的地域特点，团队始终聚焦于牧区多发病和常见病的精准施策。此前常态化开展的苏青协作光明行活动，已为大量的群众完成了白内障免费筛查和手术治疗，
1: 首批患者成功接受手术治疗，只是格桑花江苏医疗暖心行动的一个启幕，后续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患者接受专业治疗，让更多的患者从病痛中走出来，重拾生活的信心。据乔丽介绍，项目已明确囊括心脏、眼科、骨关节置换、肿瘤、包虫病等重点帮扶病种，形成了精准筛查、专项治疗、持续康复、长效赋能的可持续运行机制，全方位多维度守护高原群众身体健康。
0: 病房内错毛依旧在慢慢踱步，步伐缓慢，但是却格外的稳健，每一步都踏向了崭新的生活。在窗外，五月的海南州草木萌发，生机盎然，漫山遍野的格桑花即将次第绽放，如同这一片土地上不断升腾的希望，温暖绵长，生生不息。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回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又是一年端午时，包粽子，戴香囊，赏民俗，我省各地

0: 物美古城、丹噶尔江源巧姑民俗文化主题活动，在西宁市黄原县花儿演唱、民族舞蹈、藏歌演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尽显了河黄文化底蕴和高原民族风情。海东市互助县丹麻镇洼麻村古台乡村旅游景区内热闹非凡，来自全镇的18村清秀能手携绣品齐聚一堂，参加了迎端午香包制作大赛。经过一双双巧手的设计，16花、莲花和牡丹等花卉以及日常的果蔬变身为精美的香包。
1: 海北州冈察县委文明办联合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冈察县供电公司举办粽香迎端午温情满藏城新时代文明实践暨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主题活动。果洛州马庆县大武幼儿园的操场上，一场名为浓情端午粽情父爱的主题亲子活动热闹开场。海西都兰县南北街社区举行五彩既美好香包迎端午青年手作活动，青年围坐在老人身旁，与长者一对一结对，一同穿针引线缠绕打结，丝线缠绕间非遗技艺悄然传承，邻里情谊愈发醇厚。
0: 海南州贵德县推出了系列别具特色的浓情端午活动，团县委依托着青年夜校，创新开展了端午主题特色课堂，邀请省州非遗的代表传承人开展了剪纸香包制作技艺教学。青年学员围坐一桌，专心地描摹着剪纸图案，穿针引线缝制了香包，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了民俗乐趣。
1: 素有中国神剑之乡美誉的黄南州尖扎县，在黄河之畔举行2026第8届中国藏模大赛，在尖扎被看见发布会，自然山水化作天然舞台，模特身着融合藏绣神剑非遗元素的锦绣华裳，灵动演绎高原风情与民族时尚，全方位展现尖扎人文底蕴，让本地群众和游客邂逅高原端午韵味。
0: 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推出了纵享湖光乐游端午主题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元的特色体验为游客打造了沉浸式高原端午假期。现场设置了免费参与的粽王争霸赛，分时段开展了比拼，并设置了丰厚定制奖品。身着藏式传统服饰的演员定时带来了锅庄舞快闪，游客可以一同起舞，感受到藏族民俗风情。此外，在端午专场慢湖听风音乐会灵湖开演，搭配着清水游乐项目和独特的鱼鸟生态风光，集赛事、手作、歌舞、音乐、美食品鉴于一体，全方位解锁了热闹治愈的湖畔端午时光。
1: 6月19号正值农历5月初5端午节，省卫生健康委等在海西2261河黄文化大集启动2026年青海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同时举办雪域药方迎端午非遗匠心护万家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一场看得见、摸得着、品得到的非遗康养盛会，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藏医药非遗的实用价值。

0: 之前排起了长队，省市名医坐诊答疑，细致地讲解着高原常见病的调理方案。适宜技术体验区针灸、艾灸、拔罐等项目免费的开放，不少的老人、年轻人排队体验着舒缓身心的项目。舌尖养生区摆满了藏药膳和养生茶饮、滋补糕点，药食同源的独特风味吸引了市民驻足品尝。民俗互动区五彩绳编织和端午知识闯关轮番开展，老少同乐。
1: 6月19号，北川河湿地公园鼓声震天，人气爆棚。城北区第二届昆仑英雄2026年龙舟公开赛暨桥手包粽趣味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支龙舟代表队、100名运动员与各族群众齐聚北川河畔，以桨为艺，以粽传情，共同上演了一场融体育竞技、民俗传承、青春风采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一体的水上盛会。
0: 6月16号，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省直机关团工委、省政府办公厅团委，开展了旧书换绿植，点亮绿生活，闲置书籍绿色兑换活动。本次活动旨在推进闲置图书资源化回收利用，引导干部职工践行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理念。活动募捐的所有合格书籍，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验和登记后，将统一无偿捐赠到偏远的乡镇中小学，用于充实乡村学校的阅读资源。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类活动，充分地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在传递书香爱心的同时，营造着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1: 6月16号，以“生命树扎根荒漠，三北工程润泽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林草科技活动周在西宁植物园丁香展示区启动。活动现场设置“十四五”林草科技成果展、科技产品展示、文创产品展示等专区，集中展现青海林草科技创新成效。互动体验区内，荒漠植物打卡、沙画创作、野生动物面具制作、动物手绘等群众性科普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0: 据了解，科技活动周活动将会贯穿全年，采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战和青海湖流域防沙护湖主题研学实践、林草科学公开课、进校园、进社区、进牧区等活动将陆续在各地展开。
1: 进入夏季，我省迎来旅游旺季。最近，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首批10条非遗精品旅游路线，串联全省特色民俗资源与高原自然风光，集非遗观赏、手工体验、研学观光于一体，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文化需求。
0: 此次发布的线路覆盖了西宁、海东、海西、海南、海北、果洛、玉树、黄南8个市州。其中，西宁市推出了河黄全景非遗深度体验游，4天3晚的行程整合了黄中堆秀和塔尔寺酥油花、黄原排灯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游客可以穿行到古城古建和非遗工坊。海东市2条线路各具特色，为海东非遗匠心深度体验线，聚焦了土族盘绣、青稞酒酿造等技艺；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线，沿着黄河廊道串联了画龙、寻画、民和，融合了唐卡萨拉族歌舞和喇嘉遗址史前文化。
1: 海西州大美青海全景海西非遗旅游线5天4晚横穿柴达木盆地，游客可聆听蒙古族民歌，体验黑帐篷编织；海南州青青黄河文运贵德非遗沉浸式体验游，主打上游则柔、古建彩绘等4级非遗项目。海北州2条线路则各有侧重，圣湖非遗生态研学之旅融合红色文化与生态科普， 丝路辅道浩门遗韵解锁回族宴席曲、藏坦织造等民俗，果洛州寻迹格萨尔。

0: 守望黄河源6天5晚，覆盖黄河源片区，依托阿尼玛青山雪山观景，可聆听格萨尔史诗，观看马背藏戏。玉树洲3天2晚线路包含民歌、卓舞、弹卡、安冲藏刀等体验。黄南州青青黄河1号风景大道4天3晚探秘热贡艺术和日寺石刻群等。
1: 6月11号到13号，借2026年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的契机，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走访了国药现代、青海制药上海医药药物研究院，督导药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精准监管和靠前服务，推动省内医药产业安全创新发展。
0: 期间，调研组来到青海制药上海药物研究室、实验室、物料仓库、监控中心等重点场所，核查药品研发、物料领用、仓储保管、全程溯源等关键环节管控情况，了解企业研发建设与特色发展布局，同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明确医药产业质量管理要求，督促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细化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特殊药品管理规范，鼓励企业依托上海科创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技术攻关与创新药研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助推青海医药产业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1: 6月19号，青青黄河，中国的神剑之乡，世界的民族面孔。2026第8届中国藏模大赛在尖扎被看见发布会在黄南州尖扎县举行。此次发布会是尖扎县深耕青青黄河旅游带，擦亮中国神剑之乡文旅品牌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发布会同步首发的赛事主题大片《神剑少年达娃》和当地特色神剑文化为核心，诠释了非遗的传承活力，展现出新时代尖扎青少年昂扬奋进的精神面风貌。
0: 6月18号，经过1个月专项攻坚，玉树洲智多青玉木星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玉树牦牛肉、玉树藏羊肉两大品类成功取得了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优质认证，这是玉树洲农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标志着玉树特色畜产品正式拿到供港高端市场准入资质，实现从高原特产迈向国际优品的关键性跨越。
1: 在端午小长假期间，海北州金银滩草原、铜宝山两大景区为游客提供着免费的露营区，凭借着免费惠民政策和优美的高原生态风光以及优质的户外体验，吸引了大批省内外的游客前来露营烧烤、休闲度假。
0: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青海金银滩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细化服务保障措施，对露营区、烧烤区进行规范分区管理，安排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开展安全巡查、秩序疏导、环境整治和便民服务，并积极倡导文明旅游、无痕出游，引导游客规范用火、分类垃圾、爱护草原生态，让文明旅游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底色。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那可怎么办啊？太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我看，
5: 什么
4: 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
5: 真不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
5: 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6: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8: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8: 早安，青海。
6: 早安，青海。
8: 每天新出发。
6: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走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只有伯爷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累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今年以来，贵德县河西镇以石化党建为引领，依托村级生产发展组整合土地资源，优化种植模式，打通产销渠道，规范规模化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推动零散农业向集约产业化转型，让闲置土地变现，特色产业增收，绘就了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1: 在河西镇园艺村，豌豆苗、西葫芦种植基地田垄规整，秧苗茁壮，村民们有序地开展着田间管护，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据了解，园艺村去年试点种植的苦菊收获颇丰，今年该村乘势而上，提面提质，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敲定了产业升级方案，流转土地为400亩规模化种植豌豆苗，同步聘请了贵州专业技术员

0: 驻点全程指导，保障种植标准化、规范化。
1: 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村里精准摸排劳动力资源，有序组织村民基地务工。旺季日均吸纳60多名群众就业，基地采用高效轮作模式，预计年产豌豆苗400吨，年产值达240万元。同时，村里推行订单农业模式，实现公苗技术收购3统一，打通产销壁垒。此外，该村流转34亩土地种植西葫芦，签订兜底收购协议，预计亩均产量7000斤，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7万元。目前，基地已累计吸纳2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发放务工薪酬1万元，切实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
0: 脱贫户何爱莲对此感触颇深，年逾60的她难以承担重农活。在村集体的动员下，他将10亩的土地流转出去，每年稳定地获得了4000元的流转收益。何爱莲笑着说：“不用下地劳作，在家就能挣钱，生活踏实又安稳。”
1: 党建引领聚合力，抱团发展促振兴。河西镇持续壮大村级生产发展组队伍，创新推行生产发展组加产业发展公司模式，成立30个村级产业发展公司，吸纳1383名懂技术、善经营、有热情的村民抱团发展，通过集约经营、精准施策，为各村特色产业发展铺路搭桥。
0: 赫尔加村聚焦闲置土地盘活，村生产发展组通过实地勘踏和精准的规划，推出了变闲为宝、订单种植的发展模式，整合了44亩闲置地块，打造了标准化的青稞种植基地。村里提前对接了企业订单、保价收购协议，全程把控耕种和管护的各个环节，彻底解决了农户产销的后顾之忧。该基地青稞亩产为500斤，可为村集体增收达到2万元。
1: 多乐仓村立足市场需求，创新多元种植模式，激活土地最大效益，针对单户水萝卜种植规模小、溢价弱的难题，村生产发展组动员50多户农民抱团发展，稳定70多亩种植规模，同时推广水萝卜加洋葱加辣椒套种模式，开展技术培训，指导错期播种，大幅提升土地产出效率。农户吕思全介绍说，套种模式让自家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仅套种作物预计可增收3万元，全村水萝卜产业年收益可达70万元。同时，村里提前谋划秋季产业，依托本地优质软梨资源，对接企业定点收购，去年50吨软梨实现创收近12万元，实现4季有产业，年年有增收。
0: 产业增收热潮在财塘村同样是蓬勃涌动。该村重点地发展着油菜、清储玉米和特色种植，现有50亩油菜和270亩清储玉米长势喜人。目前已带动了15名群众就近务工，发放务工工资为2万元。预计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
1: 从农户单打独斗到集体抱团造血，从零散的种养到规模经营，从自产自销到订单兜底，如今的河西镇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支撑，深耕特色种养，盘活土地资源，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方寸田地生出金疙瘩，让特色产业鼓起群众钱袋子，让百姓的日子在泥土芬芳里愈发红火兴旺。
0: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黄中区持续地开展耕地非粮化整治，让一批长期种植苗木的耕地重归于粮食生产，实现了良田变良田，筑牢区域的粮食安全，实现了群众增收。眼下，多巴镇多巴二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挖掘机有序的作业，清退着耕地苗木，全速推进了耕地复耕复种工作。此前，村内的部分永久基本农田长期的被苗木种植占用，造成了耕

0: 地资源的闲置浪费，制约了粮食规模化、集约化生产。为破解耕地非粮化难题，多巴镇分类施策，逐地块排查，逐问题整改，有序推进违规苗木清退，土地复耕复种，全力的恢复耕地粮食生产功能。
1: 多巴镇多巴二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海山说，他们严格按照整改标准，对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苗木进行陆续清理。目前全村整改复耕工作已接近尾声，接下来他们将依托网格员开展日常巡田巡查，常态化宣传耕地保护政策，坚决杜绝耕地非粮化问题反弹，牢牢守好每一片粮食生产良田。
0: 据了解，自耕地的非粮化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多巴镇累计完成了8000多亩的非粮化地块整治。目前，所有的整治地块已全部的恢复了复耕复种，耕地生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
1: 随着一块块苗木整齐整治清零，复耕到位，闲置土地资源被充分盘活。黄中区采用村集体统筹、专业合作社规模流转等方式，对整治后的耕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经营，让零散闲置土地变身连片优质优良种植基地。在多巴镇扎麻龙村，原先750亩苗木林经过系统化整治，全部退出苗木种植，回归粮食生产，连片平整的农田里，马铃薯、油菜、蚕豆等农作物长势繁茂，绿意盎然，焕发生机勃勃。
0: 黄中满盛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张海生介绍道，去年我们合作社流转了扎麻龙村整治后的750亩苗木林地，主要种植了马铃薯、油菜和蚕豆。在生产的过程中，我们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种植技术，引进了青海省农科院的新品种，开展了品种试验和良种推广工作，丰产效果明显，马铃薯每亩的产量可以达到8000多斤，油菜每亩产量为400多斤，真正的实现了增产又增收。今年的庄稼长势良好，都期盼着迎来了好收成。
1: 非粮化整治不仅夯实了粮食安全根基，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满盛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接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共和镇王家山村村民贾花笑着说，在合作社干活，工资能够按时发放，家里平常买菜的开销、孩子的零花钱都有着落，日子过得踏实，心情也特别好。
0: 实实在在的耕地整治成效，不仅是盘活了土地，稳住了粮食生产，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赚到了钱。这样的喜人变化正在黄中区的各乡镇陆续的显现。在李家山镇港岔村，曾经占地为500亩的苗木基地，如今已经全面改造成了标准化粮食种植基地。村里依托着黄中捷达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经营，集中连片的种植马铃薯、蚕豆等粮食作物，通过精细化的田间管护，整治后的耕地产能持续的释放，种植效益稳步的提升。
1: 合作社负责人纳玉杰表示，基地种植马铃薯350亩，平均亩产7000多斤，种植蚕豆150亩，平均亩产900多斤。合作社在实现增长增收的同时，也为港岔村村民带来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0: 为持续提升耕地整治耕地的产出能力，黄中区坚持整治和提质并举，大力地推动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和新品种的落地田间，双色膜覆盖、北斗导航种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粮食生产，同时还联动着省级科研院所、专家团队和开展了包联指导，不断地优化着种植模式，提升了粮食单产和品质，推动复耕耕地稳产高产、提质增效，以高标准的耕地保护治理筑牢了区域粮食安全防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日前，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举行，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实现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着力打造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促进消费5大平台。
1: 2013年，首届南博会以促进中国南亚全面合作与发展为宗旨，共有6个展馆、5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4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11年来，南博会规模扩容、品质升级、辐射扩大，朋友圈越来越大。参展方从南亚地区扩展到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区域性展会跃升为国际性盛会，平台价值愈发凸显。
0: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日前举办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招待会，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及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外务省文化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关键部门负责人、各国驻朝使节、中国驻朝鲜志愿军烈士褒扬代表处和旅朝华侨、驻朝中资机构、媒体及留学生代表等130多人参加。
1: 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表示，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呼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命运与共的人类未来指明了前行方向，也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系统性思考框架和实践路径。
0: 近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承办的乍得荒漠化防治研修班举办，30多名乍得官员及专家参加，探索本土的生态与治理之路。我愿意借鉴中国经验。乍得生物工程师马哈马特·穆萨的话道出了培训班学员们的共同心声。
1: 在研修期间，学员们赴到宁夏银川走访考察。被誉为塞上江南的银川，曾经饱受着风沙的侵蚀之困。近年来，从毛乌苏沙地边缘到贺兰山东麓，通过麦草方格固沙、灌木林造林的固土综合治理措施，当地构筑起了一道道生态屏障。飞鸟偏闲，草木繁茂，沙退绿尽，昔日的荒漠蜕变为了宜居宜业的绿色家园，为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推广的银川方案。乍得畜牧部动物饲料预防及畜牧业危机管理副主任谢里夫表示，此次培训让我们深入了解并且学习到了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创新成果。中国是乍得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两国在农业环境治理方面拓展合作，共谋发展。
0: 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人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侵华日军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近30万人次。网民评论说，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
1: 针对此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在二战期间，侵华日军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试验和细菌战，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在新加坡组建了港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建立了分支机构，进行非法的人体试验和细菌战， 犯下了滔天罪行。
0: 林健说，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饰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也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国际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在会上驳斥英国和澳大利亚、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却拒不反躬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对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
0: 李笑梅表示，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高专办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近日发布第5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自身人权进行进步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稳定剂和确定性。当前新疆、西藏稳定繁荣，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法促进法旨在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26年人道主义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有利人道主义行动。孙磊指出，当前全球人道形势严峻，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加剧，受灾的民众生存危机，人道需求与可用资源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国际社会急需团结一致，采取有力行动，要恪守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主义基本原则，遵守国际人道法，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内政，避免将人道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人道援助不应附加条件。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真正的情绪稳定不是逆来顺受的说好的，而是佯装平静的，也不是说着我没事，更不是忍着火气说我都说了我没事，而是在遇到麻烦、受到打击、心里不爽的时候，能够调动积极的情绪去对抗这糟糕的情绪。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0: 为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 666千赫，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以外，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源头新闻以及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与那些不失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好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今天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系的一缕月光。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各位能够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一同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家庭啊，是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婚姻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一个安稳和睦的婚姻家庭是普通人幸福感的核心来源。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当下，婚姻家庭问题其实呢早已成为大众的一个常态。很多的夫妻熬过了热恋的甜蜜，却败给了婚后的琐碎，朝夕相处变成无话可说，日常沟通变成争吵冷战，婆媳矛盾、亲子教育分歧、生活压力、情感疏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少人对婚姻充满困惑啊，误以为争吵就是情感破裂，平淡就是不爱了。出现矛盾之后，不懂得修复，不愿意沟通，最终让小小的摩擦演变成为大的裂痕，让原本温暖的家庭变得压抑和冰冷。为了帮助大家读懂婚姻，化解家庭矛盾，学会经营亲密关系，也守护好各自的幸福家庭，在今天我们的989心理有约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李辉昌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以及矛盾根源与经营之道，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矛盾，来筑牢婚姻的幸福根基。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989心理有约，和大家一起聊聊婚姻家庭经营这个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的话题，希望能通过今天的分享帮大家解开婚姻困惑，守护家庭温暖。
0: 再一次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的开始，想先请教一下您，在您的临床和咨询的工作当中啊，目前大众婚姻家庭的整体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当下很多的家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扰？
1: 是的，主持人。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和大众情感需求的提升，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例逐年递增，已然成为心理卫生领域的主流问题。和过去相比呢，现代人的婚姻不再只满足于温饱相守，大家更注重情感陪伴，还有情绪价值，还有精神共鸣等，这也让婚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的放大。从我的临床经验呢和临床数据来看，中青年家庭是问题高发群体，涵盖了这个新婚磨合，中年婚姻倦怠，以及这个家庭成型之后的这个亲子教育冲突，
0: 对，
1: 还有这个新家庭组合之后婆媳关系失衡等各类问题。很多家庭看似表面还挺安稳的，在外面可能和和气气的，其实已经是很长时间一种内耗状态，只维持了一个表面的一个和平夫妻间的零碎的沟通习惯性的争吵互相指责猜忌情感缺位还有家庭因为这个两个家庭的育儿观念不一样或者这个消费观不一样，
0: 对，
1: 还有原生家庭介入等问题呢，矛盾总是会不期而遇不断的发生。
0: 是的，
1: 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很多人缺乏婚姻经营的认知，面对问题只会逃避、冷战，妥协或争吵，不会正向解决问题，导致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消耗掉整个家庭的幸福感。
0: 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互联网上的网友都会听您这样说以后很有共鸣很多家庭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本来我们说婚姻就不易嘛，是三个新的家庭在不断的磨合
1: 嘛。对，
0: 那当中有很多的人他是从小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困难。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对婚姻矛盾呢是有一些误区的，
1: 是的，
0: 比如说觉得刚才我说过的，觉得夫妻吵架很正常，不用在意，
1: 对，
0: 或者说平淡的婚姻就是不幸的，或者说有了矛盾就是不合适，
1: 对。
0: 那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问问您，这些是对的吗？还是他们也是误区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绝大多数夫妻都会陷入的认知误区
0: 他没错，就是误区
1: 对，没错，是误区其实也是婚姻矛盾持续恶化的核心原因首先要明确婚姻是没有完美的模样应该有矛盾， 有分歧，这是常态。
0: 是，
1: 但是我们不能去放任矛盾啊，
0: 嗯，
1: 或者说去错误的处理矛盾，这才是婚姻破裂的根源。
0: 没错，
1: 就跟我们刚才郭老师说的这几个误区啊，我们一个来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夫妻吵架不用当真，吵完就好，是吧？我们还有句俗话叫做啊，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
0: 对，
1: 哎，吵完就完事了。其实不光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朝夕相处的夫妻争吵是家常便饭，无需刻意修复。
0: 嗯，
1: 反正你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婆，是吧？
0: 嗯，
1: 哎，就这样呗，还能咋？
0: 觉得有的时候心大一点，这事过了也就过了。
1: 对对对，凑合过呗，还能离是咋的，是吧？其实不是啊，每一次的这种无意义的争吵，或者每一次口无遮拦的指责，都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伤痕。哎，其实心里老难受了，是吧？
0: 对，
1: 你有时候去，非得拿，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你一个小问题，你去说吧，感觉好像他就不在乎，是吧？你感觉事儿没那么大，但这个事儿很存在，就
0: 对他自己明明很难受啊，但是感觉自己一说吧，明明没多大点事儿，甚至感觉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有点上纲上线的。
1: 哎，对，上纲上线这个词用的好，就是说那种小感觉，什么？哎，现在有三个儒叫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是吧？
0: 是的，
1: 啊，那其实我觉得短期的争吵或许确实能够快速翻篇，但是长期的积累下去啊，这种负面情绪、委屈和失望就会慢慢的消磨感情，最终形成无法弥补的隔阂。
0: 没错，那其实大家这一点也要重视起来啊。
1: 嗯，
0: 有了吵架不怕，但是要去解决它。
1: 对，得去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吧。啊，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个电影叫做《我许可》，
0: 对
1: 啊，《我许可》里面，他这个女主人公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离婚了嘛，就是说他父亲从来一辈子就没道过歉，
0: 嗯，
1: 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0: 是
1: 一点一点累积下来，他父亲最后觉得还没什么，不就是没一个花嘛，给你买了就行了，就是他更要的是一个态度吧，
0: 嗯，
1: 哎，是这样子啊。还有就是第二种误区吧，就是把婚姻平淡就等同于不爱了。热恋的激情其实本身就是短期的啊，有的研究说是这个热恋的荷尔蒙的分泌只能持续六个月，有的说只能持续18个月，
0: 对，
1: 还有的说不是有这个七年之痒吗？
0: 对，
1: 哎，七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吧。那确实啊，婚姻的本质本来就是从激情走向平淡，从浪漫走向烟火。啊，很多夫妻婚后褪去了新鲜感，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浪漫，啊，就误以为感情变淡，对方不爱自己了，进而就产生了这种焦虑啊，就不然他不爱我了怎么办呀，是吧？或者猜忌，哎，他是外面有人了呀，啊。
0: 其实这个您说的这个，我在网上呢也查询过，看到一样的一些说法，说其实并不是对方不爱自己了，
1: 嗯，
0: 而是自己在步入婚姻以后啊，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值逐渐变得更高了
1: 啊。是是是，对，但你有时候呢就会想要再获得以前一样的激情，或者说是对方有更多的不满吧，
0: 对，
1: 就去刻意的制造矛盾，啊，甚至也有可能这种感觉就是想通过吵架去引起对方的注意，
0: 嗯，
1: 是吧？
0: 来证明你是爱我的，
1: 啊，是是，有点作的感觉，
0: 嗯，
1: 啊，或者说向外去寻求情感寄托，这当然是不对的哈，
0: 嗯，
1: 啊，最终破坏了婚姻的稳定。其实平淡不是婚姻的不幸，而是婚姻的常态。
0: 是
1: 真正的婚姻就是细水长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说轰轰烈烈，我想问一下，得多轰轰烈烈？得原子弹爆炸一样吗？
0: 对，我想一个说法是，即便你天天都轰轰烈烈，当你习惯了每天都轰轰烈烈的时候，哎，你也会觉得轰轰烈烈本身它也是平淡的。
1: 哎，对对对，郭老师刚才说到一个就是习惯啊，其实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被动技能。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会适应每一种激情，啊，就比如说老公今天送你一朵花，明天送你一朵花，你时间长了觉得花也就那样，是吧？
0: 对，甚至你会觉得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1: 啊。是，所以

0: 就习惯了这种带来的刺激之后，就会想要去寻找新的一种情感，
1: 是
0: 的那种哦轰轰烈烈的感觉啊，
1: 嗯
0: 啊，荷尔蒙啊，还有第三种误区啊，就是啊有矛盾就是三观不合，婚姻失败啊，这也不对啊，因为你想一下。你从小生活长大的家庭和他生活长大的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甚至大家生活的地区地域都不一样、
0: 啊、
1: 上的学也不一样平常遇到的人更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啊，就比如说南方的人到北方来是吧、
1: 嗯、
0: 那他吃的都吃不惯对不 对,
1: 对
0: 啊，那其实没有，其实完全说天生就是一对的夫妻、嗯、真的啊啊，
1: 所以出现分歧和意见是很正常的，
0: 哎对，其实是我觉得是必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吵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沟通的，总体来说吵架是沟通的一种方式，对吧，只不过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1: 嗯
0: 啊，很多人遇到分歧的时候呢就好像第一时间啊不是去沟通磨合、嗯、而就去否定了啊，我嫁的这个人嫁错了，或者说婚姻本来就不太好是吧，或者他这个人不行，其实并没有这么严重啊，
1: 是的，
0: 然后就产生了这种哦、我想跟他这个离婚呐、啊，是不是？或者说是想去分开的念头，嗯、其实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能说是过度的放大矛盾，
1: 嗯、
0: 也不能说是放任不管，而是处在一个合适的中间的区间，用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好的婚姻，就是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懂得化解矛盾，
1: 嗯，和解决问题，
0: 哎，彼此包容理解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第四种误区啊，就是家人就该懂，我就不用说。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没那么简单是吧？啊，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就是啊，觉得彼此相伴多年，对方应该懂得自己的想法。嗯、那咋的？我是你肚子里蛔虫啊？不太可能啊。
1: 毕竟我不是你啊。
0: 对对对，嗯、就是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知道。
1: 是的。
0: 哎，就是最近我们有个新的说法，叫做，哎，你说希望别人去理解你，这真的不太可能，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理解你自己。
1: 是啊，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做法自己都会。哎，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0: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每天早上早起的人没有办法共情昨天晚上熬夜的自己。”你看，你就觉得对方就应该懂自己的想法，包容自己的情绪啊。一旦对方达不到自己的这种预期呢，就会心生失望啊，指责抱怨啊，觉得你没做好。但其实我觉得，你希望的这种情感。或者这种需求是你的事情，
1: 是
0: 对方会不会回应，其实是对方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像你提出一个请求一样，哎，你说郭老师，我俩去吃饭吧。
1: 嗯，
0: 哎，没有说你一定得同意。
1: 对，
0: 哎，对吧？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需求。您要是忙，您去忙您的。哎，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是，
0: 行吗？
1: 更何况在婚姻当中，您说的这一点啊，
0: 嗯，
1: 更何况你说的这个是。叫做家人就应该懂我这种情况，我觉得想到一种想法、
0: 啊、
1: 就是你不需要我去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啊、
0: 是、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
1: 是、
0: 啊、没有人这么厉害啊。
1: 更何况我觉得当你提出这个正常且容易理解的需求的时候，作为你的另一半、
0: 嗯、
1: 应该是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0: 哎，对，
1: 是的，
0: 哎，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你给男生说啊，就我跟我爱人也会一样啊，
1: 嗯、
0: 我爱人说，他说你去买点菜，
1: 嗯嗯，
0: 啊、我说买
1: 什么菜？
0: 点是多少？你说买俩土豆，三根葱，哦、
1: 哎、
0: ，OK，
1: 没问题。
0: 对对对，啊，
1: 其实听完您的讲解，我们确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婚姻问题啊，
0: 嗯，
1: 根源上其实呢，我觉得都是认知出现了问题。
0: 对对。
1: 也不光是说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也不是感情出了问题，当然大家都是互相相爱的、
0: 啊、对、
1: 啊、只是因为短短小小的一些问题在逐渐的累积变成了一个大的矛盾。
0: 对对、
1: 啊、那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当中最频发的核心矛盾有哪些，
0: 嗯，
1: 那么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的问题又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嗯，这个我之前做过总结哈、
1: 嗯、
0: 我简单从我的经验来给大家说一下，就现在的婚姻家庭的矛盾看似有很多头绪啊，但我们其实有一个最起码的能力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其实主要我觉得就集中在五个核心方面，也是每个家庭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第一的就是沟通的缺失与沟通错位啊，这是当下婚姻最普遍的问题，很多夫妻婚后陷入假性同居、嗯、就是住在一起但是各玩各的，
1: 对，没有交流没有沟通
0: 啊，对对对，特别是这个晚上这个睡着以后也是背靠背、
1: 嗯、是的、
0: 啊、刚开始是这个面对面，后来到了背靠背是吧，白天呢也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也不交流啊，也不分享，对吧，晚上呢就低头玩手机啊，其实心里其实是

0: 之间彻底失去了，那我还跟你说啥呀，是不是？说了也是吵，
1: 对，
0: 还不如不说。
1: 其实也看到一个说法叫做，其实夫妻两个人应该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是战友啊，要去共同面对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是我们的敌人。
0: 对对对，
1: 而不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你和我，你是我的敌人
0: 啊。对对对啊，就互相指责，我觉得绝对不要啊。第二个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失衡啊，很多家庭的存在就是责任分工不均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其中有一方可能会包揽这个家务、育儿、家庭琐事，但是另一方长期的不在，哎，特别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青海的夫妻，哎，您知道吗？青海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悉尼，一个叫中心，
1: 这两个地方差别很大，是吗？
0: 对，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有可能夫妻一方在悉尼带孩子，另一方在中心上工作
1: 啊，是
0: 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常见啊，甚至就是有的会，也有留守儿童嘛。就都是双职工，其实也不缺钱，但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条件，把孩子放在悉尼，父母去这个
1: 中
0: 线上
1: 工作，
0: 哎，把孩子住校或者说是给爷爷奶奶带，也是会造成这种责任的缺失。那么就会造成怎么样呢？就是付出多的一方满心委屈啊，付出少的一方理所当然，哎，甚至可能还会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家庭主妇一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家庭主妇是很不容易的，
1: 是很不容易的。
0: 哎，为什么？就是在别人眼里他很闲呐，对吧？一天到晚也没工作是吧？你就把孩子操心好就行了，然后完蛋了，孩子成绩不好要怪他啊，说你一天我坐在家里干什么？孩子学习成绩这么不好，孩子感冒了也要怪他。哎，在别人眼里呢，就是你就是应该把孩子照顾好，孩子所有问题都是你的问题，对吧？但
1: 不光是孩子啊，还有这个家务没做好也要怪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就类似于这种吧，这个比较极端的现象啊。
1: 是，
0: 但其实他也很委屈啊，其实他真的不闲的。
1: 对，其实你要是真正承担过家务的人知道
0: 对，
1: 你要全部的把家务包下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 对，
1: 所以我一直觉得，婚姻当中啊，家庭主妇她也是承担了家庭责任的一部分的。
0: 对对对，
1: 并不轻松啊。
0: 但假设说另一方，你看一方是家庭主妇，另一方赚钱的话，我赚钱啊，我就应该，你就应该在家里面把这些事情照顾好，对吧？就会有些理所当然的感觉，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得双方共同去承担，共同去互相去理解的啊。
1: 是的。
0: 但长期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或者说主观意义上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就会严重的消耗感情，引发持续的争吵和心理的失衡。
1: 就是绝对的不能，以为对方付出的很少，以为自己付出的很多。
0: 对对对，
1: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哎，其实你看，我们有一种这个父母哈，以前会有，现在很少了，就是叫做自我感动式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就觉得我连肉都不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还不学习好？
1: 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等等等等。
0: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自我感动了，
1: 是很典型的。
0: 多看看对方的付出啊，孩子学习也不容易啊。
1: 对啊，
0: 是吧？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亲子教育观念的分歧。那孩子出生后呢，教育问题就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夫妻之间，特别是老一辈人和我们年轻一代的，教育观念也是，
1: 对，观念很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教育理念啊，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哈，我外公那一辈人哈，他们信奉一个道理叫做什么呢？棍棒底下出孝子。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教育观说了，不能有家庭暴力，就会产生冲突。还有我们说给孩子，吃饭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不干不净撑了没病，但我们觉得食物要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也是一种冲突啊，或者说是孩子要看电视，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再去看，但老人在的话就说，哎呀，
1: 看吧，
0: 先看会儿吧，咋了？学习那么累，一下子就把你的努力给否定了，是吧？你看这种一方严苛，一方溺爱。或者说有一方注重成绩，一方注重成长，这教育方式不统一啊，不仅会引发夫妻的争吵，还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因为很直白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听谁的。
1: 是的。
0: 或者再简单一点，孩子容易听对看起来对他好的那一方，惯着他的那一方，但就可能把孩子的这个懒惰的一些不良习惯就给养成了， 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1: 是啊。那么还有几个方面啊，您接着说
0: 啊。第四呢，就是原生家庭的介入和婆媳矛盾。我的天哪，一听都很窒息啊，婆媳矛盾
1: 听着就有点头痛啊。
0: 对，很多婚姻矛盾本质是两个原生家庭的碰撞。原生家庭这个词现在咱们都很熟悉了，对吧？谁都在说，是这样的啊。部分长辈呢过度干涉小家庭的生活，

0: 比如说你这个花钱啊，比如说我和我妈就是经常这样子啊、我快递一定得买包邮的，哎，不包邮的他就会就说你浪费钱。
1: 对。
0: 还有这个育儿就刚才说过了是吧，哎，我们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他们说不干不净成了没病啊、要相处的模式，哎，比如说有些就是指责式的相处啊，你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啊，有些家庭就是我帮你去做好，哎，这样子啊，还有边界感的缺失啊，就比如说很常见的夫妻俩这个组成新家庭之后，他们去自己的家庭里面生活、但是呢有些父母可能觉得
1: 他想操心、他觉得自己是好心要帮助你们，
0: 哎，对啊，然后呢加上这个夫妻双方啊不会平衡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关系啊，偏袒了就是自己原生家庭那一方的啊，我妈也是为了我好啊，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家庭好呀，那就会跟你的新家庭产生冲突啊，导致这个婆媳啊翁婿的矛盾进化、进而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实我们说啊，就是组成新家庭之后一定要以新家庭为主，就像您刚才说过的、是你们夫妻共同去面对矛盾、啊，任何给你制造矛盾的人一巴掌打死，
1: 对，都是你们夫妻二人的敌人，
0: 对，要去解决掉啊。OK， 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情感缺位与婚姻倦怠啊。婚后很多人忽略了情感的情感需求，不再给予陪伴、赞美、关心，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孩子、生活琐事上，忽略了彼此的情绪感受啊。长期的情感空白会让婚姻失去温度，让人感受到孤独、压抑啊，进而产生倦怠、失望，甚至出现情感以外的需求。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不光是生活，就情感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我现在讲一个叫情绪价值，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就是心理学上叫做生理需求和生活需求，转变为了对爱的需求
1: 和精神需求。
0: 哎，对，所以说，但这个就有点抽象了，对吧？但它又是很实在存在的。
1: 对，每个人都能够很明确的渴望得到。
0: 哎，对，比如说就是我今天做了个饭，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很希望他能看见我做饭，然后夸一下，哎，这饭做的真好，有点这种小小的这种虚荣心啊，需要他去满足的，他没有满足就会觉得啊，做饭也没什么意思。
1: 是的，没错。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很多啊，五个内容，这些日常的琐碎困扰，其实都是婚姻矛盾的核心痛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家庭陷入内耗当中呢？啊，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吧，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我是主持人郭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医师李辉昌老师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矛盾根源和经营之道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内耗，筑牢婚姻幸福的根基。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跟李老师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让家庭频频的陷入内耗当中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对这个婚姻的认知是不足的，就是为了结婚而去结婚，然后那婚后的这个期待也就错位了。很多人婚前只是看中了新鲜感，或者说是一种好感度吧，
0: 对，
1: 忽略了对方的三观啊、生活习惯，还有看他的这个责任担当、家庭观念的契合程度，对婚姻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规划，结果婚后发现对方的缺点还有这个生活的琐碎和自己的预期完全不符合，就会产生很巨大的心理落差，
0: 对，
1: 进而滋生了不满和抱怨。
0: 对，这是您说到的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异。
1: 是是啊，其次呢是缺乏有效的沟通模式啊。大部分人啊，其实不只是夫妻，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没有学会一个良性的沟通，习惯性用指责、抱怨、
0: 对、
1: 冷战、翻旧账啊、人身攻击的方式去交流。遇到的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只是为了发泄情绪啊，赢了争吵输了感情，就是我们说婚姻里面吵架起来没有赢家，
0: 是没有赢家的，
1: 对对啊。同时很多人习惯的自我感动式付出，不懂得表达需求，也不懂得看见对方的付出，彼此消耗啊，互相去误解啊。比如说在这儿我可以列举几个很常见的模式。你有没有跟你的爱人去说过这句话，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吗？
0: 对
1: 啊，或者说是啊，我都这样这样了，你还怎么样吗？指责似的说，或者反问似的啊，比如说，我觉得你需要这个吗？然后呢，他来一句，你觉得我不需要吗？对吧？
0: 对啊，反问式回答。
1: 你上班累不累？你觉得呢？累死我了。
0: 对，这种话语就带着很强烈的攻击
1: 情绪啊第三呢是家庭边界模糊、责任的缺失啊，很多小家庭吧。或者说是就是咱们的原生家庭没有建立这种清晰的边界感。
0: 对
1: 啊，就是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长辈就过度的去干涉你的成长，
0: 你自己的成长，
1: 哎，是啊，然后就会让这个孩子在产生就是新家庭之后呢，依然对原生家庭有过多的这种期望啊，
0: 对，
1: 或者说是无法摆脱，
0: 是的，
1: 也缺乏这种共同经营家庭的意识啊，很常见的，不知道有没有哈？我只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喜欢把一些小金库放在自己的妈妈那里，这就是一种啊家庭的责任啊。其实婚姻真的不是去对抗，也不是去抱有一些小心思啊，而是要共同的承担啊。出现问题也不要互相推卸责任，而是要解决问题。
0: 没错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忽略了婚姻的经营啊，疏于情感维护，很多人。误以为结婚就是感情的终点，呵呵，一只脚踏进了坟墓，是吧？婚后不用再经营，反正你也跑不掉了，是吧？还能离咋的凑合过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不再注重。

0: 仪式感、陪伴和共情啊，殊不知婚姻是需要终身经营的事业。
1: 嗯
0: 啊，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要去在意对方的情感需求啊，长期的这种敷衍啊、忽视、冷漠啊，都会慢慢的冲淡感情，让婚姻陷入冰冷的内耗状态。哎，就比如说啊，老夫老妻了，那个过节嘛，送什么东西？哎，其实还是要送的。哪怕一个小礼物，态度是第一位的。
1: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活有仪式感，也让你的生活变出更多新的滋味来。
0: 对对对啊，是的，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的这种咨询案例啊，夫妻二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原则性的矛盾啊，就不是像出轨了呀，或者说这样子啊，
1: 没有，
0: 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零沟通啊，琐事的堆积，互相不理解，就慢慢的就是那种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慢慢的累积，然后从恩爱夫妻就变成了无话可谈的陌生人，最后到分居离婚的地步。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1: 是的，确实如此啊。刚刚呢，李老师也讲了，婚姻家庭的出现问题呢是很多原因的，比如说认知啊、相处模式啊、责任啊、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很多婚姻的遗憾都是源于不懂经营，不愿意沟通、如果长期放任婚姻的矛盾、家庭内耗啊，不去解决的话，那么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危害呢？李老师
0: 啊，这个危害是很多的啊，其实不仅仅是当事人夫妻双方啊，其实包括对孩子啊，甚至是你的本身的原生家庭都是有危害的，而且其实还蛮深远和持久的，啊，就比如说夫妻双方而言吧，长期的吵架、冷战、猜忌、情感疏离，啊，都会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抑和烦躁的负面情绪中，严重影响心理的健康。就说白了，你的精力都被这些琐事给牵扯着，你没有精力去完成你其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进而就会引发失眠、情绪低落、自我否定等问题，啊，同时消耗了彼此的爱意和信任，啊，比如说你为什么有时候睡不着呢？就是睡前在想这些事情吗？
1: 对
0: 啊，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啊？
1: 他为什么今天要这么说话？等等等等、
0: 对对对，这些小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是吧？
1: 对啊，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0: 哎，是，然后也最终会让婚姻彻底失去温度，走向了分裂、分居啊，这种啊，消耗了很多精力却一无所获，其实很否定自我的这个东西啊。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就是对咱们的孩子而言啊，其实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最大的心理创伤。长期生活在争吵、冷漠、压抑的家庭中，孩子会缺乏安全感，性格敏感、自卑啊，胆小多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叛逆、厌学、抑郁等问题。而且这个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婚恋观、相处模式，
1: 对，
0: 让孩子难以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那就比如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啊，据我们的调查呢，就是说，现在婚姻啊、这个就是结婚率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因为上一辈的这个父母的情感不和，那下一辈人就会想很直观的一个问题，结婚为了啥？就为了吵架。结婚的意义在哪？有什么好处吗？还不如一个人过着呢，是吧？
1: 是，
0: 你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和经营感情的一个模板，你又去要求孩子做到婚姻的一个责任，
1: 是的，
0: 凭什么？对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了，是吧？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或者原生家庭而言呢，持续的家庭矛盾会让家庭氛围冰冷压抑。你想一下，你如果跟你爱人吵架了，你回去跟自己的父母说，他们也会担心，你也会不开心，
1: 对
0: 对吧？
1: 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变差。
0: 对啊，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沟通的一些温度啊，或者支撑力啊，
1: 是
0: 呀。然后呢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那说直白一点，比如说你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你是不是得去追回来？这是不是精力和时间？对吧？那影响也会影响你的工作，对吧？
1: 对
0: 啊，好像有这个生活和发展等等啊，甚至引发家族的矛盾啊。比如说啊，我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人家娘家人上来把你骂一顿，你是不是又得给家人说？然后又两个家庭矛盾就越来越大了，是吧？影响了这个社会的和睦啊。
1: 是，那听了您的分享，我们也能够明白啊，婚姻矛盾从来不是小事儿，关乎了全家人甚至不止一家人的幸福。那么接下来关键的时刻啊，当婚姻已经出现矛盾、争吵、冷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修复来化解它呢？
0: 啊，其实首先要大家说的是要明确一点哈，绝大多数婚姻矛盾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修复啊，心理学就是做这个的哈，没有天生完美的婚姻啊。 啊，只有愿意磨合的夫妻啊，修复婚姻，化解矛盾，核心的改变是相处模式啊，重建沟通，回归家庭最初的一个初心啊。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吧，啊，就是停止情绪对抗，建立良性沟通，就是说话要时时刻刻注意，
1: 对，
0: 不要口无遮拦，也不要翻旧账，更不要人身攻击。你想想你有没有？也不要逃避和冷战。争吵过后一定要主动复盘，是我的心态哪怕发生了变化，我哪儿做的不太好，
1: 对，
0: 主动的去自我批评，啊，可以多用我觉得啊，我希望等句式，我觉得你这地方没有做好啊，我觉得我今天心态是有点变化的啊，我希望你能够多理解我一下，这种啊，不要说啊，你总是这个样子啊，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呀，
1: 对，
0: 或者说是你为什么不啊，不要，
1: 对，
0: 不否认，不指责，不否，就是不质问啊，这是我觉得一个三不原则，
1: 很关键的一点。
0: 对啊，啊，第二点是明确家庭边界啊，平衡家庭关系。你要清晰的分清你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边界，夫妻关系永远是家庭的核心。就像现在说的一样，为什么法律上你妻子的对你的就是监护权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因为给了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对吧？爱情是第一位的啊，要统一立场，共同去沟通啊，要主动的去拒绝你的原生家庭的介入，你要主动，你不能说让对方去主动，那就有矛盾了。
1: 那是矛盾的，
0: 是吧？第三呢，就是均等的分担家庭责任，互相理解包容，啊，就是说，要商量好呀，啊，比如说你今天洗碗了，那我今天就洗锅吧，是不是？
1: 是
0: 啊，或者说是我洗碗洗锅，你去做家务，我收拾厨房，你去收拾卫生间，哎，这样子，付出多的一方呢，不要过度的抱怨，学会主动表达需求，比如说，哦，我今天觉得我做的有点多，哦，我不想去做这个，是吧？我想休息一下，或者你帮我做一下。哎，付出少的一方呢要主动承担，啊，不要觉得有时候心里还蛮开心的，哎，他干的比我多，我占便宜了，千万不要，要看见对方的辛苦和付出，彼此谅解，互相扶持，啊，第四个呢是重新经营感情，治愈婚姻倦怠，因为婚姻倦怠就刚才说的是一个适应的一个变化哈，啊，其实不需要真的什么昂贵的礼物，日常的一句关心，对吧？冷不冷啊？饿不饿啊？或者一次陪伴，对吧？你今天好像有点累啊，是怎么回事啊？这样问一下，或者啊，一起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吧，是吧？哎，一次或者我们说，我们去青海说浪个山走吧，都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啊。还要去学会赞美对方，哎，今天你这个妆真好看，哎，是吧？啊，你这个衣服真帅，哎，这种啊，嘴巴上的艺术啊，彼此啊，记住彼此重要的节日，哎，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啊，哪怕你没礼物，问候一句也是可以的。最后呢，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啊。就是说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接受对方的不完美，接受婚姻的平淡琐碎，不要去过分的苛责对方，要求婚姻，放下过高的期待啊，知足常乐啊，是婚姻的长久的核心秘诀啊。
1: 没错啊，也听李老师讲了很多这个如何修复关系和经营好婚姻的方法。那么很多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也会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的经营婚姻，提前的规避家庭矛盾，来守护好我们的家庭幸福呢？
0: 哎，郭老师问到核心上了啊，我们最好的方法不是有问题去解决，
1: 而是就避免问题发生。
0: 哎，现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什么？治未病是吧？还未发生的病。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叫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就是说你看很多家好像生活很平淡，没有大风大浪，其实这种人是很聪明
1: 的，
0: 哎，对啊，我就很羡慕这种人啊。首先呢，我们要坚持夫妻第一位的原则，在你的夫妻生活中，夫妻家庭中，新家庭中啊，夫妻关系优于亲子关系，优于你的原生家庭，
1: 是
0: 啊，只有夫妻和睦才能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还能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啊，也能更好的去反馈你的原生家庭。第二个，保持有效的共情和双向奔赴，哈，双向奔赴的爱情哈，婚姻是两个人双向付出的，因为都是要一起经营的，就像我们去搭一个房子一样，不能说我只有我一个人搭砖，或者说我搭你拆不好，对吧？
1: 对，
0: 遇上的多方面思考啊，就比如说他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做到跟他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或者说我能不能做到他这样的程度？啊，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压力和不容易，学会共情，懂得体谅，不要吝惜赞美啊，不忽视付出，双向包容，双向担当，才能让情感持续升温。啊，第三呢，学会理性的处理分歧，不消耗感情，啊，就是不要说是去，有时候你吵架，你发现了没有？其实不是为了吵赢了，而是为了气死对方。
1: 对，就很多夫妻在这个生气的时候，都喜欢用特别富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去讲话啊，这导致矛盾升级
0: 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相当的优美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其实家庭嘛，两个家庭在一起啊，难免是需要磨合的，对吧？遇到问题优先解决问题，不要去翻旧账发泄情绪。
1: 嗯，
0: 小事不纠结，就是我们男生嘛，比如说心要大一点，对吧？
1: 嗯，没错，
0: 哎，包容一点，大事多商量。哎，为什么商量？我这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要被跟人商量？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以后万一有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我给他说到了，我觉得我这一种心态也挺好的。
1: 也可以 啊
0: 对啊，不要冷战，不要内耗，不要翻旧账啊，要给彼此台阶，给情感留余地，哪怕对方做错了给个台阶下吧，哄了你就给他一点反馈啊。
1: 对，
0: 第四个要保留个人的空间，也是坚守家庭底线。婚姻并不是捆绑啊，捆绑就是说你一定要为我怎样怎样子，并不是啊，你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和自由，
1: 没错，
0: 你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
1: 嗯，
0: 哎，尊重彼此的爱好啊，比如说你爱看演唱会，你有你追的星啊，我也爱打游戏啊，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你的社交，你有你的朋友，我也有我的朋友，对吧？
1: 要尊，
0: 哎，
1: 尊重他人啊，
0: 哎，是的啊，但是要同时坚守婚姻的底线，忠诚、责任啊、担当啊。千万不要说有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那就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可能哈。
1: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在家庭的矛盾当中，也集中在亲子、婆媳、中年婚姻这些特殊的场景。
0: 嗯，
1: 那针对这些问题，李老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
0: 嗯，这几类问题是高频问题啊，所以说我简单说一下吧。
1: 嗯，
0: 那关于亲子教育矛盾呢，首先夫妻要统一教育理念，私下沟通达成共识，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否定拆台。啊，祖辈参与育儿的也要明确育儿的边界，尊重科学教育方式啊。就比如说奶奶你就管饭就行了，学习不用管，我来管，是吧？哎，年轻父母呢主动承担育儿的主力责任啊，祖辈呢辅助陪伴，各司其职。还有呢，就是他们特别关心的婆媳矛盾啊。
1: 嗯，
0: 核心其实这怎么说呢，在于丈夫，因为你是两面沟通的。
1: 对，
0: 你说不好听一点，你是夹在中间的，感觉有些里外不是人的感觉，但是这就是你的责任，不要偏袒，不要推诿。
1: 嗯，
0: 你妈妈是你的妈妈，但是她也有可能有做错的时候，你要主动指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对吧？
1: 对，
0: 要安抚好双方啊，做好双方沟通的桥梁啊。有句话叫做好媳妇就是两头瞒，其实好老公也是两头瞒呐。
1: 没错
0: 啊最后一个关于我们的中年婚姻倦怠吧。啊，中年夫妻面临很多压力啊，房贷啊，育儿、养老啊，是吧？最容易疲惫，因为操心事太多了嘛。我觉得这个阶段你们就不要说轰轰烈烈了，那确实也轰烈不起来了，是吧？
1: 嗯，
0: 重点是彼此陪伴，互相扶持，嗯，哪怕就是吃完饭之后牵着手走一走，
1: 对，多点理解，
0: 哎，这种的陪伴，哎，多体谅对方啊，共同的把爱情的沉淀作为稳固的亲情和羁绊啊。
1: 行，李老师的建议非常的接地气儿，也很实用啊。那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话啊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0: 啊？现在非常流行我送你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送你一句话不如送你点钱。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吧啊，
1: 嗯，
0: 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甜蜜婚姻，也没有天生契合的完美伴侣，所有幸福的婚姻都是两个人用心经营，互相包容，双向奔赴的结果。婚姻里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平淡日子里的不离不弃，互相体谅。争吵和分歧是婚姻的常态，但包容和坚守才是婚姻的底色。不要因为琐碎的情感消耗，不要因为误解疏离远离彼此，更不要轻易放弃一段用心经营的感情。家庭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港，是治愈一切疲惫的底气。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放下执念，减少内耗，学会沟通，用心经营，珍惜朝夕相伴的缘分，用包容化解矛盾，用陪伴温暖彼此，守护好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让家中常有温暖，常有爱意。
1: 也非常感谢李慧山老师的真诚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让我们彻底读懂了现代婚姻家庭的矛盾根源，也让大家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婚姻经营、矛盾修复、家庭相处的方法。婚姻不易，经营有方，也在这里发出希望啊，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内耗，和睦美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遇婚姻矛盾、家庭内耗、亲子相处、婆媳矛盾等等一系列的情感困惑，不知如何化解，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啊，09716329356、357和358。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记住一个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啊， 这个热线24小时有专业的团队为您答疑解惑。也再一次感谢李辉昌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知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愿大家不负陪伴，不负相守，阖家安康，岁岁温暖。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12: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
3: 不完美的自己。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那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在近两年的音乐市场大潮中，一股清新的风正吹拂着人们的心灵，好多优秀的歌曲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众的耳朵，他们凭借各自独特的风格和动人的旋律，迅速在音乐的世界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带来这些好听的歌曲。可以说呢，这些歌曲各有千秋，但是都拥有让人一听就非常难忘的魔力。首先呢，来自罗聪的这一首《简单的幸福》，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诠释了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等待我们去发现。

简单的幸福，有风无风皆自由呢。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作品，以其深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赢得了听众的喜爱。 Live 合唱版呢，则是在原曲基础上通过现场合唱的形式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层次感，使这首歌曲更加的动人心弦。

接下来，吉星出租的暮色回响，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入人心，它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以及那些无法忘记的怀念，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让我们去珍惜那些回忆，也让我们去期待未来。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
1: 也是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电厂我做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人间半途这首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内涵，为听众展现了一幅关于人生半途的生动画面。歌词中，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人群中不再多言谈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和无奈。而这不上不下的年纪，学会向生活讨好，则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不得不妥协的现实。

平凡之路，这首歌呢，以平实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告诉我们，生活呢，就是一条平凡之路，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瞬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呢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希望的歌词带我们穿越午夜的黑暗，迎接黎明的曙光。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

气温骤降，黑警和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刚好遇见你》，这首歌呢以优美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讲述了遇见的美好，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奇妙的联系。

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在2024年发行之后迅速走红，就像给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歌词也非常直白，唱的都是加班到很晚，搭上空荡的地铁，恋爱谈不明白，接近理想好难，这些真实的烦恼。但是副歌画风一转，若是月亮没来，路灯也可找窗台，告诉大家，在不如意的时候呢，也要学会坦然和释怀。

笑江湖这首歌的原版呢，其实发行于2020年，是一首带戏腔的古风歌曲，但是让它真正封神的是2023年重新编曲的 DJ 弹古版，作为广西科目三舞蹈的配乐，彻底引爆了全网。可以说这首歌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符号。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就站在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

0: 看，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27集。
4: 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人心所向。当然，在具体的问题上还得费些周章啊。傅先生有不少的顾虑，希望我们这次会谈能够尽量具体一点。
3: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随后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情况，而后说：
4: 啊，赵先生，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啊，好的。
3: 周北风随后站起身来，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0: 坐在自己临时的办公室里，根据张东孙和周北风两个人分别提供的信息，向林彪做了汇报，并立刻把谈判要点报告给党中央，请求指示。聂荣臻在谈判要点上写道：“
1: 傅作义希望，一，平京唐和绥远问题一起解决；二，平京等地要允许其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新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解决，而是用调到城外整编的方式解决。”
0: 第二天凌晨，中共中央给聂荣臻等人发来了复电。复电只是说：“
1: 一，平津唐绥均应解决，但唐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0: 二，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依照复方代表提议，复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1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之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唐绥问题。
1: 三，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止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0: 接到中央的复电之后，林彪和聂荣臻进行了认真研究。第二天上午10点，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等一起来到了八里庄，和周北风、张东孙举行了正式谈判。林彪是个说话从来就不啰嗦的人，双方介绍过之后，林彪让刘亚楼和聂荣臻带过来的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做记录，于是他便开口说道：“
2: 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过了，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吧。”
0: 周北风听了随后说：“
2: 昨天夜里我已经给傅先生发了电报，说我们已经到了蓟县，并且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上午正式会谈。傅先生复电很简洁，只是谈后即报四个字。”
0: 林彪听了淡淡的一笑：“
2: 那好吧，咱们今天先做初步的会谈。你是先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的所有地区都谈呢？”
0: 周北风继续重复了昨天的意思：“
2: 傅先生的意思是以平津唐绥为中心，所有傅先生统辖的地区和部队都一起谈。”
0: 林彪听了点点头回答：“
2: 那好啊，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的问题都要谈，都要解决，但目前平津的困难最大，隋唐的困难要小一些，所以我们的意见首先解决平津问题，再来解决隋唐问题和其他问题。还请周先生再次转告傅将军，希望他这一次一定要下好决心，不要再犹豫了。”
0: 周北风点头表示应允，并且把昨天向聂荣臻说的4点意见重新的复述了一遍，而后就具体问题提出：“
2: 对新保安 张家口作战中的被俘人员，希望贵军能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再做战俘看待。另外啊，对军队中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希望能够妥善安排工作，能给予生活上的出路。还有，对副部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希望不予追究，一切由傅先生个人负责。
0: 林彪听了回答：
2: 啊，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这一总的原则之下呀，我们同意副部出城整编的方式，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副部的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和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先生的总部人员和他的高级干部也可以给予适当的安排啊。
0: 林彪说完，聂荣臻又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傅作义的出路，并再次强调说，
2: 傅将军除了按照我们的办法解决北平和天津问题，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之外，其他已经别无出路了。所以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不要坐失良机。
0: 随后，林彪和聂荣臻又谈了对傅作义本人的态度和安排。
2: 对于傅作义，我们可以不作为战犯对待，并且保证他的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政治上也会给予一定的地位啊。
0: 一晃便到了中午，所有参加谈判的人一起共进了午餐。林彪是个办事严肃又极为认真的人，谈判就是谈判，吃饭就是吃饭，所以在用餐时间不再有多余的言语。饭后，林彪向周北风和张东孙交代了一句：
2: 啊，好好休息，以后再谈。
0: 随后，第一次正式会谈宣告结束，林彪转身就走了。
2: 单叔吃过饭以后，周北风和张东孙在一起十分的兴奋，林彪和聂荣臻的态度使两个人都信心大增，备受鼓舞。两个人都觉得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与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实在是光荣移交的最好办法。
0: 中午，周北风没顾得上休息，便把会谈的情况通过电台向傅作义做了汇报。此刻，在北平城里翘首以待的傅作义，看了周北风发回的电报之后，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谈判总算顺利，并且已经有了眉目；忧的是，中共方面的说法还是过于笼统，又不太具体。于是，傅作义只好心乱如麻地等待着周北风他们发来最后的谈判结果。
2: 10号上午，会谈继续进行。中共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是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地点还是在八里庄。
0: 这一次，林彪一开始 就谈了周北风和张东尊最想了解的关于副部的整编办法、军政机构的改组和人员的安排等等。而后林彪问周北风，
2: 你对所谈的这些还有什么意见？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详细的再谈一谈呢。
0: 毋庸讳言，林彪处事是极为缜密和细致的。尽管他没有客套，不上虚华，但是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尖锐和决绝，还显得亲切和蔼，使周北风和张东孙都有了仁至义尽的感觉。于是周北风便毫无拘束地进一步表达了傅作义的想法。
2: 关于军队的改编，我来的时候草拟了个意见，我认为还是以团为单位，初成整编为妥。对于新保安、张家口和怀来作战人员一律释放，不做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工作。傅先生还说，他一生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他的军队和行政文职人员，傅作义先生希望能给予安排生活出路。
0: 周北风故意把被俘军官改为所有作战人员，把总部人员和高级干部改为所有文职人员和其他军队行政和文教人员，是得寸进尺的又进了一步。
2: 而对于周北风的表述，林彪似乎并无厌烦和不悦，他认真地听着周北风不断重复陈述的每一句话。
0: 周北风最后说，
2: 傅先生在北平出版的《平民日报》，他打算继续发行，还有他追随蒋介石做了一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在他的率领之下，一些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傅先生让我再次重申，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请不要再予追究了。
0: 听周北风都说完了，林彪又一次耐心地向周北风强调说，
2: 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且可以不对他们追究以往的责任。有一句成语说的就是既往不咎，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求返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

0: 并发给资遣证明，定期返乡，并且可以嘱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之后不能予以歧视。我们对傅先生也将既往不咎，不但不把他当战犯来看，还要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
1: 话已经说到了这个程度，周北风觉得再没有什么可问和可说的了。张东孙听了也很感动，于是林彪吩咐做记录的刘亚楼和唐永健，
0: 你们把记录整理好，明天再谈吧。
1: 林彪说完又起身走了。

0: 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吃过早饭之后就过来了。
1: 今天，工作人员专门布置了一个会场，大家坐下之后，还是由刘亚楼和唐永健做记录。这一次主要是把原来所谈的内容重复了一下，问周北峰和张东孙还有什么意见。张东孙率先爽快地回答：“
0: 啊，我没有什么意见了。”
1: 林彪于是又问周北峰，周北峰回答：“
0: 傅先生的希望和要求，我们都已经谈过了，你们也都给了回答，我个人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1: 林彪听了，转头吩咐刘亚楼：“
0: 啊，把会议的结果整理成一个纪要，以便草签啊。”
1: 林彪说完，会谈就结束了。等谈判纪要整理好之后，林彪又特别加上了各项务必于元月十四号午夜前答复一句。随后林彪、聂荣臻和周北峰就分别在纪要上签了字。等刘亚楼请张东孙签字的时候，张东孙说：“
0: 啊，我就不用签字了吧，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先生，只能在中间当个调停人和见证人。再说了，这次我也不回城里去了，我打算返回燕京大学之后就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1: 林彪听罢微笑了一下说：“
0: 哦，既然这样，那你可以不解。”
1: 林彪说完，刘亚楼马上对周北峰和张东孙说：“
0: 啊，周先生、张先生，事不宜迟，你们抓紧时间回城吧。我派人送你们到前沿阵地，过了火线之后如何进城联系，就由你们自己和城内联系了。啊，路上一定要小心，文件也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还是把文件封在衣服里，比较安全呐。”
1: 周北峰听了点点头：“
0: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于是两个人便着手准备回城了。
0: 回城之前，周北峰特意给王克俊发了电报，请王克俊安排通过火线的事情。到了下午两点左右，总前委派王参谋准时带来了汽车，周北峰和张东孙两人便兴高采烈地准备出发了。
1: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而这天又恰恰是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以林彪为书记的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日子，这是林彪感到少有的兴奋。
0: 于是在周北峰和张东孙将要离开的时候，林彪便提议给周北峰和张东孙送点礼物作为纪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找一件像样的纪念品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大家便开始动脑筋了。

0: 否决了。
1: 嗯，不过现在返回孟家楼去取这个皮靴已经来不及了。
2: 苏静听了马上说，
1: 没事，发给我和王朝刚的皮靴，一直他还没用过呢，我先去拿来送给他们吧。
2: 林彪一听立刻就高兴了。
1: 哈哈，好啊，过后再补发给你们俩，每人两双，算作奖励。
2: 聂荣臻等人一听就笑了。苏静随后赶紧说，
1: 每人两双用不着，只要按规定补发给我们就行了，要不然我们不成了放高利贷了吗？
2: 苏静话音一落，连平时不苟言笑的林彪也忍不住笑了。苏静说完便回去取靴子了。
1: 当天晚上汽车把张东松

0: 第二天上午，王参谋带着四个战士，几个人一起步行，把周北风送到了火线。
1: 火线离德胜门边的燕王城还有二三里远。王参谋他们回去之后，周北风就一个人向前走了。周北风沿着公路大约走了二三百米远，就突然听到有人朝他放枪，子弹呼啸着从他头上掠过。周北风吓得一下子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听一听不再打枪了，这才敢抬起头来观察。
0: 周北风突然发现，在东边不远处一座草房子那儿，有两个老人，像是一对老夫妇，对刚才的枪声似乎毫不在乎。于是他便急忙地匍匐地爬了过去。
1: 周北风爬到了草房前，这才抬起半截身子问那位老汉，
2: 老大爷，我想进城，这地方哪里可以走啊？

0: 主播红池、小爱。
1: 第二十八集，
2: 周北风吓得一下子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听一听不再打枪了，这才敢抬起头来观察。
3: 周北风突然发现，在东边不远处一座草房子那儿，有两个老人，像是一对老夫妇，对刚才的枪声似乎毫不在乎。于是他便急忙地匍匐地爬了过去。
2: 周北风爬到了草房前，这才抬起半截身子问那位老汉，
4: 老大爷，我想进城，这地方哪里可以走啊？
2: 老人看了周北风一眼回答，
5: 这里有两天没有打枪了，不知今天怎么又打了。你是干啥的呀？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这里可不能走啊。
2: 周北风左右看了看，赶紧爬进了草屋，这才敢站起身来对那老汉说，
4: 老大爷啊，我是燕京大学的教师，好久没回家了，想回来看看，麻烦你帮我到前面去跟他们说一声，不要打枪了，让我过去好不好啊？
2: 开始的时候老人并不愿意，经不住周北风再三的请求，老人这才勉为其难地说，
5: 那好吧，我给你试试看吧。
2: 于是老人在前面走，周北风就在老汉的身后三四十米远的地方跟着。老人来到了战壕前，跟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两个士兵说了几句话，便招手让周北风过去。周北风来到战壕前，又被那两个兵端着枪严厉地询问了一阵之后，这才被带到了一个指挥所。
3: 指挥所里，一个排长模样的官兵对周北风进行了详细的盘问，见没有问出什么，便命令周北风把衣服脱下来，一件件地检查。周北风最后被脱得只剩下了一件内衣。
2: 周北风一边被搜身审问，一边感到又冷又惊，哆嗦成了一团，心里头一直埋怨王克俊把事情办糟了。
4: 这王克俊明明说德胜门一带是傅先生的嫡系部队，我也清清楚楚记得西直门一带是孙英年师，德胜门一带是赵树桥师，这都是傅先生的嫡系，怎么这里突然都换成了青年军了？
2: 幸好双方签署的文件缝在内衣里面，这才没有被发现。周北风被冻得浑身发抖，可头顶上却一直冒冷汗。青年军见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便把周北风带的香烟以及随身的物品全部拿走，随后让周北风穿上了衣服。
6: 行了，你可以走了。
2: 周北风听了青年军军官的话，就像得了大赦一般，拔腿就往德胜门方向急走。等快到了城门的时候，才看见一个军官此时正站在一块石墩子上面东张西望，显然是王克俊派来接他的人。此时那个军官已经看见了周北风，于是赶紧跳下石墩子跑了过来。
4: 请问你是周主任吧？我已经在这儿等您半天了。
2: 周北风尽管很不高兴，可是还得问个清楚。
3: 谁叫你来的？
4: 王克俊主任呢？
2: 周北风听了，脸色立刻撂了下来。
3: 这里是青年军的防地，你们不知道吗？怎么不到前面第一线去接我呀？
2: 军官被问得张口结舌，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周北风也没有再深究，于是便在那位军官的带领下顺利地乘车进了城。
3: 进了城以后，周北风便赶紧往自己的家里赶去。他准备先换一件衣服，然后再跟王克俊联系。
2: 可是周北风刚跨进家门，王克俊就给他打来了电话。
7: 啊，周主任啊，你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刚到家。
2: 王克俊一听赶紧说。
7: 啊，周主任啊，我现在就去派车接你，总司令请你立即过来，这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饭，来这里吃饭吧。啊，
2: 王克俊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3: 过了一会儿，周北风听到门外有汽车声，于是便赶紧出了门，钻进汽车，直奔总部而去。
2: 汽车一直开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周北风下车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中统在华北的特务头子张庆恩。最近这段时间，中统和军统特务们一直都很活跃，都是在总部里进进出出，所以今天看到张庆恩，周北风并没有时间多想，便急匆匆地进楼去找傅作义了。
3: 周北风走到傅作义办公室大厅门口的时候，听到办公室里正传出傅作义说话的声音。他透过屏风的夹缝往里一瞧，原来傅作义正在办公大厅里召开着军事会议。于是周北风连忙让傅作义的随从副官去通知王克俊，而自己则到会客室里去等候。
2: 过了一会儿，傅作义来到了会议室，而此时办公大厅里的军事会议仍然在继续。
3: 傅作义今天的精神很好，周北风也看得出来。王克俊已经把这次谈判的大体结果告诉了傅作义。
2: 傅作义和周北风简单谈了几句之后，便把周北风带到了自己的密室。而后他焦急地问，
4: 啊，你在电报里不是说已经签订协议了吗？快把文件给我。
2: 傅作义说着便向周北风伸出了手。周北风赶紧回答，
4: 啊，不是什么协定啊，而是一个会议纪要。
2: 周北风一边说一边撕开内衣，取出会议纪要交给了傅作义。
3: 傅作义看着看着，刚才的高兴情绪慢慢地消失了。看完之后他长叹了一声，便什么话也没有说，又习惯性地在密室里踱起步了。
2: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又有什么地方不满意，于是他赶紧解释说，
4: 啊，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之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是林彪特意吩咐写的，点明了所谈的各项必须给予答复的终止时间。
2: 傅作义听了一言不发，继续踱着步。
3: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的壳又卡在哪里了，于是只好默默地看着傅作义。
2: 傅作义终于停下了脚步，苦笑了一下，对周北风说，
3: 哈哈，哎，你可以电告解放军，说你已经回到北平，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吧。
2: 周北风迟疑了一下回答，
4: 啊，好吧，那我这就去办。
2: 周北风说完就离开了傅作义的密室。

0: 吃过中午饭之后，傅作义立刻打电话把邓宝山请到了办公室。邓宝山一进门，就看见傅作义挥着脸，知道情况不妙，于是就焦急地看着傅作义。傅作义叹了口气，把会议纪要递给了邓宝山。
1: 几十万部队出城改编，这么大的事儿。 还有城市部队交接和人员安排的许多问题，北风他们弄的这个纪要却太笼统、太不具体了。可林彪他们却要我们在两三天之内就做答复。
0: 邓宝山知道傅作义所以这样说，还是对共产党有些不放心，于是他对傅作义建议说。
1: 我看这样，具体问题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可林彪那边，却必须尽快给个回信儿啊。
0: 傅作义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马上打电话通知周北峰。
1: 北峰啊，你先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回个电报，就说文件已收，唯有。 离城改编的问题，团委部队情况复杂，需要缜密安排，妥善实施才可以。所以部队的出城时间，需要视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双方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商量，再来确定。
0: 哦，好的，我知道了。还有，你告诉林彪，我们准备再派负责代表前往商谈。 周北峰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而后回答：“好的，我转告他们。”不能说傅作义的考虑没有实际的理由，但是傅作义至今仍然迟疑不决、知无不定，却是中共方面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1: 得到傅作义的答复之后，立即电告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人。傅提出上述问题，有拖延的想法，应向傅指明，北平可以拖延数日，天津守军务必于1月13号出城接受改编，否则14号攻击天津，天津攻克以后，傅必感恐慌，势必。
0: 照我建议去做。中央军委的电报还让总前委转告傅作义，
1: 同意傅方再派代表，限天津先头部队滞迟于13号12时开出，否则14号总攻天津。
0: 周北峰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转来的电报之后。
1: 立刻向傅作义做了报告，于是傅作义又开始惊慌不安起来。就在这时，不知是军统还是中统的特务，也可能就是周北峰见过的那个张庆恩，得到了关于北平和谈的情况信息，于是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0: 和国民党特务又都蠢蠢欲动起来。
1: 蒋介石在几次电令傅作义不起作用之后，直接发电报给中央军第九兵团兼第13军军长石觉，并让他转告傅作义：“命令，13号前务必将13军5个师由美籍空运南撤，准备专用。”
0: 傅作义接到电报以后，一边向蒋介石复电遵命，一边派人将蒋介石的命令转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请求北平地下党通知解放军炮轰天坛临时机场，以迫使蒋介石派来的飞机无法降落。
1: 消息传过去2个小时以后。 城外解放军的炮火 便十分准确地落在了天坛临时机场上。20分钟以后，天坛临时机场千疮百孔，使蒋介石的飞机既无法降落，更无法起飞。于是，蒋介石准备用飞机南撤国民党守军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0: 转眼到了13号，周北峰就和谈的事宜着急地跑到了总部来进行催促。傅作义见平津前线司令部那边一点松动的表示也没有，便只好长叹一声，命令周北峰电告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2: 蓟县谈判情况已经研究，只是限于14号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了，不日将派邓宝山和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再去前线司令部再次进行商谈。
0: 对方的答复很快也很简单，
2: 来电已息，可派谈判代表再来。
0: 14号，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告中国共产党愿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其他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这8项和谈条件是：
2: 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0: 毫无疑问，这8项和谈条件对傅作义来说也是有针对性的。如果以这8项条件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条件的话，那么将比现在中共方面能允诺的条件要严酷得多。傅作义看过以后不觉心头冷冷的，于是又立刻把邓宝山和周北峰请到了总部。
2: 你们两位立即启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去商谈，越快越好啊。
0: 周北峰不知道傅作义又在那儿抽什么风了，于是赶紧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
1: 我携邓宝山将军立即动身前来司令部，请指定路线、地点和接头方法。
0: 正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人接到电报十分高兴，于是赶紧安排机要参谋复电周北峰：
1: 欢迎你们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
0: 下午1点，邓宝山、周北峰以及剿总政工处的科长刁可成、邓宝山的副官王焕文一行4人再次秘密出城，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1: 邓宝山一行先是乘车到了德胜门，然后改为骑马前进。过了燕王城不远就是前沿战壕了。上次周北峰进城就是在这儿遭到枪击的，于是周北峰警惕地向对面阵地望去，

0: 约看见有几批战马正拴在树下，并且有人在来回走动。周北峰估计是对方的接应人员，便回头吩咐护送人员回去，自己和邓宝山等几人下马步行。越过战壕之后，他们向前走了大约200-300米。 就看见有人过来打招呼。周北峰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上次参加过谈判的解放军王朝刚科长。周北峰立刻就笑了：“邓副总司令，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派人来接我们了。”于是，一行人立刻骑马去了清河镇。
1: 到了清河镇不久，就来了两辆吉普车，他们又改成吉普继续前进。
0: 周北峰记得，上一次跑了大半天才到达的目的地，于是就担心地问：“ 天黑之前能赶到吗？”王科长笑了笑回答：“用不着天黑，一个多钟头就到了。” 原来，就在周北峰返回北平的第二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就从蓟县孟家楼移驻到通县宋庄。一小时以后，周北峰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邓宝山和周北峰一下车。 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几位高级将领，都已经在那儿等候了。周北峰对他们很熟悉，连忙给邓宝山做了介绍。
1: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峰说：“啊，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1: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了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文物实物，吸引着人们呢不时的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经突破600万人次。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6月20号，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给市民游客带来多元的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了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旅体商全场景的融合模式。
1: 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淡漠与黄河在这里交汇，游客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的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呢，曾经的废弃采石矿经过生态修复，变成了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呢，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集市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集市，体验别样的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色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的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1: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0: 今年以来，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例，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境内呢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了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在河南许昌的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原石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呢，却并非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的发烧困扰。不久前呢，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了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0: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个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1号到18号开赛。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统筹部署，对全部涉赛路段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摸底，精准排查路面病害、安全防患、路域短板，靶向推进道路病害整治和路域环境提升工作。截至6月16号，累计投入养护人工近7000公日，处置路面病害15000多平方米，所有整治项目将在赛事开赛之前全部高标准完工。
1: 本届环青赛途径路段涉及青海省公路局管养的 G109、G213、G227 等11条普通的国省干线，共计700余公里，涉及三项修复养护工程，修复里程约538公里。省交通运输厅对排查出的路面病害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清单，明确限时整改，进行专项处置，同时加强路面的环境治理与日常的巡查管护工作，开展沿线交安设施刷新、扶正修缮以及呢缺损设施补增更换作业，精细管护路段的沿线绿化植被，保障骑行视线通透良好，深入疏浚公路桥涵、边沟等排水设施，常态化修补路面坑槽、细微破损等小型病害，持续优化路容路貌与通行条件。
0: 前移安全防线，持续深化涉赛路段安全隐患动态排查，重点紧盯大中桥梁、隧道、高边坡等关键风险点位，建立常态化隐患管控机制，标准防范道路通行风险，立足赛事保障需求，提前预判恶劣天气、突发路况等各类应急情况，计划在重点路段预置充足应急保通力量，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赛事期间各类突发问题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筑牢赛事道路安全保障防线。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展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同步开展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立法调研。检查组深入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铜仁市等部分畜牧兽医站、疾控中心、派出所、中小学等基层点位，同步深入部分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全面了解包虫病防治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情况。
1: 检查组强调，要把包虫病防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法治实践，守牢疫病防控底线，紧盯源头综合管控，坚决阻断疫病传播途径，强化水源地、牧区零散取水点管护，严控人畜粪便污染，组织全域源头防控网络，建强基层防疫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提升筛查、诊断、随访等业务能力，按期完成年度人群与宿主监测筛查任务，全面落实三免一补救助政策，严防因病返贫致贫。要完善卫健农牧公安水利等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机制，实现信息互通、监管同步，创新乡土宣讲、案例科普等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转变生活陋习，推动群众从被动防控转向主动防护，构建全民参与、人人尽责的群防群治格局。
0: 今年以来，海西族、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全力稳存量、扩增量，工业经济运行平稳，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一月至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8%，拉动全省工业增长9.7%，总量位列全省首位。
1: 海西州采矿业、制造业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一到五月，全州制造业、采矿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27.5%、11.4%，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两大支柱产业构建起稳固的工业经济增长格局，为全州工业平稳运行筑牢坚实基础。
0: 新材料产业持续领跑全州工业增长，一至五月，碳酸铝产量达9.51万吨，同比增长41.7%，产品价值同比上涨176.9%。新材料产业支撑引领作用更加凸显，盐湖基础产业坚决扛起保供稳价重任，全力保障春耕农资供应。一至五月，钾肥产量234.06万吨，切实筑牢全国农资供给保障底线。
1: 海西州重点骨干企业引领示范，稳产满产，持续放大工业核心增长动能。青海海西的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升级生产设备，稳产增产能力显著增强，带动黄金白银产量大幅攀升。金川矿业通过技术提升创新来提升矿石品位，实现镍金属产量跨越式增长。中信国安盐湖4+2碳酸锂项目抢抓新能源市场发展机遇，全力稳产满产满负荷运行，有力带动碳酸锂产量大幅增长。各重点企业凭借自身资源优势与技术实力，不断释放增长动能，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记者从海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自今年的4月1号起，海东市实施住房公积金使用新政以来，全市已审批80万元含以上贷款4笔，金额337万元，帮助25户家庭顺利购房。同时，通过提高租房提取额度、优化流程，在全省呢率先推出直系亲属代际互助政策等，切实为缴存职工纾困解难。
1: 今年，海东市大幅提高租房提取额度，普通家庭年提取额度从9180元提高到14400元，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额外增加4800元，年最高可提取19200元。目前，全海东市已办理租房提取业务1551笔，金额1371万元。取消贷前负债限制，首套房首付比例下降15%。优化流程，将还贷购房提取业务由每年一次调整为按月按季度灵活办理，已办理业务1498笔，金额11173万元。新政实施以来，已帮助25户家庭顺利购房，平均每户节省成本2.37万元。
0: 此外，海东市在全省率先推出直系亲属代际互助政策，支持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间用这个公积金联动共用，为家庭安居置业提供有力支撑。截至目前，已办理代际互助提取业务6笔，金额116.3万元，代际互助贷款还款业务共计63笔，本息金额22.4万元。
1: 近日，大唐青海营销公司博雅金融广场充电站项目正式建成投运。作为售电加综合能源服务模式落地的充电基础设施，这一项目为西宁新能源车主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充电选择，让绿色出行更加从容无忧。
0: 充电站采用480千瓦群装模式直流充电系统，由一台主机搭载3台直流充电模块，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具备高压快充能力，可实现10分钟快速补能。据测算，充电站年均充电量约5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200吨，兼具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务实举措。
1: 据了解，项目自启动以来，坚持需求导向，将充电设施布设在通勤便利、需求集中的区域。投运后，不仅有效解决了园区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难题，也为西宁市完善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提供了有益补充，让更多市民享受到清洁能源发展带来的便利，切实让双碳目标在高原大地落地有声，惠及于民。
0: 好，再来关注到，截至目前呢，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岗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区域绿电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10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炭约301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1117万吨，对促进区域高质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效能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尔岗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32万千瓦，由4台单机容量为55万千瓦和1台单机容量为1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
1: 自首台机组投产以来，马尔岗水电站秉持度电必争工作导向，主动对接电网调度，电站各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发力，科学研判电力市场形势，抢抓有利发电时段，蒸发效益电量。设备管理方面，强化机组运行状态监控与分析，紧盯关键运行参数，做好安全风险预控，加大巡查维护及消缺力度。在提质增效方面，充分发挥水电机组调节性能优、响应速度快的特点，科学安排机组运行方式，密切跟踪电网调度指令与实时运行需求，灵活调整发电出力，合理分配机组负荷，争取2个细则补偿持续提升。自机电全容量投产后，实现弃水率为零，水能利用率达到100%，运行经济性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方面，以机组安全运行为底线，通过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加强外围承包商一体化管理，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反违章工作力度等举措。
0: 6月18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为深耕中藏药传承创新发展，夯实青海特色医药标准化发展根基，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底线，我省启动首批青海名方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标准制修订工作，健全藏药材与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的标准体系，推动临床验方向标准名品迈进。
1: 首批青海名方血清丸、5味润姜汤散、2乌膏、10味血热汤散4个经典中藏药制剂药品，均是我省长期临床实践验证，疗效确切、特色鲜明、安全稳定的优质院内制剂。 是青海中藏医药传承发展的宝贵资源。为破解部分医疗机制的制剂以及藏药材现有质量标准滞后、指标不完善、实操性不足等问题，由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牵头统筹，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联动藏医药专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药学骨干等专业力量，组建专项工作团队。
0: 工作组以

0: 撤离，整体一分钟内实现全部师生安全转移。
1: 本次避险覆盖四所办学单位170名教职工、1116名学生，第一时间全员安全转移至户外的空旷避险区域，实现零滞留、零遗漏、零意外，充分展现了我省校园急速疏散、快速处置的能力。
0: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2023年积石山6.2级地震突发险情中，海东镇区81所寄宿制学校39324名师生快速疏散，全程平稳有序，未发生一起学生受伤事故。其中，距镇中32公里的循化扎拉族自治县清水乡初级中学，镇前2小时刚完成夜间地震专项疏散演练。270名住校生熟练运用常态化演练技能，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快速撤离，现场无拥挤、无踩踏、无人员受伤，实战成效极为亮眼。该典型案例获应急管理部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推广借鉴，为全国校园防震应急处置提供了青海教育经验。
1: 长期以来，省教育厅指导各地各校常态化开展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把这项工作作为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面对突发情况，全省校园应急响应链更加顺畅，急速疏散机制更加成熟，师生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
0: 近日，由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妇女联合会主办的青海省首届手工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西宁收官。初赛中脱颖而出的210名优秀选手，在为期3天的决赛中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精湛的操作技艺，展现出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1: 此次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手工绘就美好为主题，按照全方位、多角度、广覆盖的原则，设置了抽纱、刺绣、缝纫、裁剪、绒线编织、拼布、唐卡、农民画、剪纸、箱包制作等8个工种。自5月份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1164名职工、自由职业者和个体从业者热情参与。选手年龄跨度从20岁到65岁，既有深耕行业多年的传承人，也有崭露头角的手工创业者。
0: 目前，我省手工行业正处于传承创新、提质升级的黄金机遇期。随着文化消费升级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传统手工艺正逐步摆脱零散粗放的小作坊模式，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共富共同富裕的特色富民产业。数字化转型与跨界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为传统技艺注入了全新的现代活力。15/5发展规划明确部署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提升行动，推动各类民族手工艺、特色服装创新迭代，为全省手工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吕先华表示，今后全省各级工会将持续搭建技能竞赛、技艺交流、创业赋能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人才培育、品牌推广等服务，全力守护传承、技艺传承，助力民族手工业提质升级、转型发展，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小产业撑起大名声，为青海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匠心力量。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全省老干部侠应江源志愿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举行。省委老干部局、各市州委老干部局、贵德县相关负责同志、省委社会工作部、省老龄办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及老干部志愿者代表共300多人参加。
1: 启动仪式上，海南州老干部志愿者代表宣读致全省广大老干部的倡议书，发出老有所为、奉献桑梓、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倡议。省老干部大学、海南州老干部活动中心、贵德县老年大学的同志献上了民乐合奏、方言快板、 情景表演、民族歌舞等惠民演出，展现了广大老同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活动现场设置志愿服务公益集市和我为家乡代言特色产品展区，海南州六支老干部志愿服务队提供政策宣传、法律咨询、健康义诊、非遗科普等便民服务。18个特色产品展区内，老同志化身银发推荐官，推介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助力

0: 立本土特色产业，拓市场，拓销路。
1: 志愿服务期间，省委老干部局将以饮药行动为抓手，组织全省老干部志愿服务队伍，聚焦政策宣传、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广泛开展形式多样、涵盖广泛、常态长效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已经过去了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导。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6: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6月20号，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西宁站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赛，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支顶尖飞盘队伍同台竞技，助推全民飞盘运动普及。
1: 这项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重点打造的国家级专业飞盘品牌赛事，连续第二年落地西宁。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是推动区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赛季呢，为期两天。西宁市黄中区作为东道主，派出了多支本土的飞盘队伍参赛，与全国各路劲旅互学互鉴。相较于平原赛场，本次赛事呢，因为海拔和生态环境元素，也是体现出了独特的高原竞技价值。
0: 各支队伍将依次完成小组赛、晋级赛、决赛等多轮比拼。赛事不仅为全国飞盘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的交流平台，更有效推动了飞盘这项新潮群众运动在青海的普及推广，持续丰富西宁全民健身的赛事体系。
1: 以精品演绎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西宁文化投资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原创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2.0 完成迭代升级，自今年5月份全新版本上线之后，市场反响热烈，截至6月16号已经完成演出场次32场，持续为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
0: 2025年，该剧首轮驻场演出便交出了亮眼答卷，全年上演100场次，接待观众5.5万人次。今年剧目完成全面升级，全年计划演出150场。新版以王洛宾经典民歌旋律为情感主线，巧妙融入安昭舞、悲鼓舞等国家级非遗元素，搭配全息光影、环绕式音响等前沿舞台技术，沉浸式展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等本土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完成从经典民歌到精品舞台剧做的升级，观演体验与市场口碑同步攀升。
1: 依托剧目的强大引流能力，西宁文旅集团呢也是打破了单一的演出模式，搭建多元文旅联动推广体系，联动商圈、餐饮、住宿等市场主体开展联动宣传，借助全省票根互通、乐享青海的促消费活动，以演出票根打通跨行业优惠互认，推出观剧加旅行、演出加消费复合型文旅产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拓宽客源渠道，构建起文化引流、演艺留客、产业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0: 同时，该剧紧扣引客来宁工作部署，逐步打造为西宁市文旅名片。西宁文旅集团联动各大旅行社全域推广，吸引各地游客走进西宁，读懂青海，全方位展现大美青海的独特风貌，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品牌。西宁文旅集团将持续打磨剧目演出品质，深化跨越态联动融合，加快构建演艺加多元文旅消费生态圈，助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6号到17号，2026环湖媒体型采访团走进青海湖国家自然保护区，沿湿地监测线路实地走访，与管护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管护员王延明深耕湿地监测、守护高原水鸟的故事，让随行记者深受感动。
0: 仲夏的青海湖湿地草木繁茂，各类水鸟在此栖息繁衍。保护区推行四固定标准化鸟类监测模式，设立24个湿地监测点位，管护人员定时开展全域鸟类普查，记录水鸟种类、数量、分布及栖息状态，动态完善鸟类资源数据库，为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育提供数据支撑。日复一日精细化的管护监测，让湖区生态持续向好，鸟类种群稳定，物种不断丰富，每年都有新鸟类现身湖区。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湿地背后，离不开王延明这样扎根一线的管护人。
1: 如今，王延明被同事们亲切地称呼为青海湖湿地的鸟王，可很少有人知道，刚入职时的他只是一名巡护的驾驶员，只负责车辆驾驶、基础巡查、鸟类识别、生态监测、专业设备操作等核心工作呢，是完全零基础。
0: 深知自身专业不足，王延明把湖区当作课堂，他走遍保护区全部监测点位，利用巡护间隙翻看鸟类

0: 图鉴，熟悉各类水鸟外形特征与生活习性，反复练习智能监测设备操作，在常年野外巡护中积累下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四季流转间，他坚持做好监测记录，细致研判生态变化，慢慢摸清青海湖水鸟的栖息点位、迁徙周期与活动规律，对湿地环境的细微波动也能及时察觉。
1: 常年的勤学苦练让王延明彻底摆脱了门外汉的身份，熟练掌握鸟类辨识、设备运维、生态研判等全套技能，成长为保护区生态管护的行家里手。依靠扎实的监测功底与常年一线的坚守，他收获了鸟王的称号。这些年湖区不断发现新鸟类物种，鸟类群落结构呢也是持续优化，正是青海湖生态改善最直观的证明，也是王延明和全体管护人员日复一日耕耘的成果。
0: 采访当中，王延明始终奔波在监测一线，脚步踏遍环湖湿地，目光紧紧追随群鸟踪迹。数十年扎根高原湖畔，他从普通的巡护司机蜕变为生态监测能手，以个人的成长轨迹见证着青海湖湿地生态不断向好的全过程。
1: 据保护区介绍，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鸟类常态化的监测体系，升级智能监测设备，推进湿地修复、水环境治理、鸟类栖息地优化等工作，持续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而王延明依旧会坚守在管护前线，以脚步守护环湖湿地，用专业守护万千水鸟，默默守护这幅百鸟翔集的高原生态画卷。
0: 从省总工会了解到，7月1号起，我省将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奔波在外更安心、更有底气。
1: 本次试点呢，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的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和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将青海省行政区域内的职业伤害风险较高的25家平台纳入到范围，涵盖滴滴出行、曹操出行等出行行业，美团、饿了么、京东秒送、闪送、顺丰同城等即时配送行业，以及货拉拉、快狗打车等同城货运行业。职业伤害保险费呢，由平台企业按月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
0: 试行期间，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照每单0.01元、0.07元、0.18元执行。今后每年可根据各平台企业职工伤害保障费使用情况及伤害发生率，在所属行业基准额基础上，以10%为一档浮动，上下浮动不超过50%。
1: 事故发生后，新就业形态人员呢可以通过一键报案向平台发送个人信息、事故呢以及订单信息。平台初步核实之后呢，将会报送到全国的信息平台。青海省职商系统接收到信息之后呢，也会对事故完整备案。伤情较重无法自行报案者呢，由平台或者是服务机构主动代为备案。
0: 职业伤害认定范围为，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履行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意外或下落不明的，在指定管理场所或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线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抢险救灾中受伤的，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的，以及其他法定情形。
1: 6月19号，省教育厅抗震救灾前线工作组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充分联动海西州委、州政府以及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重点推动灾区中考备考、初三年级学生集中安置、考前学生心理辅导及受损校舍灾损排查等情况，及时将组织的关怀送到地震灾区的第一线，用真情守护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和未来前程。
0: 端午佳节，教育部倍加关注灾区师生的学习生活。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紧急拨付1100万元教育专项救灾资金，用于灾区教育系统恢复教学工作，特别是为灾区师生送上端午节的第一份粽子。800多名学生及130名教师第一时间感受到教育部门的关怀和温暖。
1: 为全面保障灾区中考工作的平稳有序，大柴旦考区的80名考生呢，将统一在帐篷考场参加考试，按照考点安全、考生安全、考试安全。

0: 安全的要求，对考点呢实施封闭式管理，搭建两顶100平米的应急帐篷作为临时考场，科学划分考试区、候考区、考务办公区、应急避险区、医疗保障区，全域配备消防器材，联动供电部门，规范架空布设的专用供电线路等，全力保障考试期间供电稳定、用电安全，同步完成考场听力设备的配置和音效音量的视听核验。
1: 为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备考环境，将80名考生全部集中安置，按照四人一顶帐篷的标准，配齐配足生活设施用品，安排教师集中辅导，生活老师全程照看，保障学生安心备考。
0: 充分考虑学生心理创伤和焦虑情绪，青海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组集中为高三、高一、初三学生呢进行心理疏导三场次，同时深入分散各安置点，开展一对一的家庭式疏导，做好考前的暖心服务，缓解考生应激反应和紧张情绪。
1: 为保障受灾学校第一时间复学复课，省教育厅工作组联合地震、住建等相关部门，对受灾较为严重的教学楼、住宿楼及办公楼开展初步灾损评估，为后期校舍加固修缮、设施完善、设备更新提供了参考依据。
0: 连日来，全省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立足部门职能职责，深耕双拥工作，以端午佳节为纽带，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优军优属、结对帮扶、军民共建等系列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情谊，传承从军拥军优良传统，以温情双拥实践擦亮新时代双拥工作品牌。
1: 城东区聚焦基层双拥治理，提质增效，以阵地建设为核心，打造特色双拥品牌。端午期间，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揭牌成立军嫂工作室、老兵调解室，搭建专业化、常态化的双拥服务平台，汇聚辖区退役老兵、军嫂代表，共庆佳节，共叙情谊。城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进驻区部队，开展粽叶飘香进军营主题共建活动，与驻地官兵共度端午佳节。活动中，军民同台包粽，互助交流，畅谈端午民俗，分享共建心得，现场氛围暖意融融。大通县整合多方资源，打造慰问加文艺加义诊加联谊的全方位拥军端午活动，联动县总工会、县中医院、社区、幼儿园等多方力量，走进武警中队，暖心护航兵心。
0: 在活动中，属地单位为官兵送上了端午的暖心物资，传递社会拥军暖意。幼儿园师生、部队官兵、医护人员同台开启文艺展演，尽显军民同心风貌。县中医院医护团队针对性的开展中医理疗服务，普及养生知识，赠送康养物资，以专业的康养服务守护官兵的身心健康。黄原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双帮工作机制，将端午民俗与为民帮扶基层治理深度融合。黄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深入波航乡上泉耳村，开展端午主题党建日活动，联动村内的退役军人、困难群众、老党员共迎佳节。活动中，工作人员将自制的粽子、香包送至困难群众和退役军人家庭，细致摸排群众生活需求，宣讲惠民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基层一线。
1: 端午假期来临，甘青短途避暑游迎来了客流高峰。为破解市民游客往返西宁至坎布拉景区的交通出行难题，打通城区到景区文旅出行最后一公里，端午假期西宁客运中心开通西宁直达坎布拉景区旅游专线直通车，一站式往返接驳服务运营，以便捷交通配套激活青青黄河旅游带，助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0: 据了解，该旅游直通线路从6月19号开启，游客呢可以前往西宁客运中心，或者是在小程序西宁汽车站购票。运营时间呢为每天早上的9点从西宁客运中心始发，下午4点能从坎布拉景区返程，为游客呢也是预留了充足的游览时间。票价标准呢是单程50元每人，往返票价呢是100元每人，高性价比的出行方式呢也是广受市民期待。
1: 坎布拉景区作为青海省青 京青黄河旅游带标杆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核心片区，兼具世界级丹霞地貌、优质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2026年持续推进景区提质升级、硬件配套、惠民政策、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新，全方位优化旅客的游览体验。
0: 在游览设施的升级方面，坎布拉景区呢也是全新投用了80米的大型户外自动扶梯，直达游船码头，彻底解决了园区坡陡、步行劳累的痛点。老人、孩童、行动不便的游客呢，可以轻松的通行，乘船泛舟黄河之上，可以欣赏丹霞全貌，解锁水上观赏高原丹霞的全新独特视角。
1: 多重惠民福利同步重磅推出，降低全民出游门槛。景区推出坎布拉加查卡盐湖双景区联动联票，一价畅游青海两大核心标杆景区。同时出台暑期专项优待政策，全国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凭有效证件可免门票入园游玩。此外，景区全年持续开展文旅建言献策征集、景区招聘的推荐官招募以及境遇坎布拉摄影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扩大景区品牌影响力，丰富文旅消费业态。
0: 眼下呢，正值坎布拉年度最佳的游览时节，景区呢集丹霞风光、清凉避暑、人文秘境于一体，是青海夏日短途游的一个优选目的地。其中呢，碧水丹山风光呢独具一格，李霞峡水库呢澄澈碧波镶嵌着赤红丹霞在群山之间，泛舟青青黄河，山水倒映呢相映成趣，随手既可以拍出高原的自然风光大片。其二呢就是天然的凉境适配避暑休闲，景区平均海拔呢2500米，夏日平均气温呢仅7.8摄氏度，森林的覆盖率呢达28%，漫步呢林间栈道，溪水潺潺，草木繁茂，负氧离子充沛，远离城市的盛夏燥热。其三呢就是山水人文资源富集，坐拥天柱峰、小瑶池、五彩峰林等八大核心景观，世界级的丹霞地质奇观呢与本土民俗人文深度交融，可以开启沉浸式的山水人文探秘之旅。
1: 交通专线开通，叠加景区多重利好，构建快旅慢游完整服务链条。下一步，当地交通文旅部门将持续根据客流动态优化直通车的运力调配，不断完善沿线旅游的配套服务，依托坎布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持续做强青青黄河文旅名片，吸引更多省内外游客走进高原丹霞秘境，拉动周边文旅消费，助推青海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 G6 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 G11 张掖至瓮船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丹佛双向混合通行。 G12 信至和田高速南阳至东岩段距平岩东收费站1公里瑶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 G15 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下方向有山黄中区钱家寨村12万村至洪崖黄中区钱家寨村12万村至洪崖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S204千塘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银深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S206平安至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塔探村至二塘村路段进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子红，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3: 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市内区域继续有小雨和阵雨，以及以上两级的降水，其德令哈、天骏、乌兰、钢察、海燕公路、新海、贵德、黄原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一切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子红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达日班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再关注到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驱马来、至多、玉树市、称多、班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转多云，11度到20度，东南风3至4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东南风3至4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东南风3至4级。城北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东南风3至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把太阳哟，把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2: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3: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啊。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2: 谁呀、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2: 嚯、哦哦，大龙啊，我知道了、啊，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3: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3: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2: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2: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2: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3: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2: 嗯。
3: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2: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2: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2: 单局长。您看呢？
3: 哎，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4: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哎，大龙大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就是啊，等不及了，到家了。
1: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2: 谢谢鼓励。 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3: 大家好。
2: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月亮我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0: 单局长，你咋在这儿呢？
2: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回哪呢？
2: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2: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2: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2: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2: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
0: 我当然想。哎，
2: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2: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3: 甘大龙听了单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单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4: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5: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4: 还有你夫，我就是看看。
5: 后悔了吧？
4: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晚，我还给她砸洞。
5: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4: 去。
6: 嫂子，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0: 妈，爸，
7: 大龙，
6: 大龙，
7: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5: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大龙，你妈。 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8: 哥，你回来了。
0: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8: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7: 大伦，妈不该飞你的弦子。吉他。
5: 吉他。
7: 妈，把你对不付了。
0: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9: 嫂子，
7: 这瓦纳又来了。
9: 青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7: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哎，
5: 支持。
8: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7: 单局长啊。

0: 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2: 洋芋也能开花？
3: 妈，齐老师不就恐就
0: 是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3: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0: 哎，
3: 山东嘛。
1: 哦，我知道，知道，
0: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4: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5: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3: 你们想学啥呢？
6: 都想学。
3: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0: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4: 好，
2: 好。哎，
4: 哎，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我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

0: 在雪亮吗牵个手，
1: 等月亮吗牵个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哎呀，大龙，大龙，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走。
1: 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啊。
2: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乡下种花的呀！
3: 就是，
4: 就是，
5: 是啊，是啊！
6: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2: 不是，那能一样吗？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7: 就是啊，那边什么有的都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4: 对呀，
7: 没错。
3: 为什么呀？
2: 我们不想家乡。
6: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8: 什么叫
9: 干啥呢？站局
6: 长，
4: 大龙，
2: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0: 啊，
2: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11: 就是，
4: 是啊，
2: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4: 是啊，
2: 不
4: 是
10: 这么说。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2: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4: 我
2: 也
4: 不去。
10: 龙哥，单局长，
6: 嗯。
10: 把我安排哪儿
6: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0: 不能在厂区
6: 啊，
10: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2: 不大龙哥，
12: 我
2: 不
12: 是
2: 这
12: 个意
2: 思。
12: 对，
2: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13: 没错，
2: 我又不是和你攀比。
10: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港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港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
2: 去玩
1: 哈。
2: 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港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唠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0: 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1: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0: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1: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0: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1: 哦，
0: 你来是有事儿？
1: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0: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8: 转过身了，真的，
9: 好厉害呀！太好了，
10: 海阔山难的，难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 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6: 是呀，你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10: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5: 我们不让你走。
6: 小曼老师，别走！小曼老师，我好想跑了。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4: 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9: 给我看看，
11: 我也想看，我也有，
12: 快点，
5: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10: 阿嘎，你别插队。
1: 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0: 我看到了。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 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了，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 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

0: 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1: 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3: 山局长，我也想签。
1: 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2: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4: 去！
1: 我说了算，我签。
5: 你敢？
1: 不是，你咋来了？
2: 走，回去。
1: 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6: 没啥好商量的，走。

0: 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吧？咦，孔教授，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上。
1: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的？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
0: 哎，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爸，你们还不知道吗？
1: 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哎呦，女儿上！坤教授，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2: 孩子还能拿的信还能随拿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咦，
1: 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笑>
2: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笑>
1: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2: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1: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啊？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 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哦哟，
3: 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
2: 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1: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
2: 硬不让我签啥。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我回头就去签合同。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3: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

0: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那，哎呀，捆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
1: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2: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3: 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捆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0: 对着呢，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2: 原来是这样。
0: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2: 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1: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2: 爸，
1: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1: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5: 是。哎呀，
1: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1: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6: 切，
7: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6: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1: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1: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8: Good morning, class.
9: Good morning, teacher.
8: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and my father and brother are singers.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

0: 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1: 美得很呐。
0: 除了鲜花岗，在数字岗、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2: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3: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4: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5: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4: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5: 看到了看到了。
0: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二期投产。
6: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铁撒，阿大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5: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5: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11: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2: 我是邓布利扬，
13: 我是格兰城。
1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3: 人为什么打呼噜？
12: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2: 长知识去生活。
13: 每天下午2点，
12: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也同时邀请大家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啊，李先生给我们点了1000赞，然后感谢岁岁无余长安啊，长安长乐啊，这个名字特别好啊，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了，朋友们，那么目前呢正值端午小长假啊，一到端午呢咱们又到了吃粽子的时节了。不知道各位啊都是自己包粽子的还是现买的呢啊，那大家常吃的粽子都长什么样呢啊，什么样的粽子更好吃，今天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呢啊先不说馅料啊，咱们就单是来看一下粽子的外表啊，可以说粽子啊千奇百怪，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哎，现在大家屏幕上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你会发现粽子啊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三角粽、牛角粽、四角枕形粽、四角粽、四方粽、小四角粽、马蹄粽啊，还有这个果蒸粽啊、竹蹄粽啊、这个竹筒粽啊，还有塔形粽啊、隋昌长粽，还有哈尼四角粽。最后这个哈尼四角粽啊，像蝴蝶一样，是不是？不知道大家都吃过什么样的粽子呢啊？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什么形状啊，它都是有棱有角的啊，有棱有角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粽子，都得包成有棱有角的。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既然都是包起来的，为啥不包成团呢？为啥要包成个角呢？好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它不是圆润的球形呢？为什么不把它包成圆的，非得把它包的有棱有角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啊，不是圆润的球形呢？A， 因为棱角造型啊捆扎更紧实，蒸煮的时候呢不易散开。 B 啊，单纯呢是为了外观好看啊，也没有什么实用的这个作用。 C 啊，传统的祭祀规定啊必须要做成带棱角的形状。 D 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包成圆形的食物。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这一道题呢是一道单选题啊，感谢 A 星星给我们点赞。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啊？它不是圆润的球形呢 ？A， 因为棱角造型啊捆扎更紧实，蒸煮的时候不易散开。B 啊，单纯的是为了好看啊，没有什么实用的作用。C 啊，传统祭祀规定啊必须要做成带棱角的形状。D 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啊做成圆形的食物来包裹。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啊，它不是圆润的球形呢？ A 啊，因为棱角造型呢捆扎更紧实，蒸煮的时候不易散开。 B 啊，单纯的为了好看啊，没有什么实用的作用。 C 传统的祭祀呢规定啊必须要做成带棱角的形状。 D 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包裹圆形的食物。
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为啥粽子大多数都是有棱有角的啊？它不是圆润的球形呢？A 选项啊，因为棱角的造型呢捆扎更扎实啊，蒸煮的时候呢不容易散开。 B 啊，单纯的就是为了外观好看，没有什么实用的作用。 C 因为传统的祭祀规定啊，必须要做成带棱角的形状。 D 因为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包裹圆形食物。好了，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啊，不是圆润的球形呢？ A 因为棱角造型的捆扎更扎实，蒸煮的时候不容易散开。 B 啊，就是单纯的为了好看，没有什么实用的作用。 C 因为传统的祭祀规定啊，必须做成带棱角的形状。 D 因为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折出圆形的。好了，这道题啊非常简单了，因为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提到过啊，这个粽叶啊它确实是韧性有限啊，因为它的这个当中的这个丝线呢基本上都是啊这个长条形的啊，是顺着这个粽叶往下走的啊。那么呢在折出棱角之后呢，哎，受力就比较均匀了，棉线捆绑呢就能牢牢的固定住糯米啊，蒸煮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漏米了，圆润的话呢就很难捆紧啊，就容易散。那这个呢其实最主要还是啊，因为啊这个棱角造型呢更容易啊这个蒸煮。因为粽叶的这个叶脉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顺着叶子的平行脉啊，叶片上可见的叶脉纹路在叶片上呢是有规律的进行分布的。如果沿着叶脉中心轴的地方弯折，这个叶子呢承受的力啊就会比较大，但如果是垂直于中心轴的方向受力呢，那叶子就很容易断。所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决定了粽子的包法。那么常见的三角粽就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在圆锥形状的桶当中呢装入糯米，然后将粽叶的另一端啊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啊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这个步骤当中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沿着中心轴方向弯折的，通过折叠、包裹、缠绕这样的手法形成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它的力学设计呢比较巧妙啊，能够有效的防止蒸煮过程当中的米粒散落，同时呢确保受热均匀。那么包成正四面体的粽子啊就非常符合力学原则，因为包粽子的时候呢只要啊确定好粽叶的宽度，最后呢就只能包出唯一的四面体啊，固定好之后就没有变形的一个余地了。四角粽呢通过多层叶片叠加啊会形成一个紧密的立体结构，在水里煮熟的时候呢，因为有类似的这种三角形稳定的性质啊，所以它是不容易变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粽子要么就是三角的要么就是四角的啊，因为不管是三角四角呢，最后它都会成为一个四面体。四面体啊它拥有多个这个顶点啊，六条多边啊多面体边和四个等边三角形的这种柏拉图的立体啊，还有四条三重啊旋转对称轴和三条两重旋转对称轴，还有六个对称面，不管是你躺着、侧着、立着、正着，怎么摆它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啊，每两条对边都是相互垂直的，这就是粽子四面体形状居多的原因所在。而且因为它这个正四面体呢，总面积啊比较大啊，它受热面积大，熟的就快一点。那讲完了外形，我们再来看一看粽叶啊，就是根据地理位置不同呢，这个粽叶的选材是不一样的。箬叶啊，像这个箬叶呢是南方啊经常在使用的，它的叶片呢比较宽大，柔韧性比较好啊，适合包裹四角粽。北方地区呢常用的是芦苇叶来包粽子啊，因为我们北方经常吃的就是三角粽了。其次呢，粽叶它也有干湿之分，有些粽叶是泡过水的。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湿润的粽子啊，粽子叶啊它具有更好的一个柔韧性，但是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原因。
湿润的粽叶呢有着浓郁的青草味儿，这是因为呢新鲜的粽叶含有六碳和九碳的全。

盐、醇以及相应的脂类啊，这个挥发性的一些物质。水煮粽子的时候呢，这些味道啊就会渗进去。这个原理呢，跟那个用竹筒煮饭是差不多的啊。然后竹筒的那个味道也会跟饭香结合，就是你的饭会有一种清香。就为什么很多朋友爱吃竹筒饭啊，是因为这个竹筒当中的清香呢会融到饭里面。那么干粽叶呢啊，木质香会更重，这是因为粽叶在晾干的过程当中，这些草味的物质含量啊逐渐降低。那么随着氨基酸这些物质的降解啊，就会生成一些带有浓郁香气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那么粽叶的功能呢，它不仅是限于包裹工具啊，还具有多重的食用价值。它的天然抗菌性呢，也能够啊延长一个粽子的保存时间啊。叶片表面的这个蜡质层呢，也会防止糯米粘连，这样是方便食用。说到这个粽子的馅料呢啊，我们要么就是咸粽，要么就是甜粽，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馅料里面大部分都是糯米啊。没有煮熟的时候呢，糯米是粒粒分明，但是每次啊你煮好吃粽子的时候呢，就是手上黏黏糊糊的啊。这是为啥呢啊？其实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淀粉的糊化问题。淀粉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啊是这个直链淀粉，一种呢是支链淀粉啊，一种是直链淀粉，一种是支链淀粉。糯米的主要成分就是支链淀粉，它的分子结构呢有很多的支链，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呢，就会像树枝一样啊相互交叉在一起，形成网状的透明物，这个也叫做淀粉的糊化。支链淀粉呢，比起直链淀粉是更难于溶啊，难溶于水的，粘性会更大。而直链淀粉呢，它是没有分叉啊，结构呢就不像支链淀粉那样交错纵横来的稳定，粘性也会更弱一点。糯米呢，几乎98%的淀粉呢都是支链淀粉，这种结构呢就像啊无数交错的树枝啊，能够呢锁住更多的水分。把糯米浸泡6个小时以上。淀粉颗粒逐渐吸水膨胀，体积增加30%到40%。如果说你浸泡时间不足啊，高温之下呢，淀粉它没有办法充分的糊化，你最后吃的那个米啊，它就是加生的。为什么有些朋友煮那个粽子或者做的粽子不太好吃啊？是因为米确实没有泡到一定的时长。大米当中支链淀粉与直链淀粉的比例呢比较均衡啊，但是越优质的大米里面的支链淀粉含量就会越高，口感呢也会更加的 Q 弹软糯。那么除了常见的我们吃到的白色的粽子呢，还有一种呈现金黄色的碱水粽肉啊，肉馅的啊，碱水粽内馅的，它呢也是粽子的一种啊。就是跟普通的粽子相比呢，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看起来会更诱人啊。同时呢，吃起来更是香味浓郁啊，清甜又可口。《说文解字》当中啊，解释这个粽啊为芦叶果米，《齐民要术》当中呢，详细解释了啊，用菇叶果树米啊，以醇浓灰汁啊煮之。灰汁的碱性呢，不仅能够提升啊这个熟米的粘性，还有这个防腐的功能啊，就是早期这个我们的古人啊就已经发挥出这样能够保存食物的智慧了啊，这个是属于这种食品化学的一个实践了啊。那么等到清代出现这个碱水粽，在《闽小记》当中记载啊，闽人以啊稻杆灰水啊浸糯米，通过 pH 调节呢，使得米粒啊透明弹牙。不仅能够提升粽子的口感，更标志着制粽技术呢也从经验积累向更加科学化的应用跨越，体现了中华饮食工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那么用以浸泡糯米的草木灰啊，提取液因地域差异呢，它制作方法不一样，主要的原料呢包括树木枝条、黄豆壳、稻草啊，其中呢这个布金树啊也叫这个黄金啊，也叫木金。这种枝条呢，因为在南方地区比较广泛啊，所以是南方地区呢在用的比较多一点。碱水粽子作为粽子的一种啊，它不是说就比普通的粽子啊，就是香味浓一点、好吃一点那么简单。首先啊，碱水粽子它确实更好看啊，怎么说呢？就是色香味俱佳，因为它是金黄色的。
传统的碱水粽在蒸煮的过程当中呢，会表现出一种显著的色泽的变化。糯米跟碱性物质相互作用啊，形成标志性的金黄色泽。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涉及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反应。啊，那主要它的这个化学机制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糯米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因为它含有多个这个酚基羟啊，酚羟基在这个碱性的环境下呢，酚羟基脱质子啊，生成这个酚氧负离子，电子云的密度增加，从而提高了它被氧化的一个可能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草木灰提取液呢，不仅作为反应介质啊，还通过提供碱性环境呢，增强了一个多酚类物质的反应活性。最后呢，在高温的条件下啊，酚氧负离子就被氧气啊氧化为昆氏结构啊。其次呢，就是这个碱水粽子吃起来比普通的粽子呢，它会更加的有口感一点，口感会更有韧性。碱水粽的韧性呢，可归因于啊糯米蛋白质当中，它的一个元素啊，在碱性的加热条件下的一个氧化反应，啊，这个呢会形成一个二硫键啊，从而强化了一个蛋白质的网络结构。在碱水粽的制作过程当中呢，草木灰提取液的使用啊，会提供一个碱性环境。在这个条件下呢，这个半胱氨酸的这个里面呢，会发生一个脱质子化啊，形成一个硫负离子啊。就我们刚刚讲的，会形成一个二硫键。二硫键啊，它作为共价键的，相较于这个氢键啊，或者是疏水作用啊，它会更稳定一些，显著的提升了一个蛋白质网络的韧性和弹性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碱水粽子会更好吃？因为它会更有韧性，更有弹性啊，就更有嚼劲儿。就是你的咀嚼感啊，会有一种很立体的感觉。最后呢，比较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碱水粽子啊，它更耐保存啊。碱水粽子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它经过了碱水的浸泡啊，它既能够防止细菌病毒的生长，同时呢啊，也具备了一个很好的防腐作用。小小的一颗粽子啊，包含着特别多古人的智慧，粽叶的清香，晶莹的糯米，正是科学原理和传统技艺共同谱写的味觉乐章。掌握了这些隐藏在灶台之间的食物密码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端午家宴呢，就会成为大家非常难忘的一个味蕾回忆。那如果说大家这个端午节还没有吃到碱水粽子，或者说还没有见过啊，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一种啊大家没有吃过的口感，和一种啊更加啊立体的啊更加有嚼劲儿的啊更加啊丰富的这种粽子啊，就是碱水粽。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来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朋友们，今天呢也是夏至啊。如果说呢要在夏天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水果，那我想大家只会想到同一种，就是西瓜。如果说要给他投一票的话啊，我左手右手投两票。冰镇西瓜啊，再配上空调房，简直是炎炎夏日的顶级享受了。但是呢啊，可能也有大家觉得，就是说这个西瓜啊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减肥的话是不是不应该吃西瓜，而且有血糖问题的人啊更是不敢碰西瓜的。哎，那么关于西瓜大家的了解是不是正确的，你的了解有多少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炎炎夏日，谁都少不了一片西瓜，但是西瓜应该怎么吃，怎么吃更健康呢？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那同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啊，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接下来咱们下一道题哈，来，请问吃一个西瓜相当于吃6碗米饭，这是真的吗？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吃啊，这个一个不是一整个啊，就是一片一芽啊，吃一小芽这个西瓜就相当于吃6碗米饭，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吃一片西瓜就等于吃6碗米饭，这是真的吗？啊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左上角来点点关注。来，咱们食指右下角赞赞点起来，好不好？吃一芽西瓜就等于吃6碗米饭，这是真的吗？啊 ，A 真的 ，B 假的。其实很多朋友吃西瓜的时候会有顾虑啊，因为这个含糖量觉得很高啊，毕竟在所有的水果当中西瓜算很甜的了，对不对？那么吃一片西瓜啊，真的就相当于吃6碗米饭吗？我们来看到 A 啊，选真的。然后我们这位朋友啊，这个你的名字就是一个点儿是吗？好嘞，一个点儿啊，这位朋友也选了 A 真的。你们觉得吃一片西瓜就等于吃了6碗米饭啊，这是真的吗？哎呀，非常遗憾，这是假的。西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啊，很多这个爱瓜人士啊对西瓜这个望而却步啊，是吧，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但是事实啊，关于西瓜的真相可能真的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西瓜虽然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并不高。啊，大家觉得水果吃起来甜不甜啊，跟这个含糖多少相关啊，但是呢，这个糖它还是有种类的，不是说什么糖都会最后转化成脂肪。啊，这个糖的种类有包括有有机酸还有风味物质啊，这些共同作用都是有关系的。简单来说，甜不甜是你的味觉感受，含糖量是实际的数值啊，这个两者完全是两回事。那首先我们说不同的糖甜度差异真的很大，水果里面的糖主要是果糖、葡萄糖和蔗糖三种，甜度是不一样的。果糖最甜，
果糖最甜，接下来是蔗糖，接下来是葡萄糖啊。那么西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吃起来甜是因为其中果糖的占比比较高。嗯，还有呢，包括在一些水果当中，大家会吃到酸味，酸味也会中和这个甜味，像山楂、百香果、柠檬吃起来酸，很多人觉得里面没糖，其实它是有糖的，只不过是酸味被掩盖过去了。真相是啊，这种酸味的水果可能糖更多啊，你只是吃不出来。像这种很酸的水果里面呢，它有大量的苹果酸、柠檬酸啊，所以是这个酸味物质遮盖了你的甜味。还有包括一些风味物质也会遮盖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水果的香气啊、涩味啊，也会影响我们对甜的感知。比如说草莓，草莓香气浓，吃着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甜，但其实它含糖量并不高。还有蓝莓，蓝莓有这种轻微的涩感啊，一点点涩感，甜味不突出，但其实它的含糖量很高。那么来给大家做一个分类，就是什么水果糖更多，什么水果糖更少。根据甜度和含糖量的关系呢，我们把水果分成三类啊。第一种就是吃着不甜，但是含糖量超高的啊，包括以下几种啊，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了，像火龙果、山楂、人参果、百香果，这几种是吃着不甜，但是含糖量巨高。啊，火龙果、山楂、人参果、百香果，尤其火龙果觉得吃着没什么味儿是吧，含糖量超高啊。还有第二种就是你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的，就比如说西瓜。还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草莓那么甜，减肥的时候千万不能吃草莓。我跟你讲，减肥的时候真的一定就要吃草莓啊，草莓的含糖量非常非常的低，非常非常的低啊，你想象不到的低啊。那所以说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的西瓜和草莓这两种可以放心吃的，但是你要说想吃的完全没有负担啊，选草莓。还有第三种就是吃着甜含糖量也超高的水果，包括菠萝、石榴、柿子、鲜枣、荔枝，还有什么

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水果啊，它们的各项数值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某一种水果啊，你可以去找一下它的各项数值。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想要了解哪一种水果，我可以来给大家讲一讲啊。啊 ，A 榴莲，榴莲的数值我给你看一下啊。榴莲呢，它的含糖量是 28.3， 能量呢超过了150千卡啊，它的升糖指数是49，49加减5啊，就是要么是54啊，要么是44，差不多这个区间之间，升糖负荷很高啊，13.3。如果血糖不好的朋友就不要考虑榴莲了啊。糖的含量，榴莲糖的含量是28.3啊，非常高了。那我们其他朋友有没有想要了解其他水果的一些数值啊？来，灯不亮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啊，你平时喜欢吃的一些水果啊，但是你不了解它的各项数值到底是怎么样的，它的热量怎么样，含糖量怎么样？还有没有想要了解其他水果的啊？我可以来跟大家讲一讲。但是有些朋友也说了，那含糖量低，我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是吧？既然你刚才说了西瓜低糖低卡啊，那我一次吃一个半个没事吧？一次吃一个大西瓜行不行？当然不能随便吃啊。当然啊，水果虽然有些水果是低糖低卡的，但是也不能随便吃。首先第一个，升糖指数 GI 偏高的啊，控糖的人群一定要限量吃啊。西瓜虽然含量这个糖含量比较低，但是它的升糖指数达72啊，它是属于高 GI 的食物。 GI 值也就是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可以反映食物摄入之后对人体血糖的影响，数值越高血糖升得越快，对于有胰岛素抵抗或者是糖尿病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千万不要一次性过量的吃西瓜。第二个就是果糖吃多了会伤肝脏生尿酸。西瓜的甜味是来自于果糖啊，果糖代谢呢不依赖胰岛素，但是它会在肝脏里面去代谢，那么少量的果糖没问题，吃多了肯定会增加一个肝脏的负担。肝脏在代谢果糖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尿酸，长期过量的吃西瓜呢，会使尿酸异常升高啊，诱发痛风啊。很多朋友说，哎，我平时也不怎么吃下水啊，我平时也不怎么吃，一些这个是吧，痛风的食物啊，你也可能是水果吃多了，这种多余的果糖会转化为脂肪啊，堆积在肝脏，也可能会导致啊脂肪肝的风险。尤其是本身啊，你血脂比较高，那你就要注意了啊，一定要控制吃这个西瓜和水果，尤其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的量。其实今天呢，我们跟朋友啊，在中午的时候一起来吃西瓜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啊，这个年龄比较大了啊，也不太敢吃西瓜，害怕吃完腹泻啊，是拉肚子。但是有些朋友说，哎，这西瓜怎么可能会拉肚子呢啊？西瓜吃常温都没问题。其实西瓜它确实容易导致腹泻，为什么？因为西瓜性寒啊，它是寒凉的，一次性吃太多肯定会刺激肠胃啊，引起腹痛腹泻。所以呢，小朋友一定要少吃一点，少吃一点。而且西瓜呢，导致腹泻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水分太多了，水分太多，一次性啊，这个摄入太多水，稀释了你的胃液，影响你的消化啊，然后呢，占据了你的胃部的空间，你吃不下正餐，是吧？所以呢，有可能啊，导致腹痛啊，同时呢，你可能还导致营养不良啊。要是天天有朋友把西瓜当饭吃的话，尤其是冰镇的西瓜啊，老人、小孩、孕妇啊，不宜吃。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怎么样去挑选最夯的西瓜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挑西瓜啊？会不会挑西瓜？敲一敲，拍一拍，是不是？但是如何正确的挑选到最夯的西瓜呢？以下四种方法啊，四选二，好不好？四选二，这是一道双选题啊。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如何挑选到最夯的西瓜啊？四个选项，四选二 ，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请作答。如何才能挑选到最夯的西瓜呢？ 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两个选项是正确的。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 A 选了一和三，就是拍一拍和尝一尝。先拍一拍啊，然后呢让老板说啊，你给我尝一尝是吧？其实尝是最直接的方法。如何才能挑选出最夯的西瓜啊？ 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好，改了一二了，改了拍一拍和看一看。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如何挑选最夯的西瓜？ 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四个选项当中有两个选项是正确的啊。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了啊，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非常熟悉又喜爱的水果西瓜。西瓜这个水果呢大家很熟悉，但是其实呢你可能对它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啊。首先我们说大家觉得西瓜甜啊，有些朋友说啊吃一块西瓜相当于吃了六碗米饭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西瓜呢啊尝起来甜啊，但是它的含糖量并不高啊。西瓜的含糖量呢才有6.8，它的能量呢是31千卡啊，升糖指数呢72，稍微有一点高，然后呢血糖的负荷是5。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吃一种啊，就是比西瓜含糖量还要低，能量还要低，各方面都比较低的水果，那可以建议大家选杨梅。选杨梅，杨梅吃起来很甜，大家觉得含糖量很高啊，其实并不是，杨梅的含糖量比西瓜还要低，它的能量才只有30千卡啊，升糖指数非常低啊。对于就是血糖比较高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啊，这个 GI 是很友好的，才只有22 GI 啊，然后呢血糖的负荷也只有2啊，只有2，所以说你担心发胖或者是担心升糖啊，血糖指数比较高的话，吃杨梅是没有负担的。但是有一点啊，杨梅也不能多吃，也不能多吃，因为它比较酸啊，这个肠胃不好的朋友啊，酸吃多了对肠胃也不好。那么我们平时如何来挑选一下最夯的西瓜呢？正确答案就是拍一拍和看一看啊，恭喜我们的 A 答对了。选瓜祖传下来的手法那就是拍一拍啊，比较生的瓜你拍的时候呢它声音比较清脆啊，比较熟的瓜呢拍起来那个声音是沉闷的啊，所以你要选那种声音闷闷的啊，是熟的。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啊，有朋友说怎么看呀，西瓜我也不能打开看呀，看表面，纹路清晰，颜色比较深，而且呢纹路跟纹路之间的间距比较宽，形状呢比较饱满的品质是最好的。来教给大家如何来选瓜啊，看一看，很多朋友是不会看，我们要看啊它的这个纹路，纹路是不是很清晰，颜色是不是很深，而且纹路跟纹路之间的间距比较宽的是非常好的，你可以跟其他的瓜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而且呢藤蔓也是判断这个西瓜品质的重要的特征，你在藤蔓的部分你看一下啊，藤蔓这个非常弯曲表示它是成熟的，藤蔓是直的啊表示它还没有成熟，所以你选那种弯弯的藤蔓的啊，有如果说它还没有摘掉的话，藤蔓弯弯的这种瓜是成熟的啊。好了，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啊，以后在挑瓜的时候啊，这已经就掌握知识了是不是，这可是祖传的秘方啊，希望大家传播出去。好嘞朋友们啊，很多大家觉得说哎呀，我明明平时我也不怎么大吃大喝是吧，我吃饭呀，我这个

和吃零食啊都非常的控制，但是为什么体重就在悄悄的往上涨呢？有些朋友也说，明明啊我在控制主食的摄入，肚子上的肉为什么还是越来越多呢？其实很多人减肥失败啊，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啊，而是被一些日常习惯的一些小行为呢给拖了后腿啊。尤其是在选水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选错了水果？很多朋友会把水果当作饭来吃，但是很多时候一些含糖量很高的水果，甚至啊这个含糖的量啊，还有包括啊其中的能量高过了你吃主食的量啊。所以其实呢你对自己啊，或者说你对水果的不了解啊，有的时候就是让你慢慢变胖的原因啊。好了，俊说老师我爱听你节目了，欢迎欢迎。接下来我们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点播起来，好吧，给大家一首点歌的时间。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我们问题的是 A 这位朋友啊。那刚刚第一道题呢，大家基本都答错了哈。那么这道题，第二道题啊，我们 A 答对了。今天呢，这一张电影票啊，送给到我们这一位听友 A。那在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拿到这一张由我们直播间截屏的画面呢，就可以去到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但是呢，这个电影票是一个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同时呢，也请您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那么就请在周末啊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去兑票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三十集，再说15号深夜，李秉权来到周北风的床前，告诉他：“
6: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的消息啊！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5: 周北风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李秉权又一次郑重地告诉周北风：“
6: 天津的确是解放了，解放军已经冲进了陈长杰的司令部，你可以告诉邓宝山了。”
5: 周北风于是慌忙地爬起来，哆哆嗦嗦地走了出去，叫开了邓宝山的房门。当邓宝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瞪大了眼睛愣了许久。
6: 这么快？怎么可能这么快呢？我原来以为30天也不一定搭得下来呀，怎么这么快就全解决了？啊，消息准确吗？
5: 周北风点点头。
6: 消息准确，解放军的李先生来通知的，他截获了陈长杰跟总司令的通话呀。
5: 邓宝山不再吱声了，他跌坐在椅子上呆坐了好久。
7: 第二天清晨，

0: 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和李炳全分别来到邓宝山和周北风住的房间，将天津解放陈长捷被俘、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部从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正式告诉了邓宝山和周北风。
1: 邓宝山听了不由得又是一惊，他不住地喃喃道：
2: 哎，晚了晚了，天津不打就好了。
1: 天津被攻克，北平二十余万人的国民党军便立刻陷入了被解放军完全包围的绝境当中。无论武力解决还是继续谈判，解放军都已经占据了主动，傅作义再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0: 而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做事情又总是思谋周密，不留纰漏，从不给对手以喘息的余地。尽管此时林彪等人在通县正在跟邓宝山和周北风进行着谈判，但是天津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林彪和罗荣桓。
1: 毛泽东在明确指示，
2: 天津攻打下以后，争取月底或者下月初夺取北平。
1: 林彪和罗荣桓收到电报之后，随即指示野战军各部，
3: 天津战斗已经结束，各纵队全力准备攻取北平。
1: 随后在得知通县谈判的进展情况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于十六号凌晨就北平和谈问题给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做了指示。
0: 一，你们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可以于本日面交傅方代表。
1: 二，请告诉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者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放军解决中央军，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而不是第三条路的花头。因此傅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我们同意。如果他们贸然发表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通电，我们即将公开反驳，那时傅方将在国共双方均不讨好，误为我们言之不凿。
0: 三，你们应向邓周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
1: 四，傅之灵魂是邓宝山，他虽是政客，但见国民党无望，我方又要他，是可能向我方靠拢的。你们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0: 五，你们可准备派出适当代表、代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知我们的全部政策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
1: 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书面通牒是由毛泽东起草，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傅作义的一份信函，是中央军委早已经准备好了的，此刻正在林彪的口袋里。林彪计划在十六号的谈判结束之后郑重地交给邓宝山。
0: 以上中共最高统帅部的一系列布置，邓宝山和傅作义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天津问题的迅速解决早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了。
1: 所以双方在十六号的进一步磋商就显得十分顺利了。经过一上午的商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
0: 在当天下午的继续会谈中，聂荣臻 又谈了你采取的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即留待下一步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并请邓宝山转告给傅作义。邓宝山的情绪此时已经有所好转，会谈的气氛也显得更加融洽了。
1: 邓宝山随后提出，
0: 我们两方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下一步你是否可以派代表随我们一起进城，以便今后进一步的联络和商谈呢？
1: 罗荣桓听罢微笑了，马上根据毛泽东已有的指示答复邓宝山，
0: 可以，我们准备派苏静同志和你们一起进城。
1: 邓宝山听了立刻表示欢迎。
0: 至此，中共和傅作义在通县的谈判就算结束了。
1: 当林彪把谈判的结果告诉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显得很不放心。傅作义的几次出尔反尔已经在毛泽东的心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在得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之后，毛泽东仍然指示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0: 一，积极准备工程，此次工程必须做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以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且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奇观，但我们不要去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占据这些文化奇观的敌人，再用谈判以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啊，你们必须召集各工程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予明确的指示，使战斗中的每一步进展均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二，望把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的情况查明电告。
1: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指示是必要的。作为前线指挥官，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对此也都随时准备着。但是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必须立即交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林彪和聂荣臻却感到为难了。
0: 对于这次谈判，他们采取的是先强硬后缓和的手法。除了头一天晚上见面时聂荣臻表情严肃地隶属了因为傅作义的拖延才不得不攻打天津之外，后面的谈判基本上是和谐顺利的，气氛也很好。而书面通牒的措辞却十分严厉，与整个谈判气氛很不协调。
1: 林彪不无担心地对聂荣臻说：
0: 我们双方现在的关系很融合，也达成了共识。在这个时候，如果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再由邓宝山交给傅作义，傅作义肯定接受不了。如果个性很强的傅作义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方面，使谈判完全破裂，那就得不偿失了。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却极为为难地说：
0: 可是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呀，我们不好顶着不办呐。
1: 林彪迟疑地看了聂荣臻一眼：
0: 那你的意见还是送？
1: 聂荣臻点点头：
0: 我想啊，毛主席的用意可能是文武相济，逼迫傅作义不敢再犹豫。否则呀，在接到我们和傅作义已经在签底协议的消息之后，不会再指示我们把书面通牒交给邓宝山的。
1: 林彪听了点点头，觉得聂荣臻的分析很有道理，于是在吃过晚饭之后便从口袋里 掏出了书面通牒，机械地递给

0: 邓宝山。
1: 啊，请邓将军将此函转交给傅先生啊。
0: 林彪说完，不再做任何解释，就匆匆离去了。这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林彪和罗荣桓他们走之后，邓宝山取出来看了一下，脸色立即大变了。
1: 这封信的措辞也太严厉了，傅先生他一定会受不了的呀。
0: 邓宝山说完，把信就交给了周北风，又转向对苏静说：
1: 啊，苏先生啊，回城以后你看能不能暂时先不把这封信交给傅作义，免得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啊，甚至推翻了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啊。
0: 苏静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不好表态。回到宋庄司令部做进城准备的时候，就把邓宝山说的话向林彪和罗荣桓、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看了一眼聂荣臻，首先表态说：
1: 那封信的措辞是严厉了一些，邓宝山是否交给傅作义，或者什么时候交给傅作义，那是他的自由，我们不干涉。凡是傅作义能够积极地落实我们双方协议当中的内容，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你可以将我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邓宝山。
0: 林彪说完，转向罗荣桓和聂荣臻：
1: 你们的意见呢？
0: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罗荣桓补充说：
1: 苏处长，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把这个意思告诉邓宝山，但是还是不要以前线司令部或者林总、聂总和我的名义，因为这个回答和中央指示精神不符啊。
0: 林彪听了赶紧说：
1: 啊，好好好，罗政委的意见很好，我同意，你就这么告诉邓宝山吧。
0: 林彪吩咐过苏静之后，很快让机要参谋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2: 第二天，也就是17号，除了周北风继续留在五里桥以便于今后的联系之外，苏静和邓宝山、刁可成、王焕文等人乘车经清河回到了北平。为了进城方便，苏静特意把自己的军装换上了长袍。
0: 路上，邓宝山又提起了给傅作义的信，苏静平静地回答：
1: 此事邓将军可以根据怎样做更有利于自己来决定，只要傅将军能够严格执行协议，那就可以了。
0: 邓宝山听了，脸上立刻云开雾散，终于放下心来。
2: 下午，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德胜门，崔在之和王克俊早已经得知他们要回来的消息，已经在那里迎候了。王克俊直接把苏静等人护送到东郊民巷玉河桥2号联谊处，邓宝山随后立即携带着协议直奔总部去见傅作义。
0: 苏静等人到达联谊处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外面的天气虽然很冷，可屋子里却很暖和。王克俊把苏静安顿好之后，当着崔在之的面对苏静说：
1: 这里请崔先生。

0: 便赶紧走了。
1: 作为联谊处的东郊民巷玉河桥二号，原本是日本大使馆，当初刘厚同就住在这里。这里。

0: 墙高院大，环境幽深，院内的各式设备也十分齐全，条件和设备无疑是一流的。
1: 可是苏静注意地看了一下整个大院，除了少数服务人员之外几乎见不到其他人，显得十分冷清。而真正住在大楼里的也好像就只是他和崔在之两个人。
0: 为此，作为从城外进到城里来的解放军的第一个秘密使者，苏静不免有些孤单之感。
1: 记得回宋庄整理行装的那天晚上，罗荣桓特地把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
2: 苏处长啊，你对党的政策有系统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参加了和谈的全过程，所以总监委才决定让你和邓宝山一起进城。这次你负责总监委和傅作义的联系，责任重大呀。傅作义这个人很狡猾，在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上总是患得患失，摇摆不定，所以你进城以后一定要谨慎从事，同时也要提高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
3: 是，首长，您放心吧。
1: 想到此，面对着眼前这个冷清而幽深的院子，苏静感到自己已经被软禁了。过了一会儿，勤务人员将晚饭送了过来，饭菜的质量很好，很合苏静的胃口。崔在之在吃饭的时候

0: 对一直驰骋在战火之中的苏静来说，自然是天堂一样。这也说明傅作义对他的重视。苏静一直悬着的心稍微的放宽了一些。
1: 可是从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一整天，苏静都被关在灵异处里，而没有得到傅作义的一点点消息。这样苏静的心又不免悬了起来。
0: 不过他不能着急，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这样。因此尽管王克俊跟他说过有什么情况可以通过崔在之与他联络，苏静却既不去催问也不去打听，而是他抽空以他的职业特长来同服务员们做了一些闲聊。
1: 出于苏静意料之外的是，那些联谊处的工作人员好像早就都想找他这个外面的人说说话似的，竟然问一答十，而且十分客气。
0: 他们告诉苏静，
1: 啊，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日本使馆的旧址，后来辟为总部的贵宾招待处。啊，以前经常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挺热闹的。头几天呢，这里还住着不少人呢，就是在你们来之前才临时空出来的。
0: 服务员们还不无炫耀地告诉苏静，
1: 这里边啊，不但安全措施完善，保密程度也特别好。除了院子南墙外有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之外，院子外面还有不少便衣在巡逻呢。你虽然看不到哨兵啊，可是任何人包括记者在内谁都进不了这个院子。
0: 苏静听完不易察觉地笑了笑，随口问道，
1: 外面的情况啊，你们知道吗？
0: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2: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田井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

0: 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31集，
6: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7: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6: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些感触。
8: 啊，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傅作义做什么事儿都休想瞒过他们。
6: 想到这儿，苏静禁不住问了一句：
8: 啊，不知道下一步总部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啊？
6: 听苏静这么问，几个服务人员都不吭声了。苏静知道自己问得有些敏感了，于是他赶紧笑了笑说：
8: 啊，我也就是随便问问，各位师傅不知道那就算了。
6: 苏静说完便十分热情地请大家喝茶。等几个年轻一点的服务员有事走了以后，那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人员悄声对苏静说：
7: 哎，不瞒您说啊，我听说啊，总部对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和共产党和谈，也正拿不定主意呢。哎呀，其实这也是上面的事儿，咱们做老百姓的说了也不算。不过最好是和共产党和好，别打仗，要不然咱们老百姓可要遭殃了。
6: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刚说完，门外就传来了喊声：
9: 哎，知道了。
6: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向门外喊了一声，而后不好意思地对苏静说：
7: 哎，谢谢你茶水啊，对不起啊，我得干活去了。
6: 随后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对苏静笑了笑便赶紧走了。
8: 傅作义是一个办事严谨、思维缜密的人，眼下只剩下出城改编的这一条路，傅作义不可能再做其他考虑了。眼下傅作义要琢磨的是 如何把这件事做得万无一失。
6: 从昨天晚上邓宝山把通线谈判的内容送给他开始到现在今天上午，他把邓宝山、王克俊、严佑文和刁可成叫到一起，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因为在北平城内还有20多万的国民党部队，其中蒋系的中央军占了绝对多数，要做到万无一失，不做周密的计划，不做认真的布置，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出城这个任务的。此刻更让傅作义挠头的是，就在前一天晚上，蒋介石还给他来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电报。
8: 我与医生相处多年，彼此深知，你现在迫于形势，自由主张也是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于18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时间，望念多年气好，予以协助啊。
6: 电文的后面注有催傅作义立即垫付的字样。傅作义清楚，只要与中共的协议未公布，部署未完成，老蒋的命令对傅作义就是一个大难题。抗命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介石一道命令，城内的中央军就可以闹你个天翻地覆。可是遵命呢，又当然不行。与中共的谈判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答应蒋介石把人和武器运走，那就是倒退，共产党是不会答应他的。傅作义无奈，一面拟了遵照办理的急复电稿，一面命令勤务兵
8: 把王处长请来。是。
6: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几分钟之后，王克俊便匆匆地赶了过来。
9: 啊，总司令有什么吩咐？
6: 傅作义伸手把老蒋发来的电报稿拿给了他。
8: 嗯，你看看吧。
6: 王克俊拿过来一看，就立刻明白了。
9: 总司令，你准备怎么办？
6: 傅作义好像没有听到王克俊的问话，一个人自顾自地在房间里踱着圈子。随后，把自己拟就的复电意见交给了王克俊。
8: 王克俊接过来看了看，立刻草拟了一份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稿。电报稿说明蒋介石的电示内容以后，要求城外的解放军部队从明天开始，发现有飞机飞临，就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以阻止南京的飞机降落。
6: 这当然还是老办法，只不过以前是把消息透露给北平地下党，而这一次则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报了。傅作义接过电报稿看了以后说，
8: 为了保密，还是不要直接用我的名义，就用你的名义发给周北风转发吧。
9: 是。
6: 王克俊于是又把电文上款改为北风兄请转联合司令部，而将落款改为弟王明德。傅作义重新审定了电报稿之后，微笑着把手一挥，王克俊当即跑出去，命令机要室连夜发了出去。
8: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件事应付过去刚刚2-3个小时，便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何思源的住宅被炸了。
6: 何思源是原北平市市长， 在北平和平运动中，

0: 何思源奔走的是另一条途径。他和蒋介石，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亲信陈继承闹了许多矛盾，同时又积极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因而被蒋介石突然罢了官。
1: 何思源丢官以后，害怕被蒋介石迫害，便避居到了青岛。东北解放以后，他看到国内的局势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便赶紧从青岛回到了北平。作为吃了多年政治饭的人，在这个时代大动荡的关头，何思源还是要有所作为的。
0: 11月6号，何思源回到了北平。第二天，他就去西郊总部拜见了傅作义。那时，傅作义刚刚从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回来。何思源反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两个人谈了一些前途和出路之类的话之后，便自然地说到了华北的和平问题。傅作义对何思源说，
2: 要与中共合作，光有剿总不行的，也不能用剿总的名义，最好是先在华北成立一个与中共联合性质的委员会，而后才能行事。
0: 听了傅作义的意见之后，何思源就悄悄来到了南京。他来南京的目的，一是想请顾孟余到北平去当那个拟议中的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想探探李宗仁的态度。
1: 何思源来到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李宗仁见面谈情况。可谁知，身为国民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也不知是真的还是装的，竟然一天一个情绪。有时候乐观，说老蒋要隐退了，要把摊子交给他了；有时候又悲观，说老蒋嚷嚷着自己能战也能和，就是不肯撒手。一直到张家口和新保安，傅作义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北大校长胡适等几个主战的名流逃到了南京，何思源见原来的构想已无可能，才不得不放弃在南京的奔走，于1949年1月9号从南京经上海秘密飞回了北平。
0: 这时的北平正是剑拔弩张、战争气氛最浓的时候，同时也是傅作义与中共的秘密谈判正紧张进行的时候。何思源回到北平以后，便几次请求和傅作义见面，而傅作义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便无暇见他。直到1月15号天津解放，傅作义才突然约见何思源和北平参议长许惠东。
2: 何先生，许先生，我要在17号召开华北7省市参议长的午餐会，届时将讨论北平的问题，请何先生以人民的名义先陪同许先生等人拜访一下中央军李文、石觉、黄翔和袁溥等各位军长，还有装甲兵团和宪兵团的有关长官等等，先做一下他们的工作，以便在17号午餐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商议北平的有关事宜啊。
0: 对待北平的出路问题，何思源当然是极为关心的。于是何思源自然爽快地允诺道，
2: 胡将军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陪同许先生等人协力办好。
0: 傅作义的做法是为配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而采取的有力动作，对此何思源当然是不清楚的。
1: 17号的午餐会在新华门对面的参议会如期举行。

0: 参加会议的有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北平和天津七省市的议长、议员、北平市长、各军军长、总部各部门负责人等，共计50余人。此外，还有应邀参加的大批记者。
1: 午餐会开得很成功，除了军方人员很少发言以外，几位议长、议员都发言要求和平解放北平，并且拟给南京和中共两方制发通电，同时推选何思源、吕复和康同弼等11人为代表，于第二天，也就是18号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态。
0: 可是，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何思源的住宅就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事件。
1: 傅作义是在爆炸的当时，即18号凌晨3-4点被告知何宅被炸的。傅作义听了，禁不住汗毛都竖了起来。
2: 说，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3: 据估计，是城外的解放军发来的炮弹所致。何思源先生和夫人还有2个女儿被炸伤，一个女儿被当场炸死。
1: 放下电话，傅作义不免陷入了沉思。他清楚，被城外的炮弹所伤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某些人为了阻止北平的和平运动而有意加害何思源的。
2: 使用这一种卑鄙手段的人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军统或者中统。
1: 傅作义想到此处，不禁气愤难当，于是他赶紧抓起了电话。
2: 柯俊啊，你派人给我查一查，到底是什么人干的这种下流的事儿啊。另外，你代表我对何思源先生及其全家表示慰问。还有，你负责派人保护何思源一家，这种时候绝不能让何先生的这些倡导和平人士的人再出事了。
3: 是，我立刻就去办。
1: 然而，更令傅作义深感羞愧的是，18号下午，何思源带着伤，强忍着伤妻失女之痛，依然同各界代表一起坚持出城去和中共谈判。这一幕不能不令傅作义深受震动。
0: 此刻傅作义还不能告诉他们，他与城外解放军的和谈已经告成，他必须让何思源等人率领北平民众代表出城和中共见面，以此来为他的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造成铺垫。
1: 于是他赶紧命令剿总的有关部门，
2: 你们赶紧给北平民众和谈判代表安排车辆，护送他们出城，途中不许出任何事情。
4: 是。
1: 为了欢送何思源等人，傅作义亲自坐车来到了城门口，看着何思源怀着那么一种神圣之情慷慨而去，傅作义不由得从心底生出了一种敬佩之感。

0: 王克俊匆匆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一脸严肃地对傅作义报告说：
1: 总司令，爆炸何思源住宅的事情已经基本查清了，这次行动是军统的人搞的，执行这次任务的外号叫飞贼，是军统的特务段云鹏。据调查，军统北平站得到的是老蒋的指令，老蒋命令军统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儆效尤。
0: 王克俊说完，傅作义气得嘴唇都跟着颤抖起来。
1: 老蒋这个人实在是个流氓。

0: 不仅是政治流氓，更是黑社会流氓。军统和中统就是他的打手。
1: 王克俊此时看着傅作义，不免有些担心。
2: 总司令，总部的警戒措施我已经做好了进一步加强。总司令将来要去哪里，哪怕是个人行动，也请您事先告诉我，以便做好保卫。这个关键时刻。 总司令，您千万不能出事儿啊！
0: 傅作义听完不觉冷笑了。
1: 哼，怎么

0: 然说何思源强忍着伤痛，随着北平民众代表的队伍出城以后，来到了西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受到了驻地解放军首长和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1: 纵队政委莫文华亲自陪同北平民众代表参观了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代表们因为解放军有如此强大的炮兵而深感惊讶。
0: 纵队政委莫文华请民众代表转告傅作义：
2: 如果傅作义将军不肯悔悟，我们可以打，而且有精良的武器和高超的战术，既能攻下城市，又能尽量保护古都，我们力争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但是不是不能武力解决，希望北平各界继续努力，以期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能够成功。
0: 随后莫文华带领部队的代表与何思源等民众代表做了亲切交谈，并且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谈之后，解放军官兵和当地民众敲锣打鼓地将北平民众代表给送走了。
1: 傅作义得到何思源传来的解放军首长讲话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他派车把民众代表从城外接回来以后的事儿了。当时傅作义和邓宝山、王克俊等人正在研究部队的出城问题。
0: 何思源等人这次出城带回的解放军首长的讲话，无疑对傅作义忠实履行协议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使他们在研究出城计划的时候更小心也更细致了。就在这时，值班的军官传来了电话报告：
3: 南京方面的飞机就要飞抵我市上空了，请求总部如何指示？
0: 傅作义听完冷笑了一声回答：
2: 哼，不管他，让他随便飞。
0: 傅作义心里有数，一旦飞机降落机场，等待着他们的一定是难以摆脱的厄运。
1: 果然几分钟之后，在临时机场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傅作义等几个人听到以后不由得畅快地笑了起来。
0: 邓宝山忍不住幽默地说：
2: 老蒋又给解放军的炮兵送靶子来了，用不了多久，老蒋的这些靶子兵又吃不住劲，就得飞走了。
0: 果然，邓宝山说完没有多久，值班的军官就打来了电话。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1: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了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文物实物，吸引着人们呢不时的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经突破600万人次。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6月20号，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给市民游客带来多元的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了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旅体商全场景的融合模式。
1: 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这里交汇，游客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的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呢，曾经的废弃采石矿经过生态修复，变成了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呢，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集市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集市，体验别样的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色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的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1: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

0: 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例，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境内呢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了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在河南许昌的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原石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呢，却并非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的发烧困扰。不久前呢，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了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0: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个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5: 我们今天4月28号到他了，捡那个杂念他我做宰。
6: 我们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1号到18号开赛。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统筹部署，对全部涉赛路段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摸底，精准排查路面病害，安全防患路域短板，靶向推进道路病害整治和路域环境提升工作。截至6月16号，累计投入养护人工近7000公日，处置路面病害15000多平方米，所有整治项目将在赛事开赛之前全部高标准完工。
1: 本届环青赛途径路段涉及青海省公路局管养的 G109、G213、G227 等11条普通的国省干线，共计700余公里，涉及三项修复养护工程，修复里程约538公里。省交通运输厅对排查出的路面病害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清单，明确限时整改，进行专项处置，同时加强路面的环境治理与日常的巡查管护工作，开展沿线交安设施刷新、扶正修缮以及呢缺损设施补增更换作业，精细管护路段的沿线绿化植被，保障骑行视线通透良好，深入疏浚公路桥涵、边沟等排水设施，常态化修补路面坑槽、细微破损等小型病害，持续优化路容路貌与通行条件。
0: 前移安全防线，持续深化涉赛路段安全隐患动态排查，重点紧盯大中桥梁、隧道、高边坡等关键风险点位，建立常态化隐患管控机制，标准防范道路通行风险，立足赛事保障需求，提前预判恶劣天气、突发路况等各类应急情况，计划在重点路段预置充足应急保通力量，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赛事期间各类突发问题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筑牢赛事道路安全保障防线。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展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同步开展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立法调研。检查组深入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铜仁市等部分畜牧兽医站、疾控中心、派出所、中小学等基层点位，同步深入部分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全面了解包虫病防治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情况。
0: 检查组强调，要把包虫病防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法治实践，守牢疫病防控底线，紧盯源头综合管控，坚决阻断疫病传播途径，强化水源地、牧区零散取水点管护，严控人畜粪便污染，组织全域源头防控网络，建强基层防疫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提升筛查、诊断、随访等业务能力，按期完成年度人群与宿主监测筛查任务，全面落实三免一补救助政策，严防因病返贫致贫。要完善卫健、农牧、公安、水利等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机制，实现信息互通、监管同步，创新乡土宣讲、案例科普等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转变生活陋习，推动群众从被动防控转向主动防护，构建全民参与、人人尽责的群防群治格局。
1: 今年以来，海西族、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全力稳存量、扩增量，工业经济运行平稳，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一月至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8%，拉动全省工业增长9.7%，总量位列全省首位。
0: 海西州采矿业、制造业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一到五月，全州制造业、采矿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27.5%、11.4%，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两大支柱产业构建起稳固的工业经济增长格局，为全州工业平稳运行筑牢坚实基础。
1: 新材料产业持续领跑全州工业增长，一至五月，碳酸铝产量达9.51万吨，同比增长41.7%，产品价值同比上涨176.9%。新材料产业支撑引领作用更加凸显，盐湖基础产业坚决扛起保供稳价重任，全力保障春耕农资供应， 一至五月钾肥产量234.06万吨，切实筑牢全国农资供给保障底线。
0: 海西州重点骨干企业引领示范，稳产满产，持续放大工业核心增长动能。青海海西的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生产工业流程，升级生产设备，稳产增产能力显著增强，带动黄金白银产量大幅攀升。金川矿业通过技术提升创新来提升矿石品位，实现镍金属产量跨越式增长。中信国安盐湖4+2碳酸锂项目抢抓新能源市场发展机遇，全力稳产满产满负荷运行，有力带动碳酸锂产量大幅增长。各重点企业凭借自身资源优势与技术实力，不断释放增长动能，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从海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自今年的4月1号起，海东市实施住房公积金使用新政以来，全市已审批80万元含以上贷款4笔，金额337万元，帮助25户家庭顺利购房。同时，通过提高租房提取额度、优化流程，在全省呢率先推出直系清储、代际互助政策等，切实为缴存职工纾困解难。
0: 今年，海东市大幅提高租房提取额度，普通家庭年提取额度从9180元提高到14400元，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额外增加4800元，年最高可提取19200元。目前，全海东市已办理租房提取业务1551笔，金额1371万元，取消贷前负债限制，首套房首付比例下降15%。优化流程，将还贷购房提取业务由每年一次调整为按月按季度灵活办理，已办理业务1498笔，金额11173万元。新政实施以来，已帮助25户家庭顺利购房，平均每户节省成本2.37万元。
1: 此外，海东市在全省率先推出直系亲属代际互助政策，支持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间用这个公积金联动共用，为家庭安居置业提供有力支撑。截至目前，已办理代际互助提取业务6笔，金额116.3万元，代际互助贷款还款业务共计63笔，本息金额22.4万元。
0: 近日，大唐青海营销公司博雅金融广场充电站项目正式建成投运。作为售电加综合能源服务模式落地的充电基础设施，这一项目为西宁新能源车主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充电选择，让绿色出行更加从容无忧。
1: 充电站采用480千瓦群装模式直流充电系统，由一台主机搭载3台直流充电模块，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具备高压快充能力，可实现10分钟快速补能。据测算，充电站年均充电量约5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200吨，兼具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务实举措。
0: 据了解，项目自启动以来，坚持需求导向，将充电设施布设在通勤便利、需求集中的区域。投运后，不仅有效解决了园区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难题，也为西宁市完善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提供了有益补充，让更多市民享受到清洁能源发展带来的便利，切实让双碳目标在高原大地落地有声，惠及于民。
1: 好，再来关注到，截至目前呢，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岗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区域绿电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10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炭约301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1117万吨，对促进区域高质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效能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尔岗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232万千瓦，由四台单机容量为55万千瓦和一台单机容量为1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
0: 自首台机组投产以来，马尔代夫水电站秉持度电必争工作导向，主动对接电网调度，电站各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发力，科学研判电力市场形势，抢抓有利发电时段，蒸发效益电量。设备管理方面，强化机组运行状态监控与分析，紧盯关键运行参数，做好安全风险预控，加大巡查维护及消缺力度。在提质增效方面，充分发挥水电机组调节性能优、响应速度快的特点，科学安排机组运行方式，密切跟踪电网调度指令与实时运行需求，灵活调整发电出力，合理分配机组负荷，争取两个细则补偿持续提升。自机电全容量投产后，实现弃水率为零，水能利用率达到100%，运行经济性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方面，以机组安全运行为底线，通过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加强外围承包商一体化管理，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反违章工作力度等举措。
1: 6月18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为深耕中藏药传承创新发展，夯实青海特色医药标准化发展根基，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底线，我省启动首批青海名方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标准制修订工作，健全藏药材与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的标准体系，推动临床验方向标准名品迈进。
0: 首批青海名方血清丸、五味润姜汤散、二乌膏、十味血热汤散四个经典中藏药制剂药品，均是我省长期临床实践验证、疗效确切、特色鲜明、安全稳定的优质院内制剂，是青海中藏医药传承发展的宝贵资源。为破解部分医疗机制的制剂以及藏药材现有质量标准滞后、指标不完善、实操性不足等问题，由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牵头统筹，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联动藏医药专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药学骨干等专业力量，组建专项工作团队。
1: 工作组以藏医药传统应用与现代药品检验技术为基础，有序开展标准梳理、样品抽检、数据论证、文本修订、专家评审等各项工作，严格遵循药品管理与法律法规及地方药品的标准修订工作规范，助力提升青海藏药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水平。
0: 6月18号，省教育厅发布信息，6月16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发生6.3级地震后，大柴旦地区四所学校、幼儿园第一时间启动地震应急处置预案，以最快速度组织师生就地避险，有序疏散，部分年级仅20秒即完成全员撤离，整体1分钟内实现全部师生安全转移。
1: 本次避险覆盖四所办学单位170名教职工、1116名学生，第一时间全员安全转移至户外的空旷避险区域，实现零滞留、零遗漏、零意外，充分展现了我省校园急速疏散、快速处置的能力。
0: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2023年积石山6.2级地震突发险情中，海东镇区81所寄宿制学校39324名师生快速疏散。全程平稳有序，未发生一起学生受伤事故。其中，距镇中32公里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清水乡初级中学，震前2小时刚完成夜间地震专项疏散演练。270名住校生熟练运用常态化演练技能，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快速撤离，现场无拥挤、无踩踏、无人员受伤，实战成效极为亮眼。该典型案例获应急管理部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推广借鉴，为全国校园防震应急处置提供了青海教育经验。
1: 长期以来，省教育厅指导各地各校常态化开展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把这项工作作为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面对突发情况，全省校园应急响应链更加顺畅，急速疏散机制更加成熟，师生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
0: 近日，由青海省总工会

0: 月份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1164名职工、自由职业者和个体从业者热情参与。选手年龄跨度从20岁到65岁，既有深耕行业多年的传承人，也有崭露头角的手工创业者。
1: 目前，我省手工行业正处于传承创新、提质升级的黄金机遇期。随着文化消费升级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传统手工艺正逐步摆脱零散粗放的小作坊模式，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特色富民产业。数字化转型与跨界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为传统技艺注入了全新的现代活力。十五五发展规划明确部署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提升行动，推动各类民族手工艺特色服装创新迭代，为全省手工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0: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吕先华表示，今后全省各级工会将持续搭建技能竞赛、技艺交流、创业赋能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人才培育、品牌推广等服务，全力守护传承、技艺传承，助力民族手工业提质升级、转型发展，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小产业撑起大名声，为青海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匠心力量。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全省老干部侠应江源志愿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举行。省委老干部局、各市州委老干部局、贵德县相关负责同志、省委社会工作部、省老龄办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及老干部志愿者代表共300多人参加。
0: 启动仪式上，海南州老干部志愿者代表宣读致全省广大老干部的倡议书，发出老有所为、奉献桑梓、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倡议。省老干部大学、海南州老干部活动中心、贵德县老年大学的同志献上了民乐合奏、方言快板、青筋表演、民族歌舞等惠民演出，展现了广大老同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活动现场设置志愿服务公益集市和我为家乡代言特色产品展区，海南州六支老干部志愿服务队提供政策宣传、法律咨询、健康义诊、非遗科普等便民服务。18个特色产品展区内，老同志化身银发推荐官，推介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拓市场、拓销路。
0: 志愿服务月期间，省委老干部局将以银耀行动为抓手，组织全省老干部志愿服务队伍聚焦政策宣传、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广泛开展形式多样、涵盖广泛、常态长效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

0: 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走。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3: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演
0: 奏，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6月20号，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西宁站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赛，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支顶尖飞盘队伍同台竞技，助推全民飞盘运动普及。
1: 这项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重点打造的国家级专业飞盘品牌赛事，连续第二年落地西宁。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是推动区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赛季呢，为期2天，西宁市黄中区作为东道主，派出了多支本土的飞盘队伍参赛，与全国各路劲旅互学互鉴。相较于平原赛场，本次赛事呢，因为海拔和生态环境元素，也是体现出了独特的高原竞技价值。
0: 各支队伍将依次完成小组赛、晋级赛、决赛等多轮比拼。赛事不仅为全国飞盘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的交流平台，更有效推动了飞盘这项新潮群众运动在青海的普及推广，持续丰富西宁全民健身的赛事体系。
1: 以精品演艺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西宁文化投资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原创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2.0》完成迭代升级，自今年5月份全新版本上线之后，市场反响热烈。截止6月16号，已经完成演出场次32场，持续为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
0: 2025年，该剧首轮驻场演出便交出了亮眼答卷，全年上演100场次，接待观众5.5万人次。今年剧目完成全面升级，全年计划演出150场。新版以王洛宾经典民歌旋律为情感主线，巧妙融入安昭舞、悲鼓舞等国家级非遗元素，搭配全息光影、环绕式音响等前沿舞台技术，沉浸式展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等本土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完成从经典民歌到精品舞台剧作的升级，观演体验与市场口碑同步攀升。
1: 依托剧目的强大引流能力，西宁文旅集团呢也是打破了单一的演出模式，搭建多元文旅联动推广体系，联动商圈、餐饮、住宿等市场主体开展联动宣传，借助全省票根互通、乐享青海的促消费活动，以演出票根打通跨行业优惠互认，推出观剧加旅行、演出加消费复合型文旅产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拓宽客源渠道，构建起文化引流、演艺留客、产业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0: 同时，该剧紧扣引客来宁工作部署，逐步打造为西宁市文旅名片。西宁文旅集团联动各大旅行社全域推广，吸引各地游客走进西宁，读懂青海，全方位展现大美青海的独特风貌，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品牌。西宁文旅集团将持续打磨剧目演出品质，深化跨越态联动融合，加快构建演艺加多元文旅消费生态圈，助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6号到17号，2026环湖媒体型采访团走进青海湖国家自然保护区，沿湿地监测限度实地走访，与管护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管护员王延明深耕湿地监测、守护高原水鸟的故事，让随行记者深受感动。
0: 仲夏的青海湖湿地草木繁茂，各类水鸟在此栖息繁衍。保护区推行四固定标准化鸟类监测模式，设立24个湿地监测点位，管护人员定时开展全域鸟类普查，记录水鸟种类、数量、分布及栖息状态，动态完善鸟类资源数据库，为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育提供数据支撑。日复一日精细化的管护监测，让湖区生态持续向好，鸟类种群稳定，物种不断丰富，每年都有新鸟类现身湖区。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湿地背后，离不开王延明这样扎根一线的管护人。
1: 如今，王延明被同事们亲切地称呼为青海湖湿地的鸟王，可很少有人知道，刚入职时的他只是一名巡护的驾驶员，只负责车辆驾驶、基础巡查、鸟类识别、生态监测、专业设备操作等核心工作呢，是完全零基础。
0: 深知自身专业不足，王延明把湖区当作课堂，他走遍保护区全部监测点位，利用巡护间隙翻看鸟类图鉴，熟悉各类水鸟外形特征与生活习性，反复练习智能监测设备操作，在常年野外巡护中积累下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四季流转间，他坚持做好监测记录，细致研判生态变化，慢慢摸清青海湖水鸟的栖息点位、迁徙周期与活动规律，对湿地环境的细微波动也能及时察觉。
1: 常年的勤学苦练让王延明彻底摆脱了门外汉的身份，熟练掌握鸟类辨识、设备运维、生态研判等全套技能，成长为保护区生态管护的行家里手。依靠扎实的监测功底与常年一线的坚守，他收获了鸟王的称号。这些年湖区不断发现新鸟类物种，鸟类群落结构呢也是持续优化，正是青海湖生态改善最直观的证明，也是王延明和全体管护人员日复一日耕耘的成果。
0: 采访当中，王延明始终奔波在监测一线，脚步踏遍环湖湿地，目光紧紧追随群鸟踪迹。数十年扎根高原湖畔，他从普通的巡护司机蜕变为生态监测能手，以个人的成长轨迹见证着青海湖湿地生态不断向好的全过程。
1: 据保护区介绍，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鸟类常态化的监测体系，升级智能监测设备，推进湿地修复、水环境治理、鸟类栖息地优化等工作，持续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而王延明依旧会坚守在管护前线，以脚步守护环湖湿地，用专业守护万千水鸟，默默守护这幅百鸟翔集的高原生态画卷。
0: 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七月一号起，我省将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奔波在外更安心、更有底气。
1: 本次试点呢，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的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和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将青海省行政区域内的职业伤害风险较高的25家平台纳入到范围，涵盖滴滴出行、曹操出行等出行行业，美团、饿了么、京东秒送、闪送、顺丰同城等即时配送行业，以及货拉拉、快狗打车等同城货运行业。职业伤害保险费呢，由平台企业按月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
0: 试行期间，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照每单0.01元、0.07元、0.18元执行。今后每年可根据各平台企业职工伤害保障费使用情况及伤害发生率，在所属行业基准额基础上，以10%为一档浮动，上下浮动不超过50%。
1: 事故发生后，新就业形态人员呢可以通过一键报案向平台发送个人信息、事故呢以及订单信息。平台初步核实之后呢，将会报送到全国的信息平台。青海省职商系统接收到信息之后呢，也会对事故完整备案。伤情较重无法自行报案者呢，由平台或者是服务机构主动代为备案。
0: 职业伤害认定范围为，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履行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意外或下落不明的，在指定管理场所或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线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抢险救灾中受伤的，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的，以及其他法定情形。
1: 6月19号，省教育厅抗震救灾前线工作组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充分联动海西州委、州政府以及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重点推动灾区中考备考、初三年级学生集中安置、考前学生心理辅导及受损校舍灾损排查等情况，及时将组织的关怀送到地震灾区的第一线，用真情守护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和未来前程。
0: 端午佳节，教育部倍加关注灾区师生的学习生活，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紧急拨付1100万元教育专项救灾资金，用于灾区教育系统恢复教学工作，特别是为灾区师生送上端午节的第一份粽子。800多名学生及130名教师第一时间感受到教育部门的关怀和温暖。
1: 为全面保障灾区中考工作的平稳有序，大柴旦考区的80名考生呢将统一在帐篷考场参加考试，按照考点安全、考生安全、考试安全的要求，对考点呢实施封闭式管理，搭建两顶100平米的应急帐篷作为临时考场，科学划分考试区、候考区、考务办公区、应急避险区、医疗保障区，全域配备消防器材，联动供电部门，规范架空布设的专用供电线路等，全力保障考试期间供电稳定、用电安全，同步完成考场听力设备的配置和音效音量的视听核验。
0: 为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备考环境，将80名考生全部集中安置，按照四人一顶帐篷的标准，配齐配足生活设施用品，安排教师集中辅导，生活老师全程照看，保障学生安心备考。
1: 充分考虑学生心理创伤和焦虑情绪，青海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组集中为高三、高一、初三学生呢进行心理疏导三场次，同时深入分散各安置点，开展一对一的家庭式疏导，做好考前的暖心服务，缓解考生应激反应和紧张情绪。
0: 为保障受灾学校第一时间复学复课，省教育厅工作组联合地震、住建等相关部门，对受灾较为严重的教学楼、住宿楼及办公楼开展初步灾损评估，为后期校舍加固修缮、设施完善、设备更新提供了参考依据。
1: 连日来，全省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立足部门职能职责，深耕双拥工作，以端午佳节为纽带，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拥属、结对帮扶、军民共建等系列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情谊，传承从军拥军优良传统，以温情双拥实践擦亮新时代双拥工作品牌。
0: 城东区聚焦基层双拥治理，提质增效，以阵地建设为核心，打造特色双拥品牌。端午期间，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揭牌成立军嫂工作室、老兵调解室，搭建专业化、常态化的双拥服务平台，汇聚辖区退役老兵、军嫂代表，共庆佳节，共叙情谊。城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进驻区部队，开展纵。

0: 夜飘香进军营主题共建活动与驻地官兵共度端午佳节。活动中，军民同台包粽，互助交流，畅谈端午民俗，分享共建心得，现场氛围暖意融融。大通县整合多方资源，打造慰问加文艺加义诊加联谊的全方位拥军端午活动，联动县总工会、县中医院、社区、幼儿园等多方力量，走进武警中队，暖心护航兵心。
1: 在活动中，属地单位为官兵送上了端午的暖心物资，传递社会拥军暖意。幼儿园师生、部队官兵、医护人员同台开启文艺展演，尽显军民同心风貌。县中医院医护团队针对性的开展中医理疗服务，普及养生知识，赠送康养物资，以专业的康养服务守护官兵的身心健康。黄岩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双帮工作机制，将端午民俗与为民帮扶基层治理深度融合。黄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深入波航乡上泉耳村，开展端午主题党建日活动，联动村内的退役军人、困难群众、老党员共迎佳节。活动中，工作人员将自制的粽子、香包送至困难群众和退役军人家庭，细致摸排群众生活需求，宣讲惠民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基层一线。
0: 端午假期来临，甘青短途避暑游迎来了客流高峰。为破解市民游客往返西宁至坎布拉景区的交通出行难题，打通城区到景区文旅出行最后一公里。端午假期，西宁客运中心开通西宁直达坎布拉景区旅游专线直通车，一站式往返接驳服务运营，以便捷交通配套激活青青黄河旅游带，助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据了解，该旅游直通线路从6月19号开启，游客呢可以前往西宁客运中心，或者是在小程序西宁汽车站购票。运营时间呢为每天早上的9点从西宁客运中心始发，下午4点能从坎布拉景区返程，为游客呢也是预留了充足的游览时间。票价标准呢是单程50元每人，往返票价呢是100元每人，高性价比的出行方式呢也是广受市民期待。
0: 坎布拉景区作为青海省青青黄河旅游带标杆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核心片区，兼具世界级丹霞地貌、优质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2026年持续推进景区提质升级、硬件配套、惠民政策、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新，全方位优化旅客的游览体验。
1: 在游览设施的升级方面，坎布拉景区呢也是全新投用了80米的大型户外自动扶梯，直达游船码头，彻底解决了园区坡陡步行劳累的痛点。老人、孩童、行动不便的游客呢可以轻松的通行，乘船泛舟黄河之上，可以欣赏丹霞全貌，解锁水上观赏高原丹霞的全新独特视角。
0: 多重惠民福利同步重磅推出，降低全民出游门槛。景区推出坎布拉加查卡盐湖双景区联动联票，一价畅游青海两大核心标杆景区。同时出台暑期专项优待政策，全国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凭有效证件可免门票入园游玩。此外，景区全年持续开展文旅建言献策征集、景区招聘的推荐官招募以及境遇坎布拉摄影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扩大景区品牌影响力，丰富文旅消费业态。
1: 眼下呢正值坎布拉年度最佳的游览时节，景区呢集丹霞风光、清凉避暑、人文秘境于一体，是青海夏日短途游的一个优选目的地。其中呢碧水丹山风光呢独具一格，李家峡水库呢澄澈碧波镶嵌着赤红丹霞在群山之间，泛舟青青黄河，山水倒映呢相映成趣，随手既可以拍出高原的自然风光大片，其二呢就是天然的凉境适配避暑休闲。景区平均海拔呢2500米，夏日平均气温呢仅7.8摄氏度，森林的覆盖率呢达28%，漫步呢林间栈道，溪水潺潺，草木繁茂，负氧离子充沛， 远离城市的盛夏燥热。其三呢，就是山水人文资源富集，坐拥天柱峰、小瑶池、五彩峰岭等八大核心景观，世界级的丹霞地质奇观呢，与本土民俗人文深度交融，可以开启沉浸式的山水人文探秘之旅。
0: 交通专线开通，叠加景区多重利好，构建快旅漫游完整服务链条。下一步，当地交通文旅部门将持续根据客流动

海优化直通车的运力调配，不断完善沿线旅游的配套服务，依托坎布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持续做强青青黄河文旅名片，吸引更多省内外游客走进高原丹霞秘境，拉动周边文旅消费，助推青海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6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丹佛双向混合通行。G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至东岩段，距平岩东收费站1公里瑶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花下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六原至格尔木高速插梗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距余下主线收费站1公里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213测试至漠河公路乐化路段沈家峡附近乐都方向行车道应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高速熊化路段熊化收费站入口龙峡方向施工，所以货车交通管制，客车是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G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巷显道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G213测个至漠河策马线黄中区田家寨从沙湾村至洪崖隧道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214信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移位导致作出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G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河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高速路口至景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S202平原至大理加山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4千塘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银深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6平安至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塔探村至二塘村路段进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子红，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2: 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区域地区有小雨和阵雨，以及以上两级的降水，其德令哈、天骏、乌兰、钢察、海燕公路、新海、贵德、黄原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一切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子红的介绍，再会。
2: 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达日班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再关注到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曲马来、至多、玉树市、称多、班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转多云，11度到20度，东南风3至4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东南风3至4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东南风3至4级。城北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东南风3至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0: 团结，
1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9: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回复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作战》。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作战》啊，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作战》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子节拍啊，唱出了跟自己作战的一个积极态度啊。轻快跳跃的旋律，摇摆感呢也是非常之足啊，也是展现了燕姿少有的俏皮都市风的一种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哎，真的是前奏合成器一响起啊，哎，好像就想跟着一起来晃身子的那种感觉，那是课间偷听 MP3 的时候最雀跃的几分钟啊。孙燕姿告诉你，别怕跟自己来较劲儿，打赢了那就是没有遗憾哦，这就是青春该有这样的带劲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呢，也是信乐团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限高音啊，诠释了极致偏执的一个爱恋，当年也是炸翻了所有的 KTV 啊，是华语乐坛高音天花板式的一个摇滚经典曲目。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了《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古典一路啊，苏建信的破音式的高音啪的一下就冲了上来，不管是唱不唱得了吧，当年真的是谁都没少在 KTV 扯着嗓子来试过这种高音啊，那真的是一种不管结局只管是尽兴的一种傻气的执着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回到过去》，抒情想逆转时光，挽回逝去的恋情的一个奢望啊。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来继续，成为一代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剧。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头文字 D》的一个片尾曲。真的，哎呀，能够回到过去吗？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真的是好像，哎呀，钢琴的前奏啊，刚刚降落的时候，走廊的灯关上之后呢，书包放下的画面，真的是全部好像都回到眼前一样。周杰伦呢，也是把遗憾啊唱得好听又不滥情。年少以为真的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如今我们真的懂了，他只是让你允许自己再难过一会儿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这也是周华健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暖的中版摇滚都市人的一个牵挂和问候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周华健继朋友之后又发的一首引发大合唱的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作品啊。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哇，周华健笑着弹吉他的时候，他问着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好像感觉鼻子就酸了一样。原来音乐最长情的不是旋律啊，它是什么呢？是它替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个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呢，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郑秀文也是用略带沙哑却无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爱是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女性自我的一个

0: 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

0: 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声音。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半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黑色柳丁》。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陶喆同名专辑《黑色柳丁》的一个主打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抑郁之后呢，低潮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哎，你看像这个电话音啊，拨号前奏，还有极具的一个辨识度，我不想逃离，我要好好的过，也是传递着颓废当中重新燃起我们希望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带给我们的《黑色柳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好的，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陶喆带来的《黑色柳丁》啊，开头的嘟嘟的一个拨号音，真的是把人好像拽进到这个深夜的独处的时候。那么陶喆呢，把这种伤心也是唱得非常之诚实啊，再把光一点点的拉回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加班到凌晨，戴着耳机走着夜路来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告诉我们明天还能够依然的重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陈冠普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陈冠普呢，也是非常清亮磁性的嗓音，唱的《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随着这个古装穿越剧的一个热播啊，也是这首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早期影视原声的一个回忆杀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收听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那么前奏一响啊，真的是脑海里好像自动浮现出穿越镜头的一些特效。陈冠普呢也是把爱而不得唱得非常的缠绵不腻，像是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非常慵懒的样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哎，那这也是孙燕姿专辑当中的一首啊，我不爱。孙燕姿以非常倔强的口吻反复的强调我不爱不爱不爱，反衬心底放不下的在意哦。这种英式的摇滚编曲啊，孙燕姿也是收起了甜，把骄傲与脆弱揉在同一句话当中。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

我不爱啊，孙燕姿也是越说不爱越暴露自己还很在乎哦。听完真的想啪啪那年嘴硬心软的自己，说一句承认想他也没什么丢脸的。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哎，那这也是孙楠的电视剧《爱我你怕了吗》的一个片尾曲《拯救》啊。这首歌曲呢，孙楠也是爆发力的高音诠释了在感情当中与命运的漩涡当中想拯救所爱的执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广场车载音响的一个常客啊。这首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是旧时光的一个温度，非常之好听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目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四集。
1: 明博。
4: 嗯，杜梅。
1: 明博，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甫先生的电话
4: 啊，
1: 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
4: 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一直找不到人。冬梅，我去看看。
1: 好。
5: 雷玉辉，雷师傅。
4: 雷师傅。
6: 张先生，是您救了我。
4: 哎呀，先离开这里再说。
6: 我得先回家看看老娘，我让小日本关了好几天，老娘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5: 车夫，
7: 哎，
5: 去协和医院。
7: 好嘞。
6: 啊，协和医院？不是，我娘她怎么了？
5: 雷师傅，听说你入狱了，伯母急火攻心，住院了。
6: 啊，我谢谢张先生，这医药费我一定还给你。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难报答呀。
5: 雷师傅，您呢不用客气，赶紧去看您母亲啊！
6: 哎，啊，对了，张先生，您是不是找了大沼一郎，才把我放出来的呀？
5: 哎，人没事最重要。
6: 嗨，我被抓就是他干的。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5: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
6: 哎哎，谢谢张先生。
1: 明博，
4: 哎，
1: 你看，
4: 哎呦，
1: 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
4: 啊，哎呀，这套图角度全面，哎，这一张构图有奖。冬梅，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
1: 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你不能拦着我。
4: 当然，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
1: 嗯，林徽因先生也是我的榜样。
8: 先生，
4: 哎，
8: 啊，太太，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
4: 哟，
1: 啊，快请他进来。
8: 哎，哎，
1: 哟，雷师傅来了。
4: 雷师傅，
1: 哎，书房请。
8: 哦，好。
1: 外面雨大，你身上都湿了，给你毛巾擦擦吧。
8: 谢谢。

0: 谢谢张太太啊，
1: 雷师傅，快坐。来，哎，喝茶。
0: 好好好。嗯，哎，哎，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1: 我，
0: 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1: 哎呀，碰到事儿你就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啊，
0: 我可能没办法帮您再做测绘了。
1: 为什么？
0: 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沼一郎把我娘给扣了，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糖样，不然我娘就没命了。哎，
1: 我能理解。
0: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对不起，张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真他妈不是人呐！我，
1: 雷师傅，大沼一郎，基于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雷叔，你去帮大沼一郎做糖样，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2: 没错，雷师傅，宁波说的对，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沼一郎想干什么。
0: 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宇辉绝对不会干。大沼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跟您说的。
1: 好。
2: 雷师傅，这些钱你拿
0: 着。哎呦，这
2: 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
0: 不是，你
2: 拿着吧。
0: 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你看上次我能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
1: 你看这，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0: 谢谢你。
3: 二位兄弟，
4: 怎么了？
3: 快来看，今天的报纸，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
4: 嘿，活该呀！我看呐，八成是锄奸队干的。杀得好，
5: 没错。小日本敢在金銮殿作妖，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蹦的啊？哼，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
3: 嘿嘿，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
4: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喽。
5: 没错，咱呐就请好吧。
4: 哎，老丁老
5: 伙计，今儿个高兴，七壶高的。
6: 来嘞，七壶高的。
4: 耻辱啊！
1: 爸，
4: 明伯，
1: 哎，
4: 你看，你看看啊！太和殿，我们老祖宗的殿堂，居然成了日本人庆典的场所。
1: 爸，
4: 这，
1: 您消消气儿，注意身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志，让我们臣服。
4: 日本人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做不到。
1: 对，啊，爸，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
4: 讲。
1: 雷玉辉今天找到我，他说有件事儿特别蹊跷。最近啊，他经常听到日本人在讲一个日语单词，后来呢，找人一问，说这个日语单词的意思是。龙脉，
4: 龙脉，
1: 对，
4: 这日本人想干什么？
1: 雷雨辉还说了，日本人让他做中轴线的烫样，是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爸，他们不会是想对中轴线做什么吧？
4: 哼，这国际社会都看着呢，他们日本人不敢大规模损毁北平。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伯呀，
1: 爸，
4: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五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1: 是，爸。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
4: 嗯，
1: 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分别放在两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
4: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1: 是啊。
7: 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8: 段秀三，你怎么了？
7: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杨世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9: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姓雷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7: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10: 大秀一击了，有道。
11: 嗨，
10: 全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
11: 嗨，说个。我的建筑模型。
10: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索隆计划，你不是会风水吗？中国的真龙，你说中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在前线去摆仗？
11: 说干，索隆计划只是一个代号，我们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10: 那你摧毁了吗？我们的部队都快被中国人摧毁了。八哥，
11: 嗨，
10: 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的财富统统带回本岛，如果带不走就给我彻底毁掉。
11: 嗨，

0: 爸，您说您非要来爬鼓楼，这楼梯多陡啊！
1: 就是，哎呀，快70的人了，现在不爬，更待何时啊？嘿，看，终于上来了。是啊。
2: 这最北端，南望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明波、冬梅，3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啊，3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
1: 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最复杂的建筑。

0: 样式。
1: 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细部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2: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
1: 哎，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可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你们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木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太平洋战场，他们节节败退，我们中国人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
0: 没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1: 明波，
0: 爸，
1: 冬梅，
2: 哎，
1: 我有个请求。等着永定门测绘一完成，这接近八公里的中轴线测绘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们把这图纸找个可靠的地方藏起来，我们等待时机，把它交给梁思成先生。
0: 好，可是万一日本人来抢呢？尤其是大沼一郎，他不会甘心的。
1: 哦，别担心，我自有安排。
2: 爸，现在测绘即将完成，您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
1: 哎，我不走。
2: 啊，
1: 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
2: 爸，你，
1: 哎，你们看。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还亮得像条银带。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啊，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妞妞，妞妞，
3: 嗯，老爷，哎，
1: 过来。你爸爸妈妈要出门了，啊，走，咱们出去。
3: 哎，啊，老爷，哎，我去给您拿核桃。
1: 哎，孩子，啊，这个抽屉可不能动啊。
3: 为什么呀，老爷？
1: 啊，
3: 抽屉里的铁盒子里是什么呀？
1: 这是老爷的秘密。哦，嗯，走，老爷领着，咱们走啊。
3: 好。
4: 哎，好，哎，走你。
5: 哎，哎，朱老先生，测绘图纸都装车了。
1: 哦，
5: 我跟张先生分别清点了一遍，没错。
1: 好啊，雷师傅，这些图纸就拜托您了。
5: 嘿，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全虚全影的把它护住了。朱老先生，我们雷家房山的山洞存了好几百年的好东西呢，谁都找不着。
1: 哦，
5: 您呐，请好吧。
1: 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提防着点儿。
5: 嗯，
1: 哎，明博呢？
6: 老爷，爸爸来了。
7: 爸，我来了。
1: 明博，
7: 哎，
1: 中轴线测绘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我呢，有个想法。
7: 爸，您说。
1: 你和冬梅去房山押运图纸， 顺便去考察一下房山的云居寺，让冬梅拍点照片回来。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测绘中轴线古建筑，我们还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呢。
7: 爸，咱一起去吧。
1: 哎呀，你看，最近呢，我这腿疼，我就不去了。哦，对了，你们呢，把妞妞也带上。
6: 太好了，出去玩喽。
7: 可是爸，把您老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不太好吧？
1: 哎，冬梅不在，你把妞妞留在家里，她淘气着呢，我可照看不了。你们一家三口，就当去踏青吧。啊，好。碰见品相好的核桃，给我捎一对回来啊！
7: 那爸，我们走了。
1: 哦，等等，
7: 啊，爸，
1: 走吧，走吧。
7: 就，冬梅，
2: 啊，
7: 你怎么了？
2: 明博，你说爸非让我们都来押运图纸，他一人在家，我总有点不放心。
7: 哎，还有王先生呢，兴许是测绘工作完成了，爸想清静清静，要不然怎么让咱们把妞妞也带着？爸还让我给他去淘房核桃呢，说不定啊，他现在在城里溜着鸟，盘着核桃，等着咱们回来呢。
2: 可是我心慌得厉害。
5: 张太太，放心吧，啊，朱老爷子为国为民，积德行善，一定能长命百岁。这些图纸啊，放在我们老雷家的山洞里，鬼子肯定找不着。
7: 要不这样吧，我们送完图纸，尽快回家。
2: 嗯，好。
7: 不过冬梅，你放心啊，爸的身体硬朗着呢，前几日还爬上了钟鼓楼呢。
2: 是啊，我都没想到那鼓楼的楼梯那么陡，老爷子愣是爬上去了。
7: 那还爬得挺快的呢。
2: 是啊。

0: 张先生不在，中州县古建筑的测量图纸呢？哎，
1: 这都是我们营造学社的心血，你们要干什么？
0: 什么你们的？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里所有的测绘资料全部带走，如有反抗，全都抓起来！
2: 哎，住手！
0: 朱先生。
3: 大沼一郎，你要的所有的中轴线测绘图纸都在我的藏宝阁里，我带你去。
0: 哟西，这就对了。周先生，习习武人为俊杰，见面带路，
3: 请吧。
0: 想不到营造学社里面别有洞天。 还有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室，营造学社的宅子，是我请来学贯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既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的很呢，可以兼做防空洞使用。
3: 看来我们不应该征用你的古宅。 应该征用这处才对。
0: 大沼先生，里边请。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大沼先生，请自取吧。
3: 太和殿的图纸在哪儿？
0: 在这儿。

0: 这张也是空的，全都是空的，姓朱的，你骗我，死啦死啦的！<笑>你用枪指着我，我也不怕。大沼一郎。 你以为你们占了北平，北平就是你们日本人的了？土之在哪儿？张明波人在哪儿？快说！土之和明波都在中国。中轴线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你们休想带走。 总有一天，中国人一定会把所有的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达玛利，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哼，你以为你用枪指着我，我就能把真正的图纸交给你了？那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谁也拿不走。哼。
1: 如雷，
0: 老朽七十了，早就无惧生死了。今天我送你一程。

就这样，爸爸永远离开了人世。因为他的谋划，中轴线测绘图

0: 从事建筑工作，我家呢就住在中轴线旁边的胡同里。我们替父亲守着这条中轴线，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
1: 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营造学社在上世纪40年代绘制的700多张中轴线测绘图纸，成为编制北京中轴线世纪遗产申遗文本的重要历史依据。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继续守护着古老的中轴线，让北京城市历史文脉更续传承，发扬光大。

是你。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四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

0: 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理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7: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9: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T字形的

0: 变成十字型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1: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

0: 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 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4: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6: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7: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

0: 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帮小佬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4: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青海严阵以待，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省重点项目工程道湖茶公路全面升级，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环青赛涉赛路段修复提升工作高效推进。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组织开展观摩学习活动，提升全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水平。首批青海明方质量标准质修订工作启动。大通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绘就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前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1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深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青海落地生根。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张国清副总理在青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求真务实抓好各项工作，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推动盐湖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发展盐湖加产业，打好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优异答卷。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抗震救灾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大检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统筹应对极端天气和防范次生灾害，过度安置避险与恢复生产生活，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推动落实6个一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以切实解决问题为目标，在难点攻坚上取得新突破，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4: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近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青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分析研究1到5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问题隐患整改，加大打非治违力度，持续深化矿山

0: 安全治理，全力遏制，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张国清副总理讲话要求，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加强防汛备汛、防震减灾等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整治，常态常效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府工作实效。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好审计整改，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强化财经纪律，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要全面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全省科技创新走深走实，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相关专项规划，加快推动省级专项规划衔接完善落地实施。会议指出，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外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工强虚弱表现仍然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要锚定目标，提速攻坚，强化供给、需求、政策、市场、市州五端发力，奋力实现上半年双过半。要加强工业运行监测调度，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巩固工业经济基本盘。要从项目开工、民间投资、重点领域、招商引资等方面综合发力，加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放大文旅带动效应，开展全域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要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着力优化布局，推动服务业提质替扩能提质。要深化财经协同联动，让政策红利及时精准充分落地，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近年来，立足青藏高原地形复杂、强对流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链式风险突出、叠加主汛期考验的实际，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压实责任，协同联动，紧盯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2: 气象预警是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连日来省气象部门全天候绷紧监测预警弦，依托立体化气象监测网络，实时监测全省降雨、风速、云图实况，针对汛期强对流、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突发天气，精准预报，逐小时研判，提前发布气象风险预警，以精密监测抢前抓早，以精准预警关口前移。青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苏永玲：
3: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旱涝并重，据预测6月23日至24日我省将有两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青南地区及东部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气象部门将严格落实1731+631递进式服务机制，扎实做好高级别预警校应工作，在此提醒社会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
2: 在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值守办公室，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会商，闭环调度，汛期实行24小时全员在岗备勤机制，紧扣早预警、早部署、早防范、早处置工作主线，实时研判汛情动态，处置汛情各类信息，调度基层防汛工作，筑牢汛期应急指挥调度中枢防线。青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贺明春：
4: 严格落实省市县三级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应急联动机制，优化应急响应流程。

0: 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构建全链条闭环防御模式，强化上下级指挥调度衔接，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置，以万全准备应对突发汛情。
1: 物资保障是防汛抢险的坚实后盾，在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救生衣、防汛沙袋、雨衣、雨具等常规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每日开展物资盘点、核查库存，确保险情发生后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目前储备库待储中央级救灾物资11大类，省本级救灾物资17类，防汛抗旱31类。同步配齐地质灾害类、应急救援类等各类专项物资。青海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负责人夏渊：
2: 按照足额储备、精准管护、高效调配的原则，完善24小时物资调用值班值守制度，优化调用预案，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可根据全省各地汛情险情，实现物资一键调度、快速送达，为全省防汛抢险、群众转移安置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支撑。
3: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报道，近日道湖茶公路黑马河到大水桥段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车，标志着道淌河经青海湖到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作为青海省规划建设的青海湖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路以高品质、生态化、智慧化的建设标准，促进交通、文旅、农牧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这个项目全长168.8公里，针对原有公路等级偏低、旅游旺季易拥堵等痛点，青海交控集团对道淌河到大水桥段道路按一级公路标准进行了升级改造，路基拓宽到18.5米，行车时间缩短约30%。同时，在公路沿线增设4处服务区、13处停车港湾及2处交旅融合观景驿站，并配套建设142个充电桩停车位，打造出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旅游交通形象窗口，让游客在旅途中随时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游客郭斌：
4: 以前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也经常堵车，车位也不怎么好找，现在路修得非常平整，路程也非常快速，现在这观景平台和这充电桩让我们非常方便，一路上也非常的顺利。
1: 公路项目地处青海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建设团队主动绕壁生态敏感区，老路利用率高达98%。项目累计投入4300多万元生态环保资金，采取草皮移植、铺设植被纤维毯等举措，完成全线边坡生态重塑，同时优化野生动物通道，以保障正常迁徙。凭借扎实的生态举措，道湖茶公路成功获评中国公路学会2025年度美丽公路项目。面对旅游旺季的大客流，该公路在改建中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2-3维高精地图及数字孪生框架，通过雷视融合技术，道路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构建起一张网出行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人车路的深度协同。青海省交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道湖茶智慧公路项目副经理徐广寿：
5: 智慧平台投用后，辖区路段高峰通行效能得到明显改善，道路安全管控成效突出，沿线信息大屏动态发布景区客流、车位余量、天气提示等便民资讯，打通交通与文化数据壁垒，资源互通共享水平大幅提质，切实化解旅游高峰期路网拥堵痛点。
6: 青海台消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1号到18号开赛。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统筹部署，对全部涉赛路段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摸底，精准排查路面病害，安防隐患、路域短板，靶向推进道路病害整治和路域环境提升工作。本届环青赛途经路段涉及青海省公路局养护的 G109、G213、G227等11条普通国省干线，共计700多公里。 涉及三项修复养护工程，修复里程约538公里。省交通运输厅对排查出的路面病害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时限，进行专项处置，同时加强路域环境治理与日常巡查管护工作，开展沿线交安设施刷新、扶正修缮以及缺损设施补增更换工作，精准管护路段沿线绿化植被，保障骑行视线通透良好，深入疏浚路段和公路桥涵、边沟等排水系统，常态化修补路面坑槽、细微破损等小病害，持续优化路容、路貌和通行条件。
7: 青海台记者徐立猛、翟志立报道。近日，青海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组织全省各会员单位技术骨干赴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实地观摩学习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先进测绘技术与施工应用经验。东庄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水网重点骨干工程，也是黄河流域水沙调控体系的关键性核心项目，是国内水利工程测绘领域的标杆示范项目，具备很高的学习借鉴价值。观摩学习活动聚焦实战应用，对标先进技术，参训人员深入施工现场观摩学习精密施工测控、地下工程精准测绘、自动化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工艺，全面了解大型水利工程全流程测绘作业规范、技术要点及质量管控体系。活动有助于补齐我省工程测量技术短板，积极引进转化大型水利工程先进测绘技术成果，推动智能化、精细化测绘技术在青海测绘行业落地应用、普及推广，持续提升全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技术水平与服务能力。
6: 青海台消息，近日我省启动首批青海明方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标准制修订工作，持续健全藏药材与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标准体系，推动临床验方向标准名品迈进。首批青海明方血清丸、五味润姜汤散、二乌膏、十味血热汤散四个经典中藏药制剂品种，均是我省长期临床实践验证、疗效确切、特色鲜明、安全稳定的优质院剂制剂，是青海中藏医药传承发展的宝贵资源。为破解部分医疗机构制剂藏药材现有质量标准滞后、指标不完善、实操性不足等问题，工作组将以藏医药传统应用经验与现代药品检验技术为基础，有序开展标准梳理、样品抽检、数据论证、文本修订、专家评审等各项工作，严格遵循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及地方药品标准制定修订工作，助力提升青海藏药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水平。
7: 听众朋友，深挖民间投资潜力，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海东工业园区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优质赛道，通过细化招商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一批项目接连签约落地。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8: 近日，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布招商引资阶段性成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园区累计签约产业项目六个，总投资额134.99亿元。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总投资58.39亿元的钠离子电池及储能装备制造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产值63亿元，吸纳就业700多人，补齐青海省钠离子电池产业链短板，填补省内产业布局空白。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经协科技部副部长陈强：
9: 园区聚焦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四大主导产业，深耕绿电加储能加装备制造核心赛道，精准招商成效显著，一批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年产10000吨光伏线缆及高压线缆生产线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与土地手续，建成后将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条，强化产业集聚效应。此外，年产10万吨玄武岩连续纤维制造基地、中通及圆通区域总部等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土地招拍挂， 落地进程持续提速，
8: 找准投资风口，精准靶向招商。园区组建专项招商工作专班，紧盯新能源、绿色算力、现代物流等民间投资热门领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拓宽引资渠道。陈强，
9: 河黄新区待供应建设用地9000余亩，林碳产业园区待供应建设用地7000余亩，用地空间充足，能源供给清洁稳定。海东全市452.8万千瓦电力总装机全部为绿色清洁能源，电力保障充足，配套设施完善，建成超1000平米重创空间、7万平米孵化器大楼、10万平米标准化厂房、5万平米公租房，全方位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8: 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从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到生产运营各环节，提供全周期跟进保障。同时叠加产业扶持、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有效破除民间资本投资顾虑，进一步坚定企业落地投资信心。陈强，
9: 园区推行一创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服务模式，大幅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建立重点项目台账式管理、挂图式作战、消耗式推进机制，精准破解审批用地用能等堵点难点，实行重点企业一对一包联服务，提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要素保障等全周期全流程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8: 下一步，海东工业园区将继续紧抓民间投资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优势产业赛道，不断完善招商引资配套，升级优化企业服务，以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落地，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青海台消息，近日大唐青海营销公司博雅金融广场充电站项目建成投运，这一项目为西宁新能源车主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充电选择，让绿色出行更加从容无忧。充电站采用480千瓦群装模式直流充电系统，由一台主机搭载3台直流充电模块，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具备高压快充能力，可实现10分钟快速补能。据测算，充电站年均充电量约5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200吨，兼具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务实举措。
6: 青海台通讯员扎西华丹、王世娟报道，近日，海北州海晏县欲药泉藏韵享湖畔康养温泉康养沐浴节在甘子河乡达玉温泉酒店开幕。活动整合本地温泉资源与中藏医特色优势，开设康养科普课堂，专家讲解高原慢病养护、温泉药浴知识，设置藏药温泉体验区，依据体质调配5味甘露药浴汤池，医师现场开展脉诊、针灸、拔罐等义诊，发放养生物资与科普资料。这次活动将藏医药非遗与生态文旅结合，打通便民健康服务通道。下一步，海晏县将持续深化温泉加中藏医融合模式，完善康养产业链。
7: 十四五以来，西宁市大通县立足高原生态区位与特色农业资源优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以特色产业为核心支撑，推动全县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提升，绘就现代化发展新图景。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10: 在西宁市大通汇丰现代农业产业园，智能温室精准控温，串果番茄长势喜人。园区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布局高端果蔬种植、良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等核心板块，打通种苗培育、规模种植、冷链外销全链条。近年来，大通县依托特色资源禀赋，布局标准化种植基地、现代化设施园区，发布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绿色种植团体标准，成功入选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西宁汇丰农业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景阳分公司负责人张富东：
11: 稳固粤港澳大湾区供港蔬菜渠道，持续扩大外销规模，继续做好数字化草莓植物工厂建设，依托番茄、草莓、育苗3大特色中心，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完善产业布局。
10: 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是富民增收，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的落地运营，为更多群众搭建了家门口稳定就业的增收平台。大通通过常态化技能培训、稳定岗位供给等方式，带动周边传统农户转型为懂技术、会管户的产业人员。 西宁市大通汇丰现代农业产业园员工孙志鹏
12: 在这里学到了温室种菜、育苗管护的专业技术，让我们从普通农户转变为技术工人，收入有了保障，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10: 现代果蔬产业点亮大通现代农业，标准化畜禽产业升级则延伸了县域农畜产品全链条发展。在大通丁氏农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规模化的产能、规范化的运营、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破解本地畜禽养殖分散、加工粗放、附加值低的局限。大通丁氏农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占庆：
13: 全力延伸高原畜禽全产业链，深耕肉类、精深加工领域，做好青海家宴、牦牛宴以及各类熟食制品、高原特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大通牦牛、祁连山牧场等品牌，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大通优质畜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10: 产业赋能，富民增收。如今的大通补齐产业短板，放大特色优势，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西宁市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村民王存英：
14: 天天还自上前还是吧，这个家门干活日子越来越好了。
10: 以点位突破激活全域动能，以特色产业夯实振兴根基。大通县正以实干笃行，深耕高原沃土，以科创绿色富民多维赋能，持续推动农业提质、乡村增美、农民增收，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西宁市大通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国红：
15: 立足现有产业根基，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严守粮食安全和防反品底线，壮大冷粮蔬菜产业，扩容供港基地，完善冷链体系，深耕粤港澳外销市场，延伸牦牛造羊全产业链，补齐精深加工短板，擦亮县域特色农畜品牌，努力打造青藏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7: 听众朋友，今晚20:40，我台青海卫视将安排播出金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主题晚会。本场晚会以星辰之树作为核心创意主线，融合红色文化与数字网信科技，借助沉浸式舞台重现两弹一星峥嵘岁月，弘扬先辈精神，展现青海网信发展成果。欢迎收看。
6: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前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农业农村

0: 你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近日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
0: 美伊技术层面的谈判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
1: 巴拿马海事局近日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孟卓，主播雍培金良，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见。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胜仗打了好几场，似乎大宋的军兵有不可阻挡之势，一路席卷而来，连收多城。这个时候，宋江和卢俊义都有点飘了，谋士吴用的话也听不进去了，朱武怎么劝也劝不住。结果呢，领兵冒进，被包围，死伤无数。这个时候，两个人心里是都难过，而且也后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啊！你说那个时候，自己再冷静的多想一想多好。而且，宋江和卢俊义还是梁山坡数一数二的啊带头人物，老大、老二，两个人，他们一块做的决定，其他英雄能不听吗？被包围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往外突围了。宋江正在厮杀的时候，突然黑云四起，飞沙走石，将士们在对面都互相看不见呢。宋军里公孙胜在马上见到这个情景，知道是妖法，急忙拔剑在手，在马上做法，口中念念有词，喝了一声急，把宝剑向天空一指，只见阴云四散，狂风顿时停了。辽军不战自退，宋江清点大小头领时，发现少了卢俊义等13名头领和5000多名士兵。到天亮时，宋江赶紧派人四处寻找，找了一天也没有消息，于是又派谢珍、谢宝打扮成猎户上山来找。谢珍、谢宝披上虎皮袍子，提着钢叉向深山里走去。看到天色晚了，两个人在深山里向四面一看，哎呦，周围都是荒山野岭，不见人烟呐。谢珍、谢宝又走了几个山头，借助朦胧的月色，

0: 远远地望见对面山坡上就有一点点的灯光。两个人急忙奔过去，敲开了门。屋里呢，住着一个好心的婆婆和她的两个女儿。一家人听说二人是宋军将领，就热心地指点说：
1: 这里归幽州管辖，附近有个地方叫青石峪，只有一条路能通进去，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堵塞了那条唯一进去的道路，就谁也出不来了。你们的军队多半是困在那里了。现在你们宋先锋驻扎的地方叫独鹿山，在这座山的前面有一片平坦的地方，可以摆战场厮杀。如果站在山顶上观望，居高临下可以看清四面八方的人马。你如果要救那只被困的人马，只有拼命打开青石峪的出口才能救出来。在青石峪口必然有很多人马截断这条路，这座山里柏树很多，但只有青石峪口那两株大柏树最大，形状就像伞盖一样，在远处就可以望见。那两棵大树旁就是峪口，但要提防一件事儿，就是那个贺统军会使妖法，必须让宋先锋先破了他这道关。
0: 太好了，得知这个消息太重要了。谢珍谢宝得了这个消息，拜谢了一家人，连夜回到营寨来，把弟兄俩的话向宋江详细地说了一遍。宋江听完，连夜点起人马，让谢珍谢宝带路，大军向着长有两棵大柏树的峪口出发。走到天亮时，远远地望见山前有两株大柏树，果然形状像伞盖一样。谢珍谢宝带领着人马杀到山前，驻扎在峪口的贺统军把人马摆开迎战。谢珍谢宝两兄弟争先出战，宋江的兵将急于要冲进峪口救人，所以一齐杀向前面。林冲飞马先冲到峪口，迎面正遇到贺差，二人交手只有两个回合，林冲一枪刺在贺差的肚皮上，把他挑落马下。李逵手抡双斧，迎面正遇到贺云，黑旋风冲到对方马下，一斧砍断了敌将的马脚，贺云一头栽落马下，李逵双斧如飞，连人带马只顾乱剁呀。贺统军见损失了两个兄弟，便口中念念有词，做起妖法，也不知道他嘴里说些什么。转眼间狂风大作，乌云翻滚，整座山头和峪口都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正在这时，宋军中走出来公孙胜，只见他在马上拔出宝剑，嘴里念了几句咒语，大喝一声：急！瞬间狂风停了，云开雾散，天空中又现出了明明朗朗的一轮红日。贺统军见做法不灵，宋军又冲杀的猛烈，就亲自舞刀拍马杀过阵来。两军一场混战，宋兵杀得辽兵东奔西逃，宋军的骑兵继续追杀辽兵，步兵就去扒开峪口，救出了卢俊义的人马。宋江传令先不要赶杀辽兵，收兵回独鹿山，让被困的人马休整。卢俊义见了宋江放声大哭啊，
2: 如果不是仁兄相救，兄弟们几乎丧命。
0: 贺统军退回幽州城，正为损失了两个兄弟心里痛苦，又听探马报告说宋江率人马来打幽州。众辽兵上城观望，看见东北方一簇红旗，西北方有一簇青旗，两队人马直奔幽州而来。贺统军认出是辽军的旗号，心里很高兴。来的红旗人马旗上都写着银字，这支军队呢是大辽国驸马太真续庆率领的。另一支青旗人马呢，旗上都写着金字，是李金吾大将率领的。屡次侵犯大宋边界的就是这两支辽军。两员大将听到辽国丢失了城镇，因此调兵来助战。贺统军看见援军来了，忽然灵机一动，想出来一条妙计，于是急忙派人去报告两路人马。先不要进城，直接去山后头埋伏。当城内的人马出城迎战宋兵时，再突然杀出来，趁宋军不备，从左右冲杀。贺统军安排妥当后，就率领军兵出幽州城迎敌。贺统军带领兵马出城，迎面正遇到宋江的人马。两军对阵，林冲首先出马与贺统军交战，双方交战不到五个回合，贺统军回马就跑，宋江的人马随后追赶，贺统军也不进幽州城，分兵两路逃跑。吴用在马上高喊不要追赶，话音没落呢，突然太真驸马从左边率兵杀出来，关胜上前迎战，李金吾率兵又从右面杀出来，大将呼延灼上前迎战，双方都分成三路人马，互相逼住，展开了一场大战，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河。贺统军看到辽兵不能取胜，就要撤回幽州城内。这时花荣、秦明率兵冲过来，拼死拦杀。贺统军又想从西门退进城内，又遭遇到董平截杀了一阵，刚刚绕到南门，又遭遇朱仝拦着冲杀了一阵。见到这个情形，贺统军不敢进城了，杀开一条血路向北方逃窜。没想到前面又遇到黄信，黄信舞起大刀直取贺统军，贺统军心慌意乱，一个措手不及，被黄信一刀砍在马头上，贺统军只得丢下马徒步逃走。没跑多远，突然从侧面又冲出来杨雄、石秀两个步兵头领，两个人一拥而上，把贺统军挑翻在地。这时宋万也挺枪赶过来，大家不想因为争功伤了义气，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那对辽兵呢也各自逃生了。太真驸马见统军的队伍里帅字旗倒了，军校四散逃跑，知道大事不好，就带领着红旗军从山背后溜之大吉了。李金吾这边正在酣战呢，忽然看不见红旗军了，得了，他跑了，我也走吧，也带领青旗军往山后退去。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见这三路辽军都退去了，就率领大队人马夺取了幽州，来到幽州城里驻扎了三军， 随即贴出告示安抚百姓，然后派人迅速向潭州报捷，请赵枢密带兵到冀州把守。赵安抚收到捷报之后非常高兴，一面上奏朝廷，一面带兵进驻冀州霸州，然后又通知水军头领做好水陆并进的准备。辽主升殿汇集文武藩官商议，自从宋江侵犯我国边界以来，接连占领了我们的四座大军，很快就会来侵犯皇城，恐怕燕京城难保了。贺统军弟兄三个已经阵亡，你们这些文武群臣在国家危难的紧要关头有什么办法？
4: 都统军兀延光上奏说，
5: 郎主不必担忧，从前我屡次要求亲自领兵出征，但总是被人阻挡，这才导致养成贼势，酿成这样的大祸。现在我请求郎主下旨，让我选调人马，会合各路军队，率军出师，一定要擒获宋江等人，夺回城池。
0: 郎主于是把调动全国人马军需的大权交给兀延统军，命令他火速起兵出征。兀延统军领了圣旨兵符，立即召集众多藩将，传下将令，调集全国各处的人马前来策应。刚刚传完将令，统军的长子兀延延寿来到演武亭上禀告说，
6: 父亲，您先在这里整点大军，孩儿我先带几员猛将会合太直驸马李金吾将军的两股人马，先到幽州挫一挫这些蛮子们的锐气，等到父亲亲自领兵到来时，来一个瓮中捉鳖，一鼓作气扫清宋兵，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意见？
0: 兀延统军说，
5: 你说的有理，给你精锐骑兵5000，步兵20000，你就做先锋，会同太真驸马李金吾立即动身，如果有捷报火速报告。
0: 小将军欣然领了将令，整点三军直奔幽州杀来。兀延延寿带领20000多精兵会合了太真驸马李金吾二将，共率领35000藩军浩浩荡荡杀向幽州城。得到探报后，宋江请军师吴用商议，
7: 辽兵屡次战败，这次必然挑选精兵猛将前来厮杀，我们应当用什么计策来对付呢？
0: 吴用摇着扇子略一思维，先调兵出城，布下阵势，等辽兵到来后慢慢地和他们交战，他们如果不能取胜，自然就会退去。宋江随即调派人马出城，在离城10里名叫方山的地方选了一处地势平坦靠山傍水的战场，摆下了9宫8卦阵。宋军正以逸待劳的时候，只见辽兵分成3队杀来。兀延延寿也曾经精心研究过阵法，他一见宋军摆出的阵势，深知其中的玄妙，就让青红旗2路军兵分别在左右2面扎下营寨，自己在中军竖起云梯，登上云梯看出了宋兵摆下的是9宫8卦阵，让众军兵擂响3通鼓，竖起了将台，在台上把2面号旗上下左右招展，形成了一个阵势，然后走到台下上马来到阵前。兀延延寿对宋江
4: 高声叫喊：你摆的九宫八卦阵能瞒得了谁？你认识我的阵吗？朱武已经认出来了，对宋江说：这是太乙三才阵。宋江上马来到阵前，用马鞭指着辽将呵斥说：
7: 就你这个太乙三才阵，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4: 雾眼小将军说：你现在认识我的阵势，看我再变化阵法，让你不认识。勒马回到中军，又上了将台，把号旗招展，兵将们又布置成另外一个阵势。吴用、朱武在将台上看了，认出这次变成了河洛四象阵，立即派人下云梯报告宋江。于是宋江说：
7: 呵，这次你变出的是河洛四象阵。
4: 雾眼小将摇着头冷笑，又回到阵中，上了将台，把号旗又左右招展，变化了阵势。朱武看见后说：这次变成的是循环八卦阵。又派人报告宋江。于是宋江不屑一顾地笑着说：
7: 我预料你也只能变出循环八卦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小将军听了心里暗想：我这几个阵势都是秘传来的，不料都被这人识破了，宋军中一定有高人。雾眼小将军又进阵中，下马走上将台，将号旗招展左右盘旋，又变成一个阵势。四面都没有阵门，阵里埋伏8864队兵马。朱武登上云梯看了，对吴用说：
5: 这是武侯的八阵图，他又暗藏了阵头和阵尾，一般人都不知道。
4: 小将军手提着戟勒马来到阵前，高声大叫：
6: 能认识我这个阵吗？
4: 宋江高喊说：
7: 你这个小将，小小年纪，学识浅薄，就像井底之蛙，你以为这个阵法就深不可测了？就你这个藏头去尾的八阵图阵法，能瞒得了谁呢？在我大宋朝，即便是小孩也认识。
4: 雾眼小将军说：你虽然识破了我的阵法，但你能不能排一个奇异的阵势让我看看？宋江大喝说：
7: 就我这个九宫八卦阵，虽然粗浅，但你敢打吗？
4: 小将军大笑说：
6: 哼，打这样的小阵有什么难的？你军中的人不要放冷箭，看我打你这个小阵。
4: 雾眼小将军随即传下将令：太真驸马、李振武各率领1000军马，等我打透了阵势就来接应。传令完毕，士兵们擂鼓助威，宋兵已经传下将令，让军中敲响3通战鼓，门旗向两边面打开，放打阵的小将进来。按说这个雾眼小将军应该知道不少的阵法和作战的方式，小小年纪能有此积累，其实实属不易了。要不是吴用和朱武艺高人胆大，技高一筹，估计也得败在人家的阵下。但是这小将军究竟能不能破咱这九宫八卦阵，那就得看他的实力了。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一曲传情，一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斧子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斧子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平弦《双枪老太婆》。

茶馆里位置找茶馆路大，他要高楼太阔开门没位子。

黑呀子啊肚啊子啊人强，十全大刀啊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
3: 北京时间21:00。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饮执着。

0: 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理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各位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666 千赫，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以外，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源头新闻以及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成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与那些不失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好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今天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各位能够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0: 一同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家庭啊，是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婚姻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一个安稳和睦的婚姻家庭是普通人幸福感的核心来源。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当下，婚姻家庭问题其实呢早已成为大众的一个常态。很多的夫妻熬过了热恋的甜蜜，却败给了婚后的琐碎，朝夕相处变成无话可说，日常沟通变成争吵冷战，婆媳矛盾、亲子教育分歧、生活压力、情感疏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少人对婚姻充满困惑啊，误以为争吵就是情感破裂，平淡就是不爱了。出现矛盾之后，不懂得修复，不愿意沟通，最终让小小的摩擦演变成为大的裂痕，让原本温暖的家庭变得压抑和冰冷。为了帮助大家读懂婚姻，化解家庭矛盾，学会经营亲密关系，也守护好各自的幸福家庭，在今天我们的989心理有约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李辉昌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以及矛盾根源与经营之道，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矛盾，来筑牢婚姻的幸福根基。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989心理有约，和大家一起聊聊婚姻家庭经营这个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的话题，希望能通过今天的分享帮大家解开婚姻困惑，守护家庭温暖。
0: 再一次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的开始，想先请教一下您，在您的临床和咨询的工作当中啊，目前大众婚姻家庭的整体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当下很多的家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扰？
1: 是的，主持人。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和大众情感需求的提升，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例逐年递增，已然成为心理卫生领域的主流问题。和过去相比呢，现代人的婚姻不再只满足于温饱相守，大家更注意

0: 有种情感陪伴、还有情绪价值，还有精神共鸣等，这也让婚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的放大。
1: 对，
0: 从我的临床经验呢和临床数据来看，中青年家庭是问题高发群体，涵盖了这个新婚磨合，中年婚姻倦怠，以及这个家庭成型之后的这个亲子教育冲突，
1: 对，
0: 还有这个新家庭组合之后婆媳关系失衡等各类问题。很多家庭看似表面还挺安稳的，在外面可能和和气气的，其实已经是很长时间一种内耗状态，只维持了一个表面的一个和平啊。夫妻间的零碎的沟通啊，习惯性的争吵啊，互相指责啊，猜忌啊，情感缺位啊，还有家庭因为这个两个家庭的育儿观念不一样啊，或者这个消费观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原生家庭介入等问题呢，矛盾总是会不期而遇啊，不断的发生。
1: 是的，
0: 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很多人缺乏婚姻经营的认知，面对问题只会逃避、冷战，妥协或争吵，不会正向解决问题，导致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消耗掉整个家庭的幸福感。
1: 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互联网上的网友都会听您这样说以后很有共鸣啊。很多家庭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本来我们说婚姻就不易嘛，是三个新的家庭在不断的磨合嘛。
0: 对，
1: 那当中有很多的人他是从小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很困难。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对婚姻矛盾呢是有一些误区的，
0: 是的，
1: 比如说觉得刚才我说过的，觉得夫妻吵架很正常，不用在意，
0: 对，
1: 或者说平淡的婚姻就是不幸的，或者说有了矛盾就是不合适，
0: 对。
1: 那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问问您，这些是对的吗？还是他们也是误区呢？
0: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绝大多数夫妻都会陷入的认知误区啊。
1: 他没错，就是误区。
0: 对，没错，是误区。其实也是婚姻矛盾持续恶化的核心原因。首先要明确婚姻是没有完美的模样应该有矛盾有分歧，这是常态。
1: 是。
0: 但是我们不能去放任矛盾或者说去错误的处理矛盾，这才是婚姻破裂的根源。
1: 没错，
0: 就跟我们刚才郭老师说的这几个误区我们一个来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误区认为这个夫妻吵架不用当真，吵完就好，是吧？我们还有句俗话叫做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
1: 对，
0: 吵完就完事了。其实不光是这样很多人觉得这个朝夕相处的夫妻争吵是家常便饭，无需刻意修复，反正你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婆，是吧？就这样呗，还能咋？
1: 觉得有的时候心大一点，这事过了也就过了。
0: 对对对，凑合过呗，还能离是咋的，是吧？其实不是每一次的这种无意义的争吵，或者每一次口无遮拦的指责，都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伤痕，其实心里老难受了，是吧？
1: 对，
0: 你有时候去非得拿，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你一个小问题，你去说吧，感觉好像他就不在乎，是吧？你感觉事儿没那么大，但这个事儿很存在，就
1: 对他自己明明很难受但是感觉自己一说吧，明明没多大点事儿，甚至感觉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有点上纲上线的。
0: 对，上纲上线这个词用的好就是说那种小感觉什么现在有三个儒叫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是吧？
1: 是的
0: 那其实我觉得短期的争吵或许确实能够快速翻篇，但是长期的积累下去这种负面情绪、委屈和失望就会慢慢的消磨感情，最终形成无法弥补的隔阂。
1: 没错，那其实大家这一点也要重视起来有了吵架不怕，但是要去解决它。
0: 对，得去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吧。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个电影叫做《我许可》，
1: 对
0: 我许可里面他这个女主人公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离婚了嘛，就是说他父亲从来一辈子就没道过歉，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1: 是
0: 一点一点累积下来，他父亲最后觉得还没什么，不就是没一个花嘛，给你买了就行了，就是他更要的是一个态度吧，是这样子还有就是第二种误区吧，就是把婚姻平淡就等同于不爱了。热恋的激情其实本身就是短期的有的研究说是这个热恋的荷尔蒙的分泌只能持续6个月，有的说只能持续18个月，
1: 对，
0: 还有的说不是有这个7年之痒吗？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吧。那确实婚姻的本质本来就是从激情走向平淡，从浪漫走向烟火很多夫妻婚后褪去了新鲜感，没有了轰轰烈烈的浪漫就误以为感情变淡，对方不爱自己了，进而就产生了 那种焦虑啊，就是他不爱我了怎么办呀，是吧？或者猜忌，哎，他是外面有人了呀。
1: 对，其实这个您说的这个我在网上呢也查询过，看到一样的一些说法，说其实并不是对方不爱自己了，
0: 嗯，
1: 而是自己在步入婚姻以后啊，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值逐渐变得更高了
0: 啊。是是是，对。但你有时候呢就会想要再获得以前一样的激情，或者说是对方有更多的不满吧，
1: 对，
0: 就去刻意的制造矛盾啊，甚至也有可能这种感觉就是想通过吵架去引起对方的注意，
1: 嗯，是
0: 吧，
1: 来证明你是爱我的，
0: 啊，是是，有点作的感觉，
1: 嗯，
0: 啊，或者说向外去寻求情感寄托，这当然是不对的哈，
1: 嗯，
0: 啊，最终破坏了婚姻的稳定。其实平淡不是婚姻的不幸，而是婚姻的常态。
1: 是
0: 真正的婚姻就是细水长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说轰轰烈烈，我想问一下，得多轰轰烈烈？得原子弹爆炸一样吗？
1: 对，我想一个说法是，即便你天天都轰轰烈烈，当你习惯了每天都轰轰烈烈的时候，哎，你也会觉得轰轰烈烈本身它也是平淡的。
0: 哎，对对对，郭老师刚才说到一个就是习惯啊，其实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被动技能。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会适应每一种激情，嗯，啊，就比如说老公今天送你一朵花，明天送你一朵花，嗯，你时间长了觉得花也就那样，是吧？
1: 对，或者甚至你会觉得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0: 啊。是，所以就习惯了这种带来的刺激之后，就会想要去寻找新的一种情感，
1: 是
0: 的那种哦轰轰烈烈的感觉啊，
1: 嗯，
0: 啊荷尔蒙啊，还有第三种误区啊，就是啊有矛盾就是三观不合，婚姻失败啊，这也不对啊，因为你想一下。嗯，你从小生活长大的家庭和他生活长大的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甚至大家生活的地区地域都不一样，
0: 啊，
1: 上的学也不一样，平常遇到的人更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啊，就比如说南方的人到北方来是吧，嗯，那他吃的都吃不惯，对不 对，
1: 对
0: 啊，那其实没有，其实完全说天生就是一对的夫妻，嗯，真的啊啊，
1: 所以出现分歧和意见是很正常的。
0: 哎，对，其实是我觉得是必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吵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沟通的，总体来说吵架是沟通的一种方式，对吧？只不过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1: 嗯
0: 啊，很多人遇到分歧的时候呢，就好像第一时间啊不是去沟通磨合，嗯，而就去否定了啊，我嫁的这个人嫁错了，或者说婚姻本来就不太好，是吧？或者他这个人不行，其实并没有这么严重啊。
1: 是的，
0: 然后就产生了这种啊，我想跟他这个离婚呐，啊，是不是？或者说是想去分开的念头，其实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能说是过度的放大矛盾，也不能说是放任不管，而是处在一个合适的中间的区间，用合理的方法去解决它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好的婚姻就是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懂得化解矛盾，
1: 嗯，和解决问题，
0: 哎，彼此包容理解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第四种误区啊，就是家人就该懂，我就不用说。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没那么简单是吧？啊，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就是说啊，觉得彼此相伴多年，对方应该懂得自己的想法。嗯，那咋的？我是你肚子里蛔虫啊？不太可能啊！
1: 毕竟我不是你啊。
0: 对对对，嗯，就是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知道。
1: 是的。
0: 哎，就是最近我们有个新的说法，叫做“哎，你说希望别人去理解你，这真的不太可能，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理解你自己。”
1: 是啊，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做法，自己都会。哎，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0: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每天早上早起的人没有办法共情昨天晚上熬夜的自己。”你看，你就觉得对方就应该懂自己的想法，包容自己的情绪啊。一旦对方达不到自己的这种预期呢，就会心生失望啊，指责抱怨啊，觉得你没做好。但其实我觉得，你希望的这种情感。或者这种需求是你的事情，
1: 是
0: 对方会不会回应，其实是对方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像你提出一个请求一样，哎，你说郭老师，我俩去吃饭吧。
1: 嗯，
0: 哎，没有说你一定得同意。
1: 对，
0: 哎，对吧？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需求。您要是忙，您去忙您的。哎，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是，
0: 行吗？
1: 更何况在婚姻当中，您说的这一点啊，
0: 嗯，
1: 更何况你说的这个是叫做家人就应该懂我。这种情况我觉得想到一种想法，就是你不需要我去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是是是是，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
1: 是，
0: 没有人这么厉害啊。
1: 更何况我觉得当你提出这个正常且容易理解的需求的时候，作为你的另一半，
0: 嗯，
1: 应该是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
0: 哎，对，
1: 是的，
0: 哎，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你给男生说啊，就我跟我爱人也会一样啊，我爱人说，他说你去买点菜，
1: 嗯嗯，
0: 我说买
1: 什么菜啊？
0: 点是 多少？您说买俩土豆，三根葱，哦、哎、，OK，
1: 没问题。
0: 对对对，
1: 啊，其实听完您的讲解，我们确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婚姻问题啊，根源上其实呢，我觉得都是认知。

0: 知出现了问题。
1: 对对，
0: 也不光是说自己的心态出了个问题，也不是感情出了问题，当然大家都是互相相爱的。
1: 对
0: 啊，只是因为短短小小的一些问题在逐渐的累积累积累积，变成了一个大的矛盾。
1: 对对，
0: 那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当中最频发的核心矛盾有哪些？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的问题又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嗯，这个我之前做过总结哈，
0: 嗯，
1: 我简单从我的经验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现在的婚姻家庭的矛盾看似有很多头绪啊，但我们其实有一个最起码的能力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其实主要我觉得就集中在五个核心方面，也是每个家庭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第一的就是沟通的缺失与沟通错位啊，这是当下婚姻最普遍的问题。很多夫妻婚后陷入假性同居，就是住在一起，但是各玩各的，
0: 对，没有交流，没有沟通
1: 啊，对对对，特别是这个晚上这个睡着以后也是背靠背，
0: 嗯，是的，
1: 刚开始是这个面对面，后来到了背靠背，是吧？白天呢也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也不交流啊，也不分享，对吧？晚上呢就低头玩手机，其实心里其实是可能是有点不舒服的，
0: 对，肯定是不舒服的，想去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有时候不愿意低头啊，或者说是又是害怕对方，不给自己一个自己期望的一个反应，
0: 对
1: 啊，其实就然后就变成了慢慢的就是不交流，就是冷战，零交流，零共情，要么就不沟通，要么一沟通就是争吵翻旧账，互相指责，其实就是还是先把心里那个憋的气给发出去啊，你之前那样对我的，现在我也要这样对你，让你心里难受一下，就成了一种互相报复啊，
0: 对，
1: 就是就把一种好好的交流变成了对抗路情侣啊，
0: 是
1: 啊，久而久之呢，就夫妻间彻底失去了。那我还跟你说啥呀？是不是？说了也是吵，
0: 对，
1: 还不如不说。
0: 其实也看到一个说法，叫做，其实夫妻两个人应该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是战友啊，要去共同面对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是我们的敌人。
1: 对对对，
0: 而不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你和我，你是我的敌人
1: 啊。对对对啊，就互相指责，我觉得绝对不要啊。第二个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失衡啊，很多家庭的存在就是责任分工不均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其中有一方可能会包揽这个家务、育儿、家庭琐事，但是另一方长期的不在，哎，特别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青海的夫妻，哎，您知道吗？青海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悉尼，一个叫中心，
0: 这两个地方差别很大，是吗？
1: 对，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有可能夫妻一方在悉尼带孩子，另一方在中心上工作
0: 啊，是
1: 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常见啊，甚至就是有的会，也有留守儿童嘛。就都是双职工，其实也不缺钱，但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条件，把孩子放在悉尼，父母去这个
0: 中线
1: 上
0: 工作，
1: 哎，把孩子住校或者说是给爷爷奶奶带，
0: 嗯，
1: 也是会造成这种责任的缺失。那么就会造成怎么样呢？就是付出多的一方满心委屈啊，付出少的一方理所当然，哎，甚至可能还会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家庭主妇一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家庭主妇是很不容易的，
0: 是很不容易的。
1: 哎，为什么？就是在别人眼里他很闲呐，对吧？一天到晚也没工作是吧？你就把孩子操心好就行了，然后完蛋了，孩子成绩不好要怪他啊，说你一天我坐在家里干什么？孩子学习成绩这么不好，孩子感冒了也要怪他。
0: 嗯，
1: 哎，在别人眼里呢，就是你就是应该把孩子照顾好，孩子所有问题都是你的问题，
0: 嗯，
1: 对吧？
0: 但不光是孩子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家务没做好也要怪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就类似于这种吧，这个比较极端的现象啊。
0: 是，
1: 但其实他也很委屈啊，其实他真的不闲的。
0: 对，啊，其实你要是真正承担过家务的人知道啊，
1: 啊，对，
0: 你要全部的把家务包下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 对，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婚姻当中啊，家庭主妇他也是承担了家庭责任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并不轻松
1: 啊。但假设说另一方，你看一方是家庭主妇，另一方赚钱的话，我赚钱啊，我就应该，你就应该在家里面把这些事情照顾好，对吧？
0: 嗯，
1: 就会有些理所当然的感觉，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得双方共同去承担，共同去互相去理解的啊。
0: 嗯，是的。
1: 但长期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或者说主观意义上的这种付出的不对的，
0: 嗯，
1: 就会严重的消耗感情，引发持续的争吵和心理的失衡。
0: 就是绝对的不能，以为对方付出的很少，啊，
1: 对，
0: 以为自己付出的很多，
1: 对对对，
0: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哎，其实你看，我们有一种这个 父母哈，以前会有，现在很少了，就是叫做自我感动式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就觉得我连肉都不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还不学习好？
0: 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等等等等。
1: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自我感动了，
0: 是很典型的，
1: 多看看对方的付出啊，孩子学习也不容易啊，
0: 对啊，
1: 是吧？啊，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亲子教育观念的分歧。那孩子出生后呢，教育问题就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夫妻之间啊，特别是老一辈人和我们年轻一代的，教育观念也是，
0: 对，观念很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教育理念啊，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哈，我外公那一辈人哈，他们信奉一个道理叫做什么呢？棍棒底下出孝子。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教育观说了，哎，不能有家庭暴力，就会产生冲突。还有我们说给孩子吃饭啊什么的，他们就觉得不干不净撑了没病，但我们觉得食物要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也是一种冲突啊。或者说是孩子要看电视，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再去看，但老人在的话就说，哎呀，
0: 看吧，
1: 先看会儿吧，咋了，学习那么累，一下子就把你的努力给否定了，是吧？你看这种一方严苛一方溺爱啊，或者说有一方注重成绩，一方注重成长，这教育方式不统一啊，不仅会引发夫妻的争吵，还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因为很直白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听谁的。
0: 是的。
1: 或者再简单一点，孩子容易听对看起来对他好的那一方，惯着他的那一方，但就可能把孩子的这个懒惰的一些不良习惯就给养成了， 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0: 是啊。那么还有几个方面啊，您接着说
1: 啊。第四呢，就是原生家庭的介入和婆媳矛盾。我的天哪，一听都很窒息啊，婆媳矛盾
0: 听着就有点头痛了。
1: 对，很多婚姻矛盾本质是两个原生家庭的碰撞。原生家庭这个词现在咱们都很熟悉了，对吧？谁都在说，是这样的啊。部分长辈呢过度干涉小家庭的生活，比如说，你这个花钱啊，比如说我和我妈就是经常这样子啊。我快递一定得买包邮的，不包邮的他就会就说你浪费钱。
0: 对。
1: 还有这个育儿，就刚才说过了，是吧？我们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他们说不干不净撑了没病啊。要相处的模式，比如说有些就是指责式的相处啊，你这没做好，那没做好啊。有些家庭就是我帮你去做好，这样子啊，和边界感的缺失啊，就比如说很常见的，夫妻俩这个组成新家庭之后，他们去自己的家庭里面生活，但是呢，有些父母可能觉得。
0: 他想操心，他觉得自己是好心要帮助你们，
1: 对啊，然后呢加上这个夫妻双方啊不会平衡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关系啊，偏袒了就是自己原生家庭那一方的啊，我妈也是为了我好啊，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家庭好呀，那就会跟你的新家庭产生冲突啊，导致这个婆媳啊翁婿的矛盾进化，进而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实我们说啊，就是组成新家庭之后一定要以新家庭为主，就像您刚才说过的，是你们夫妻共同去面对矛盾，任何给你制造矛盾的人一巴掌打死，
0: 都是你们夫妻二人的敌人，
1: 对，要去解决掉啊。OK， 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情感缺位与婚姻倦怠啊，婚后很多人忽略了情感的情感需求，不再给予陪伴赞美关心，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孩子生活琐事上，忽略了彼此的情感情绪感受啊，长期的情感空白会让婚姻失去温度，让人感受到孤独压抑啊，进而产生倦怠失望，甚至出现情感以外的需求。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不光是生活，就情感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我现在讲一个叫情绪价值，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0: 是没错啊。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很多啊，五个内容，这些日常的琐碎困扰，其实都是婚姻矛盾的核心痛点。
1: 嗯，
0: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家庭陷入内耗当中呢？啊，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吧，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我是主持人郭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心理医师李辉昌老师啊，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现代婚姻家庭的常见问题、矛盾根源和经营之道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化解家庭内耗，筑牢婚姻幸福的根基。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跟李老师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婚后频频的产生矛盾，让家庭频频的陷入内耗当中呢？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对这个婚姻的认知是不足的，就是为了结婚而去结婚，然后那婚后的这个期待也就错位了。很多人婚前只是看中了新鲜感，或者说是一种好感度吧，
0: 对，
1: 忽略了对方的三观啊、生活习惯，还有看他的这个责任担当、家庭观念的契合程度，对婚姻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规划，结果婚后发现对方的缺点还有这个生活的琐碎和自己的预期完全不符合，就会产生很巨大的心理落差，
0: 对，
1: 进而滋生了不满和抱怨。
0: 对，这是您说到的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异。
1: 其次呢是缺乏有效的沟通模式啊，大部分人啊，其实不只是夫妻，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没有学会一个良性的沟通，习惯性用指责、抱怨、
0: 对、
1: 冷战、翻旧账啊、人身攻击的方式去交流。遇到的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只是为了发泄情绪啊，赢了争吵输了感情，就是我们说婚姻里面吵架起来没有赢家，是
0: 没有赢家的，
1: 对对啊。同时很多人习惯的自我感动式付出，不懂得表达需求，也不懂得看见对方的付出，彼此消耗啊，互相去误解啊。比如说在这儿我可以列举几个很常见的模式。你有没有跟你的爱人去说过这句话，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吗？或者说是啊，我都这样这样了，你还怎么样吗？指责似的说，或者反问似的啊，比如说，我觉得你需要这个吗？然后呢，他来一句，你觉得我不需要吗？对吧？
0: 对啊，反问式回答。
1: 你上班累不累？你觉得呢？累死我了。
0: 对，这种话语就带着很强烈的攻击
1: 情绪啊第三呢是家庭边界模糊、责任的缺失啊，很多小家庭吧。或者说是就是咱们的原生家庭没有建立这种清晰的边界感。
0: 对
1: 啊，就是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长辈就过度的去干涉你的成长，
0: 你自己的成长，
1: 然后就会让这个孩子在产生就是新家庭之后呢，依然对原生家庭有过多的这种期望啊，
0: 对，
1: 或者说是无法摆脱，
0: 是的，
1: 也缺乏这种共同经营家庭的意识啊，很常见的。不知道有没有哈，我只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喜欢把一些小金库放在自己的妈妈那里，这就是一种啊家庭的责任啊。其实婚姻真的不是去对抗，也不是去抱有一些小心思啊，而是要共同的承担啊，出现问题也不要互相推卸责任，而是要解决问题。
0: 没错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忽略了婚姻的经营啊，疏于情感维护，很多人误以为结婚就是感情的终点，一只脚踏进了坟墓，是吧？婚后不用再经营，反正你也跑不掉了，是吧？还能离咋的，凑合过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不再注重仪式感、陪伴和共情殊不知婚姻是需要终身经营的事业。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要去在意对方的情感需求长期的这种敷衍啊、忽视、冷漠啊，都会慢慢的冲淡感情，让婚姻陷入冰冷的内耗状态。就比如说老夫老妻了，那个过节让送什么东西，其实还是要送的，哪怕一个小礼物，态度是第一位的。
0: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活有仪式感，也让你的生活变出更多新的滋味来。
1: 是的。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的这种咨询案例夫妻二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原则性的矛盾就不是像出轨了或者是这样子
0: 没有。
1: 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零沟通琐事的堆积，互相不理解，就慢慢的就是那种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慢慢的累积，然后从恩爱夫妻就变成了无话可谈的陌生人，最后到分居离婚的地步。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0: 是的，确实如此刚刚呢李老师也讲了婚姻家庭的出现问题呢是很多原因的，比如说认知相处模式责任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嗯，
0: 那么很多婚姻的遗憾都是源于不懂经营，不愿意沟通、啊、
1: 嗯，
0: 如果长期放任婚姻的矛盾、家庭内耗啊，不去解决的话，那么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危害呢？李老师
1: 啊，这个危害是很多的啊，其实不仅仅是当事人夫妻双方啊，其实包括对孩子啊，甚至是你的本身的原生家庭都是有危害的，而且其实还蛮深远和持久的啊。就比如说夫妻双方而言吧，长期的吵架、冷战、猜忌、情感疏离啊，都会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压抑和烦躁的负面情绪中，严重影响心理的健康。就说白了，你的精力都被这些琐事给牵扯着，你没有精力去完成你其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进而就会引发失眠、情绪低落、自我否定等问题啊，同时消耗了彼此的爱意和信任啊。比如说你为什么有时候睡不着呢？就是睡前在想这些事情吗？
0: 对
1: 啊，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嗯
1: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啊？
0: 他为什么今天要这么说话？等等等等啊！
1: 对对，这些小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1: 哎是，然后也最终会让婚姻彻底失去温度，走向了分裂、分居啊，这种啊，消耗了很多精力却一无所获，其实很否定自我的这个东西啊。
0: 是
1: 的。那第二个就是对咱们的孩子而言啊，其实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最大的心理创伤。长期生活在争吵、冷漠、压抑的家庭中，孩子会缺乏安全感，性格敏感、自卑啊，胆小多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叛逆、厌学、抑郁等问题。而且这个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婚恋观、相处模式，
0: 对，
1: 让孩子难以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那就比如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啊，据我们的调查呢，就是说，现在婚姻啊、这个就是结婚率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因为上一辈的这个父母的情感不和，那下一辈人就会想很直观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结婚为了啥？就为了吵架？结婚的意义在哪？有什么好处吗？还不如一个人过着呢，是吧？
0: 是，
1: 你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和经营感情的一个模板，你又去要求孩子做到婚姻的一个责任，
0: 是的，
1: 凭什么？对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了，是吧？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或者原生家庭而言呢，持续的家庭矛盾会让家庭氛围冰冷压抑。你想一下，你如果跟你爱人吵架了，你回去跟自己的父母说，他们也会担心，你也会不开心，
0: 对
1: 对吧？
0: 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变差。
1: 对啊，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沟通的一些温度啊，或者支撑力啊，
0: 是
1: 呀。然后呢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那说直白一点，比如说你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你是不是得去追回来？这是不是精力和时间？对吧？那影响也会影响你的工作，对吧？
0: 对
1: 啊，好像有这个生活和发展等等啊，甚至引发家族的矛盾啊。比如说啊，我媳妇儿跑回娘家了，人家娘家人上来把你骂一顿，你是不是又得给家人说？然后又两个家庭矛盾就越来越大了，是吧？影响了这个社会的和睦啊。
0: 是，那听了您分享，我们也能够明白啊，婚姻矛盾从来不是小事儿。关乎了全家人甚至不止一家人的幸福。那么接下来关键的时刻啊，当婚姻已经出现矛盾、争吵、冷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修复来化解它呢？
1: 啊，其实首先要大家说的是要明确一点哈，绝大多数婚姻矛盾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修复啊，心理学就是做这个的哈，没有天生完美的婚姻啊。只有愿意磨合的夫妻啊，修复婚姻、化解矛盾，核心的改变是相处模式啊，重建沟通，回归家庭最基础的一个初心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吧啊，就是停止情绪对抗，建立良性沟通，就是说话要时时刻刻注意，
0: 对，
1: 不要口无遮拦，也不要翻旧账，更不要人身攻击。你想想你有没有？也不要逃避和冷战。争吵过后一定要主动复盘，是我的心态哪发生了变化，我哪儿做的不太好？
0: 对，
1: 主动的去自我批评。可以多用我觉得啊，我希望等句式，我觉得你这地方没有做好啊，我觉得我今天心态是有点变化的啊，我希望你能够多理解我一下，这种啊，不要说啊，你总是这个样子啊，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呀，
0: 对，
1: 或者说是你为什么不啊，不要，
0: 对，
1: 不否认，不指责，不否就是不质问啊，这是我觉得一个三不原则，
0: 很关键的一点，
1: 对啊，啊，第二点是明确家庭边界啊，平衡家庭关系。你要清晰地分清你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边界，夫妻关系永远是家庭的核心。就像现在说的一样，为什么法律上你妻子的对你的就是监护权是第一位的？
0: 没错，
1: 因为给了你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对吧？爱情是第一位的 啊，要统一立场，共同去沟通啊，要主动的去拒绝你的原生家庭的介入，你要主动，你不能说让对方去主动，那就有矛盾了，
0: 那是矛盾的、
1: 是吧。第三呢，就是均等的分担家庭责任，互相理解包容啊，就是说、要商量好呀啊，比如说你今天洗碗了，那我今天就洗锅吧，是不是？
0: 是
1: 啊，或者说是我洗碗洗锅，你去做家务、我收拾厨房，你去收拾卫生间，哎，这样子，付出多的一方呢，不要过度的抱怨，学会主动表达需求，比如说哦，我今天觉得我做的有点多、我不想去做这个，是吧？我想休息一下，或者你帮我做一下。哎，付出少的一方呢，要主动承担，啊，不要觉得有时候心里还蛮开心的，哎，他干的比我多、我占便宜了，千万不要。要看见对方的辛苦和付出，彼此谅解，互相扶持，啊，第四个呢是重新经营感情，治愈婚姻倦怠。因为婚姻倦怠，就刚才说的是一个适应的一个变化哈，啊，其实不需要真的什么昂贵的礼物，日常的一句关心，对吧？冷不冷啊？饿不饿啊？或者一次陪伴，对吧？你今天好像有点累啊，是怎么回事啊？这样问一下，或者啊，一起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吧，是吧？哎，一次或者我们说。我们去青海说浪个山走吧，都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啊。还要去学会赞美对方，哎，今天你这个装真好看，哎，是吧？啊，你这个衣服真帅，哎，这种啊，嘴巴上的艺术啊，彼此啊，记住彼此重要的节日，哎，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啊，哪怕你没礼物，问候一句也是可以的。最后呢，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啊，就是说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要接受对方的不完美，接受婚姻的平淡琐碎，不要去过分的苛责对方。要求婚姻放下过高的期待啊，知足常乐啊，是婚姻的长久的核心秘诀啊。
0: 没错啊，也听李老师讲了很多这个如何修复关系和经营好婚姻的方法。那么很多朋友们听到这儿啊，也会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的经营婚姻，提前的规避家庭矛盾，来守护好我们的家庭幸福呢？
1: 郭老师问到核心上了啊，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不是有问题去解决，
0: 而是就避免问题发生。
1: 哎，现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什么治未病是吧？还未发生的病。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叫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就是说，你看很多家好像生活很平淡，没有大风大浪，其实这种人是很聪明。哎，对啊，我就很羡慕这种人。啊，首先呢，我们要坚持夫妻第一位的原则。在你的夫妻生活中，夫妻家庭中，新家庭中啊，夫妻关系优于亲子关系，优于你的原生家庭。
0: 是的、
1: 只有夫妻和睦才能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还能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啊，也能更好的去反馈你的原生家庭。第二个，保持有效的共情和双向奔赴，哈，双向奔赴的爱情哈，婚姻是两个人双向付出的，因为都是要一起经营的。就像我们去搭一个房子一样，不能说我只有我一个人搭砖。或者说我搭你拆不好，对吧？
0: 对，
1: 遇上的都换位思考啊，就比如说他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做到跟他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或者说我能不能做到他这样的程度？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压力和不容易，学会共情，懂得体谅，不要吝惜赞美啊，不忽视付出，双向包容，双向担当，才能让情感持续升温啊。第三呢，学会理性的处理分歧，不消耗感情啊，就是不要说是去。有时候你吵架，你发现了没有？其实不是为了吵赢了，而是为了气死对方。
0: 对，就很多夫妻在这个生气的时候，都喜欢用特别富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去讲话啊，这导致矛盾升级
1: 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相当的优美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其实家庭嘛，两个家庭在一起啊，难免是需要磨合的，对吧？遇到问题优先解决问题，不要去翻旧账发泄情绪。小事不纠结，就是我们男生嘛，比如说心要大一点，对吧？
0: 没错，
1: 包容一点，大事多商量。哎，为什么商量？我这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要被跟人商量？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以后万一有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我给他说到了。我觉得我这种心态也挺好的，
0: 也可以
1: 对，不要冷战，不要内耗，不要翻旧账啊，要给彼此台阶，给情感留余地，哪怕对方做错了。给个台阶下吧，哄了你就给他一点反馈啊。
0: 对，
1: 第四个要保留个人的空间，也是坚守家庭底线。婚姻并不是捆绑啊，捆绑就是说你一定要为我怎样怎样子，并不是啊。你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和自由，
0: 没错，
1: 你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哎，尊重彼此的爱好啊，比如说你爱看演唱会，你有你追的星啊，我也爱打游戏啊，是不是？
0: 对，
1: 哎，还有你的社交，你有你的朋友，我也有我的朋友，对吧？
0: 要尊，
1: 哎，
0: 尊重他人啊，
1: 哎，是的啊。但是要同时坚守婚姻的底线，忠诚、责任啊、担当啊， 千万不要说有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那就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可能哈。
0: 没错啊，那其实很多在家庭的矛盾当中也集中在亲子、婆媳、中年婚姻这些特殊的场景。那针对这些问题，李老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
1: 这几类问题是高频问题啊，所以说我简单说一下吧。那关于亲子教育矛盾呢，首先夫妻要统一教育理念，私下沟通达成共识，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否定拆台。啊，祖辈参与育儿的也要明确育儿的边界，尊重科学教育方式啊。就比如说奶奶你就管饭就行了，学习不用管，我来管是吧。哎，年轻父母呢主动承担育儿的主力责任啊，祖辈呢辅助陪伴，各司其职。还有呢就是那种特别关心的婆媳矛盾啊，核心其实这怎么说呢，在于丈夫，因为你是两面沟通的，
0: 对，
1: 你说不好听一点，你是夹在中间的，感觉有些里外不是人的感觉，但是这就是你的责任，不要偏袒，不要推诿。你妈妈是你的妈妈，但是她也有可能有做错的时候，你要主动指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对吧？
0: 对，
1: 要安抚好双方啊，做好双方沟通的桥梁啊。有句话叫做好媳妇就是两头瞒，其实好老公也是两头瞒呐。
0: 没错
1: 啊。最后一个关于我们的中年婚姻倦怠吧，啊，中年夫妻面临很多压力啊，房贷啊，育儿、养老啊，是吧？最容易疲惫，因为操心事情太多了嘛。我觉得这个阶段你们就不要说轰轰烈烈了，那确实也轰烈不起来了，是吧？重点是彼此陪伴，互相扶持，哪怕就是吃完饭之后牵着手走一走，
0: 对，多点理解，
1: 哎，这种的陪伴，哎，多体谅对方啊，共同的把爱情的沉淀作为稳固的亲情和羁绊啊。
0: 行，李老师的建议非常的接地气儿，也很实用啊。那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李老师有没有什么啊，来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1: 啊，现在非常流行，我送你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送你一句话不如送你点钱。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吧啊，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甜蜜婚姻，也没有天生契合的完美伴侣，所有幸福的婚姻都是两个人用心经营、互相包容、双向奔赴的结果。婚姻里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平淡日子里的不离不弃、互相体谅。争吵和分歧是婚姻的常态，但包容和坚守才是婚姻的底色。不要因为琐碎的情感消耗，不要因为误解疏离远离彼此，更不要轻易放弃一段用心经营的感情。家庭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港，是治愈一切疲惫的底气。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放下执念，减少内耗，学会沟通，用心经营，珍惜朝夕相伴的缘分，用包容化解矛盾，用陪伴温暖彼此，守护好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让家中常有温暖，常有爱意。
0: 也非常感谢李辉章老师的真诚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让我们彻底读懂了现代婚姻家庭的矛盾根源，也让大家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婚姻经营、矛盾修复、家庭相处的方法。婚姻不易，经营有方，也在这里发出希望啊，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内耗，和睦美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遇婚姻矛盾、家庭内耗、亲子相处、婆媳矛盾等等一系列的情感困惑，不知如何化解，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啊，0971632935635735358。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记住一个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啊，这个热线24小时有专业的团队为您答疑解惑。也再一次感谢李辉昌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分享这么多干货知识。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愿大家不负陪伴，不负相守，阖家安康，岁岁温暖。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啊，再会。

0: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2: 我们东风青海花，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花。
3: 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除了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5: 对对对，就是
3: 一直在路上
5: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6: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7: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8: 给我们个惊喜了。
6: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

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木里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我们每周的一三五的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继续来互动答题哈，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参与答题互动。好像晚上，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推荐影片来推荐到给大家，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啊、森林之声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她美丽惊艳的衣，朋友们，仲夏端午，福满朝夕，高原风清，粽香满堂。今天呢又到端午节了，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四季平安。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要带大家哈来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刚察县。那么刚察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黄鱼的观鱼点啊，同时呢最近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这个黄鱼观鱼季。那么黄鱼是我们青海湖的特有鱼类，在鱼类当中呢是属于鲤科啊，从外形当中看呢它们的体型啊近似纺锤，头部扁圆，背部呢是呈灰褐色或者是黄褐色，腹部呢是呈灰白色或者是淡黄色。比较特别的是呢它们是浑身光溜溜的，没有鳞片啊，所以它们的学名也叫做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五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黄鱼洄游的好季节啊，成千上万即将产卵的黄鱼呢都会在青海湖周边的淡水河流当中集结，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那么作为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啊，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它呢生于咸水啊，长于咸水啊，生于咸水长于咸水，但是它却必须奔赴这个淡水河道去产卵。每一年呢有亿万尾黄鱼啊告别辽阔的湖域啊，不惧湍急的水流，不畏前路的艰险，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开启一场义无反顾的生命奔赴。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啊，青海湖黄鱼。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它的一些冷知识。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第一道题，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呢民间啊也俗称它为是无鳞鱼啊，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青海湖裸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裸鲤啊民间呢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好，感谢张一鸣关注啊。好，感谢大家点赞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可以来搜索一下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罗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罗鲤啊，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看到我们朋友们基本上选的都是 B 啊，觉得是假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青海湖罗鲤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罗鲤啊，在我们民间啊，我们青海的朋友都称它为是无鳞鱼啊，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在那遥远的地，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们朋友们基本都选的 B 是吧，觉得是假的。哎，这个题干有点太绝对了是不是啊，没有一点鳞片，全身没有一点鳞片吗？它作为一个鲤鱼是不是、啊、作为鲤鱼类的，确实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的啊。正确答案是 B 哈，青海湖罗鲤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它只是绝大部分的鳞片退化消失了啊，仅留存了两处特有的鳞处啊，鳞片群。那两处特有的部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肩区小片鳞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胸鳍的根部上方，还有侧线的下方，有可能3到4行的细碎的不规则的残留的小鳞啊，然后肉眼是能够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臀鳞啊，臀鳞非常明显，像肛门啊，这个臀鳍左右两侧都有一整列的粗大坚硬的鳞片，鳞片呢一直向前延伸到这个腹鳍的根部，这是黄鱼最容易看清的鳞片，也是裂腹鱼类标志性的特征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鱼身的背部啊、腹部两侧的躯干都是光滑无鳞的。所以为什么叫它无鳞鱼呢？是因为它其实看起来整个躯干啊确实是没有鳞片的。跟在它身旁，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青海湖罗鲤啊没有鳞片，那么到底是什么在保护它的这个皮肤呢？对不对？

的这个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我愿青海湖裸里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不断轻轻打在我身。青海湖裸里呢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是粘液， B 呢是硬皮啊，一块小的硬皮， C 呢是角质壳， D 是细绒毛。青海湖裸里呢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端午节哈，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啊，今天大家都在啊做了哪些准备为这个节日庆祝啊，都在做了哪些活动呢，来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设置了一个啊点歌的环节，那稍后呢我们答完题之后呢可以来为大家播放大家想听的歌曲。因为呢就是今天也是端午节嘛哈，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给咱们的家人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呢点播一首歌曲或者是送上祝福啊，也是啊非常这个有意义的，或者说也是挺复古的一个祝福行为哈。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选了 A 粘液。青海湖裸里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啊，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啊，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然后看到过我们青海湖裸里。五到八月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观鱼季哈，可以大家来到我们青海省啊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实地看一下我们这种高原的精灵啊，高原生物青海湖裸里。那么他们在五到八月的时候呢溯游而上啊，然后呢去到这个淡水湖产卵，也会形成一种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刚察，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感受一下这样的生态奇观。青海湖裸里呢它是没有鳞片啊，就是整体躯干是没有鳞片的，只有个别的地方有少量的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请作答。青海湖裸里啊表面没有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记得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那么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采集到的我们刚察县这个鱼鸟共生的这样一个画面，尤其是啊黄鱼溯游而上哈，在河里面啊这个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裸鲤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选的都是 A 啊，粘液，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这个青海湖裸里的鱼身背部腹部两侧躯干都是光滑没有鳞片的，所以呢它主要是靠厚重的粘液来保护皮肤啊，调节湖水的这个盐碱渗透压。那厚实滑腻的粘液呢也可以隔绝湖水的盐分啊，抵御细菌啊或者说划伤啊，这个是我们裸里的唯一的一个保护层哈。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哎，我们青海湖罗里是属于几级的保护野生动物呢？青海湖罗里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啊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那么青海湖罗里是属于几级的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那有这个来的比较晚的朋友们哈，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就一道题好不好？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给你拿回家哈。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大家的选项，青海湖罗里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知不知道这个青海湖罗里是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啊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她美丽经典的好，选了 B 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恭喜答对啊。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青海湖罗里啊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像这个捕捞啊、买卖啊、食用啊都是触犯法律的。好，欢迎我们韵凡啊，一个笑脸啊，无言的结局来到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海湖罗里呢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啊，这个性成熟的时期呢也比较长。那么它的体重要达到啊，就比如说要长一斤的话呢，大约需要多少年呢？在我身，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的青海湖罗里啊生长速度极其的缓慢，那么它的体重啊要长到一斤啊，就是长一斤肉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青海湖罗里的生长速度呢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如果说要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罗里的生长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要是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好，来看到朋友们选了 C 啊。

到裸鲤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它的体重要达到一斤的话呢，至少需要8到10年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大家都答对了。像晚上明媚的夜，有些朋友说，哎，我刚来啊，我来晚了怎么办？我前面的题我也没答上呀。没关系啊，大家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不好？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做一只小羊，哎，请问我们青海湖裸鲤啊，在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啊，以下哪一个是？不会出现的行为，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A 啊，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结队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省特有的啊，这个水生生物就是青海湖裸鲤了。关于青海湖裸鲤呢，大家也知道它是我们这个青海湖啊特有的这个生态物种。那么到了5到8月呢，也是黄鱼洄游的这个好啊这个时节啊，那么他们也会从这个青海湖啊这个溯游而上啊，游到这个上游的淡水河当中呢来去进行产卵。那么请问这个裸鲤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有哪些呢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的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的深处去产卵。直播间们有多少的朋友是去过我们青海湖的啊？有见到过青海湖裸鲤的，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去到过我们青海湖，然后见到过我们青海湖裸鲤的朋友们，可以来扣个一啊。那么青海湖裸鲤呢，在洄游的途中啊，不会出现的行为是啊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呢是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呢是成群结队聚集在这个河道浅水区 ，D 呢是游回青海湖深处去产卵。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粉红的笑脸。好了，这道题正确答案啊。好像红太阳。来看我们朋友选了 D。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是不会的啊，没错啊，没错。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它的产卵的全过程会在淡水河道完成啊，产完卵啊，然后呢，青鱼才会返回这个咸水湖啊，不会在湖内进行繁殖啊，因为我们青海湖是咸水湖啊，这里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啊幼崽去生存的。就是没办法啊，鱼卵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的。我愿做一只小羊。那我们知道呢，青海湖裸鲤啊，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它的天敌主要是谁呢？眼睛和它美丽惊艳的一啊，青海湖裸鲤呢是这个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么请问它的主要的天敌是谁，你知道吗？

我们的选项啊 A 老鹰， B 呢是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罗里啊，青海湖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天然的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啊特有的这个水生物种，就是青海湖罗里了，它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物种啊。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青海湖罗里它主要的天然的天敌是谁呢？啊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 ，C 啊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青海湖罗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天然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呢是猫头鹰 ，D 呢是雪豹。好嘞，感谢金龙为我们点赞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当中啊，因为今天的题目其实并不难哦。来看到朋友选了 B。棕头鸬鹚。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这个天敌就是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因为回游的时候呢，这个河道啊，它是属于浅水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水鸟呢就开始啊聚集来去捕食幼鱼和成鱼啊，所以说它们是罗里最主要的自然天敌。然后你在这里，你就会看到河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鱼，然后天上是密密麻麻的鸟啊，就是鱼鸟共生的画面就具象化了。跟在他。好嘞，朋友们，那关于青海湖罗里的话题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一起去认识一下我们那个非常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生物啊，黄鱼。为什么说既熟悉又陌生呢？我们青藏高原的我们青海的朋友对于黄鱼那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啊，从小到大啊，是吧，都见过，然后呢甚至也都有跟他有过亲密接触，是吧，可能目前没有了哈，小的时候确实有接触过。那么但是呢，对于黄鱼你的了解有多少呢？可能很多关于它的知识啊，其实你是并不清楚的啊，有非常多的冷知识来分享到大家。所以呢，你可能知道青海湖黄鱼，但是

0: 关于它的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高原生物青海湖罗鲤。小白啊，这个马上都中考了啊，这个今天是有时间来互动了是吗？今天我们出来浪山啊，谁懂到了河滩洗土豆的时候没带刀，我捡了一个还算可以的石头 cos 古人。那思维挺跳跃，挺跳跃的，四个土豆整整削了我半个小时。就直接拿石头啊，然后来削土豆是吗？那你有没有钻木取火呢？让我们河边啊，就是找点那种锋利的这个石头啊，还是挺方便的，能找到哈。就地取材啊，也是给你点个赞。好嘞，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阖家幸福。每逢端午佳节呢，我们家家户户啊都少不了吃粽子啊。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就是为什么粽子都是带角的呢？很多人啊从小到大认为啊，粽子的形状是咱们老一辈人啊随便捏出来的花样，好像没什么讲究啊。其实呢，粽子的造型是力学和美学的完美体现啊，它的每一处棱角，每一次折页，其实也都藏着我们古人的智慧和巧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还来请问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粽子是有棱有角的呢？啊 ，A， 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啊，它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粽叶的肌理。B 啊，就是这样折啊，折成角的话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啊，熟度一致。C 呢是折成三角或者四角，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的话呢，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请问啊，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 ？A 啊，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是顺着叶脉的走向，这个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B 啊，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这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它为什么不是圆的啊？它为什么不是方的？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顺着叶脉走向，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状。B 这样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呢是堆叠稳定，方便存储烹煮啊。Hello， 端午安康啊。B C 吧，觉得是熊熊出没。B C A B C D， 小白 A B C D， 面面羊 A B C D。今天是端午节啊，咱们家家户户应该都吃到粽子了。哎，那么为什么这个粽子它是有棱有角的呢？ 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 B 啊，因为这样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 C 呢是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 D 啊，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存储和烹煮。选了 ABCD 了，我是熊同学。 Hello， 小白说我现在很无助啊，刚把所有的锅支起来，结果山里下雨了啊。今天下雨了吗？外面你在哪个山里？咱所在的是一片位置吗？ 天有浪山的朋友啊，浪山的朋友，刚刚我们小白说他去浪山了，结果现在刚把锅支起来啊，外面开始下雨了。刚才还效仿古人啊，拿这个石头片啊，片状的石头在那削土豆来着。也就是说现在锅刚支起来，火刚架起来，土豆刚削好，然后下雨了是吗？咱出去带个帐篷行不行？出去不带帐篷吗？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BCD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全选 ABCD 啊，恭喜大家。谁叫我回家吃饭？有人叫我回家吃饭。好嘞，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物种啊，就是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六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青海湖裸鲤啊溯游而上啊回游的这个季节。那么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到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到这个观鱼点啊，去看到这一盛况啊，就是黄鱼回游的这个生态奇观。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也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那其实呢，在那个没有防腐剂的古代啊，粽叶呢既是端午保存熟食的天然好物啊，这个呢也决定了粽子它的一个基础造型。首先呢，它具备两大优势啊，就是首先粽叶含有天然的抗菌物质啊，端午的时候呢，你想已经是初夏了啊，就除去我们青海，除了我们青海以外，其他地方都是高温，对吧？气温偏高，食物呢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啊。这个严实包裹的粽叶呢，可以延缓糯米和这个馅料的腐坏啊，也解决了高温之下呢熟食存放的难题。同时呢，粽叶的表层也有细腻的这个天然的蜡质啊，蒸煮的时候呢，哎，就能隔开这个废水和糯米，防止米粒儿吸水软烂破皮儿粘连。煮出来的粽子可以说是外形完好，米粒儿清爽，剥开的话呢也非常的省事儿。那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粽子给它包成三角形或者是四角形呢？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就是关键的一点，因为粽叶它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植物结构啊，我们包粽的粽叶呢通常都是南方的箬叶和北方的芦苇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平行纵向的叶脉，这就让粽叶呢拥有了一个啊这个双面的韧性啊，顺着叶脉纵向弯折，粽叶呢柔韧坚固，反复折叠的话呢也不容易开裂破损。如果是逆着叶脉扭转，大幅度的曲面弯折的话呢，叶片的受力不均啊就会直接撕裂啊，就没办法食用了。如果说要包成一个圆形的糯米团啊，那么就要将这个粽叶多处逆着叶脉的曲面去扭转，这样的话就会撑破一个这个叶片啊。像三角四角这种有棱的造型的话呢，你的折痕都是顺着这个叶脉的走向的，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个粽叶的韧性啊，就不会被破损啊，这个是比较贴合叶片的肌理的形态啊。再加上呢，你想这个粽叶它基本都是细长的条形啊，这个长宽比例固定，天然适配规整的棱角折叠结构。美丽动人的眼啊，我们有朋友说没有棱角就是饭团了，美的眼，没错啊，所以这是粽子我们就是特有的啊，这个是有角的，有棱有角的，要么三角的，要么四角的。但是三角的跟四角的哪个更好呢？哎，有人折的这个粽子啊，就是三角的，有人折的是四角的，到底哪个更好呢？这个粽子到底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折成四角的啊？这个有没有一个讲究啊？啊，有没有一个讲究说咱们这个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好嘞，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 请问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就是哪个更好啊，三角的更好还是四角的更好？我们来跟大家一个选项， A 三角的更好， B 四角的更好。粽子啊，有三角的有四角的啊，那么到底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小白啊，已经下雨了啊，赶紧去收拾吧啊，就别浪山了，就下大雨了还浪山啊。这个下大雨了，在这个野外啊，尤其是河道边，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哈，请这个就赶紧撤离好不好？
1: 轻轻地在我身
0: 啊，今天咱们有朋友去浪山去了啊，浪山去了，然后说这会儿下大雨了。嗯，对，现在赶紧啊，就可以收拾收拾回去了啊，因为下雨还是比较危险的。好，这道题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呢，粽子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可能朋友觉得三角四角都一样啊，但其实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啊。粽子啊，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为什么呢？粽子呢，它最初是仿照牛角的造型来制作的啊，把它叫做角黍。后来呢，这个外形逐渐演变成近似正四面体的这样的形状。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三角粽、四角粽啊，本质它其实都是结构稳定的四面体。
1: 人们走过，
0: 只要它是四面体，它就是稳定的啊。
1: 都要回头留恋地上，
0: 第一呢，就是受热均匀，熟度一致。粽子呢，尖角收窄，整体呢小巧立体。蒸煮的时候呢，水汽可以全方位的包裹粽身啊，内外呢受热均匀，就不会出现外烂内生的情况。糯米呢也会比较入味啊，馅料呢也能熟透啊，口感是最佳的。还有第二点呢，就是锁米锁馅，蒸煮不散架啊。如果说你的粽子啊，只要是四面的，那就非常稳定了啊，绝对是可以锁死的。它能够啊，就是你压的实实的，是吧？里面是紧实的，然后呢，缝隙是均匀的。这个蒸煮的时候呢，糯米会吸水膨胀啊，这个棱角的空间刚好预留了一个膨胀的余量，这样呢，既能让糯米软糯入味，又不会撑破粽叶。反观随意揉捏的形状的话呢，这种就容易漏开啊，就容易这个散开。第三个，四面体的形状啊，可以就是堆叠比较稳定啊，方便储存和蒸煮。四面体呢，它拥有多重的对称结构啊，不管平放堆叠都能够稳稳贴贴，不滚动不歪斜。
1: 天看着它动人的眼，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啊比较难的一个手艺活啊，对我来说包粽子确实挺难的。所以我们了解了粽子造型的由来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粽子的挑选技巧和储存方法。如果说咱自己不会包的话，咱去买的时候要怎么挑这个粽子啊？怎么挑啊？首先，如果你要选这个礼盒装的粽子，市面上的礼盒款粽子呢，大多是这个方形啊，一般呢是存放于冷藏的冰柜啊。那么选购的时候呢，这个优先啊核对产品的生产日期啊，还有像这个保质期啊，再观察粽叶的状态，分辨新鲜度啊。优质新鲜的粽叶呢是鲜亮的这个嫩绿色啊，那么自带这种清雅竹叶的清香。如果说粽叶发暗，色泽杂乱啊，而且闻不到竹叶的香气，说明这个已经放久了啊，就不建议入手了啊，你就先闻一下，先闻一下。另外呢，传统的手工粽啊，大多是现包现卖的，挑选的时候呢，重点要查看一下粽叶、糯米和内馅三大部位。新鲜的粽叶呢，色泽翠绿饱满，变质陈旧粽叶就会泛黄发红啊，如果你看到粽叶泛黄发红，那就不要买了啊。还有一些真空袋包装的，如果说真空袋有破损，袋子已经有点鼓胀了啊，这个绝对不能买了。那么买回来的粽子怎么来保存呢？啊，或者说自己包了很多的粽子吃不完怎么来保存呢？首先第一个，先把粽子放到凉白开里面啊，浸泡一分钟，让粽叶表层呢附着水分啊，再装入保鲜袋密封严实，然后放进冷冻层存放。这种方法呢能够锁住糯米水分啊，复热之后呢口感依旧是软糯。 第二个呢，就是冷冻的粽子啊，不建议直接水煮。水煮的话呢，会让粽香大量溶于水中啊，大幅的削弱本身的风味。隔水蒸制啊，能够牢牢的锁住馅料与粽叶的香气，这样的话呢，口感会更好。千年端午，文脉融于一卷粽叶儿。从馅料调配到捆扎蒸煮，每一道古法工序呢，都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也是守护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端午味道。但是呢，说到这儿，我们又要开始有一个这个比较矛盾的说法了啊，到底是咸粽好吃还是甜粽好吃呢？这道题啊，是永远的这个争议啊，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你是属于甜粽党还是咸粽党的？好嘞，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啊，都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的。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也有很多啊，像这个挂艾叶呀、杨柳啊。还有包括吃粽子呀，可能我们北方吃的甜粽比较多，还有吃这个地软的包子啊，地软菜的包子，地软也叫地皮菜啊，是生长在这个山中的一种野生的菌类。同时呢，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呢，还要带香包，这个是青海人过端午的一个传统习俗啊。香包里面的香料佩戴在胸前啊，香气扑鼻。但是其实现在可能会做手工香包的人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都是通过购买，或者说我们就是系锁线啊，就是系五彩绳。每到了端午啊，我们青海的这个啊大大小小的啊街巷都会看到有卖这个五彩绳的啊，咱们男女老幼都要来上一个啊。寓意着呢，就是一年的疾病啊，还有这种灾难啊，就飘得远远的。然后呢，你这个过完端午之后呢，就是带到农历的六月初六，然后把它剪下来丢在水里啊，就预示着把这个疾病灾难让它飘走。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插沙枣花啊，插沙枣花也是我们端午节青海人的一个习俗啊。这个因为沙枣花啊清香袭人啊，闻起来呢使人精神啊非常的振奋。还有包括我们端午节也会有一些高跷的表演啊。所以说每个地方可能有每个地方的一些文化吧，我们青海地区有独特的端午节文化，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尽情的去品美食啊，享受这种节日的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够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全部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有这个咩咩羊啊，小白，那欢迎呢大家来在一个月期间呢，前往星灿电影城哈，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一段

0: 在血雨之中寻求。
1: 那么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之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再次恭喜咩咩羊和小白。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啊，这个过期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兑换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这里呢，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虽然今天的22楼只有邱莹莹一个人在家，可是基于她昨天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她今天心情大好，打开窗户让北风呼啸入室。邱莹莹大模大样的做了油炸花生米，再做一盘大葱炒腊肉，一条葱烧合计鱼。大清早的，邱莹莹用稀饭配着大鱼大肉，吃得前所未有的痛快。虽然大葱炒腊肉的腊肉似乎有点老，而合计鱼被它煎得两面都脱了皮了，可是味道是真香啊，久违的烟熏火燎味儿。吃完浑身热乎乎的，全都是劲儿。一看时间还早，邱莹莹赶去加班，先将昨晚的网店订单发了，然后继续跑生意。他从昨天跑一天的经验得出结论，越偏远的地方对网店的需求就越大。他决定今天趁天色还早跑出市中心去，到边远的区县碰碰运气。
1: 安迪乘夜班飞机回来，飞机才刚刚落地，还没有停稳，就只见前后左右的男男女女纷纷掏出手机执行打开操作。起点也不例外，连忙打开手机查阅信息，一时间机舱内铃声回话声响成了一片。排队出关的时候就更热闹了，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跟在安迪后面，全程这嘴巴就没有歇息过一分钟，而且异常的大声，安迪听的是一字都不漏。先是让 Cindy PS 质保书，将原有的参数 PS 成 0.3 再传真给某客户，然后让 Mary 准备会议室，通知谁谁谁几点准时开会，并且没忘了提示一句空调要提前10分钟开启，再让 Tommy 与住在某饭店的某某客户联系安排晚上餐叙，并且没忘了提醒一句饭店一定得是那一家，因为 ABCD等4个原因，再接着又呼叫 Mary 听电话，就质保书问题做出 ABCD 点的解释，提出了 EFGH 的要求，并让 Mary 统一全公司的口径。安迪一眼看出去，发现起码有一半的人属于那种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重要的人，包括一直在旁边收发邮件短信电话的起点。安迪等着起点一个电话打完，才笑嘻嘻地说，自恋是一种态度啊，难道2个小时的飞机能够积累那么多的突发事件吗？
0: 嗨，也有凑巧的时候嘛，正好欧洲机场闹雪灾，我的两个大客户没法回家，直接从马来西亚转过来找我，也是刚飞机落地，我让他们等在门口，按照惯例起码3天时间我得全赔了，没时间给你了。
1: 原来外星人真是来劫持地球了。好，等一下我自己打车回城，懒得和你的客户应酬，赵医生的书我会替你送过去的，省得他再发那种吊颈相思之类的肉麻短信。
0: 起点贼兮兮的笑，最不放心赵医生那厮了。哼，好吧，他留短信跟我化缘，你顺便帮我给他拿10000块钱过去，他急需。
1: 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你们这么快就结成什么联盟了？
0: 他那次问我借了一本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书，我就顺口问他有没有参加的意向，他说没时间玩那个形式，他们医院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无比可怜的人，只要给这个捐点钱，那个捐管血，他不到一个月就可以精尽人亡。他原话就这么说的啊。这个人其实挺有趣的，他说只要有心，哪用得着去别国呀，扫好自家门前雪，不去麻烦别国人，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很多时候呢，他只能伪装铁石心肠的看着，无力应付。他说他很怕哪天真的就变成铁石心肠，我答应了，偶尔让他化缘一下，估计他今天晚上遇到看不下去的坎儿。
1: 哎呀，真想不到啊，
0: 是不是他说话渐渐的挺招你烦的？
1: 还有你。安迪坐到车上 先尽责地给曲小潇去了个电话。小曲，我这就准备去医院给赵医生送香港带来的书，怎么样，你要不要一起去啊？免得坐在家里吃飞醋。
2: 啊，安迪，我在出差，明天开票，你能不能等后天再送去啊？我正找不着去见他的借口呢。
1: 那算了，那我后面三天好不容易获得独立自由，无数安排，无数私事，我坚决不会为你让道的。
2: 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同情心，安迪？
0: 曲小潇尖叫的时候，安迪赶紧将手机拿开一尺远，但曲小潇终究还是没法回来。明天是他回国后做的那么多工作的大考，成败直接关系到他腰包里的银子。从小曲小潇就树立了正确的曲家人生观，有情只能饮水饱，有钱这人才能够终成眷属，绝不能为一个接近帅哥的机会而放弃挣钱。安迪拖着行李箱，拎着一包书，好不容易找到了住院楼休息室，但被护士告知赵医生还在手术室，于是安迪也装作地球围着他转的大忙人，赶紧打开 iPad 查邮件看附件。医院里的赵医生看上去很温文尔雅，即使一台手术做的头发被汗水浸透，人累得像泄气的皮球，说话举止依然儒雅权威的，足以令病人肃然起敬，退避三舍。安迪二话不说，将书和10000块钱一起推给赵医生。
1: 薇薇走不开，让我捎过来，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尽管提。
0: 赵医生抹了一把额头，问我的金钱啊，我爱死你了。嗯，还差近20000，我再找别人化缘吧，等下给报社朋友报个料，也能筹到点捐款。刚才手术台上我还在筹这笔钱呢，还好有你们雪中送炭。我们把行李和我的书到护士站里放一下，我领你过去看看。
1: 哦，不用了，我信任你，而且刚回来我也特别累。
0: 不行的，程序一定要透明，我比你还累得慌呢，你看不出来吗？当时给魏兄短信的时候正在抢救，也没说清楚是打工仔的孩子，今年才6岁，那种野鸡幼儿园放学就关门了，他妈加班，小孩自己走回家，这么着路上就出了车祸，肇事车辆早就逃了。最惨的是孩子爸也是车祸，他是一父子。那你看，就那边那个精瘦精瘦的女人就是孩子他妈，打工赚的钱只够母子两个人吃住，你记住啊，1503房 B 床的就是。
1: 我是不是该给孩子送点营养费？看样子
0: 你自己送去，你行善值得对方跟你说声感谢的。
1: 安迪掏出了包里所有的现金，可惜刚替起点拿出了10000，他的现金不多，只剩1300了。他还是把钱交给了赵医生，自己不愿意进去。安迪从小面对各路慈善人马，逢年过节杀奔孤儿院，他经常是不知好歹的东躲西藏，可最终还是被捉出来给善人们做表演说感谢，装作很快乐很开心，其实心里一点都不开心不快乐，还得让那些男的女的抱住他一顿亲，他甚感腻歪，唯有自责没良心没感恩。因此轮到他有钱的时候，他慈善捐款，但是从来不出面，免得给受助人带去压力，今天依然如此。屋里，他看到病房里那干瘦的妈妈拿到钱，对着赵医生猛地跪了下去。安迪能读懂那位妈妈的内心，人到穷途，一碗馊饭都比圣母玛利亚要美丽，而那位妈妈的身姿让他想到他很小很小的时候，模糊的印象里，每当一枚硬币滚过来，他妈妈就是这个样子。这时安迪看到赵医生跟那位妈妈不知道说了什么，那妈妈的眼睛看过来，安迪立马拔腿就逃，怕那妈妈也过来跪拜他。
0: 赵医生出来好不容易才找到安迪，见安迪警惕地环视四周后才从楼梯间出来，不禁丢下儒雅面具大笑。 你这是干嘛呢你？我跟那孩子他妈说了，你还拿了10000，这就去下面付住院费。那孩子他妈都感动死了。走吧，我们下去到住院部那边付费转稿。
1: 你自己拿去就是了吗？
0: 哎，我不能沾手一分钱的。我这个人呢，良心太脆弱，100块就足够让我辩解的。安迪清楚赵医生自嘲背后的意思，慈善金钱往来最要紧的是每一笔款子的去向透明。如果是经手赵医生那儿转一下，万一有个不测，他跳进黄河洗不清。一次不忠，百次不用，赵医生的名声可就毁了。
1: 可不可以申请政府救助呢？
0: 嗨，走正常渠道比找去天堂的路还难，官僚。
1: 你化缘名单上再加上我一个吧。
0: 你们俩有一个就够了，自己回家商量怎么轮流派办吧。你钱就是再多也架不住要钱的口子这么多，不如帮我介绍几个有钱的富贵病人，让我发展施主，广种博收，看哪个养太肥了我就稍微放一刀血，降脂降糖有益健康。
1: 安迪听了发晕，他算是认清赵医生的真面目了。若是安迪有个三长两短，绝不敢让这样的医生对他动刀子。尤其是我想到了你的书单， Oh my god， 好几本日本原版的漫画。那么付款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看收银员。
0: 全都买到了吗？
1: 对。
0: 我今天正好需要。你是真不知道啊，那个小孩上手术台前的那个眼神，他那么乖，疼成那个样子，还跟他妈忏悔他不该闯祸，他妈又哭得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我是需要精神腐蚀的，我现在特别脆弱，各种腐必须的。
1: 去吧去吧。哎，书里还夹着2盒巧克力。
0: 安迪还没有说完，赵医生早红尘滚滚地跑远了。安迪有点愕然，这不就是一个男版的曲筱绡吗？
1: 关雎尔出差回来，和同事一起下火车，出站的时候一眼就看到林师兄迎着他走过来，他同事见此都会心一笑地走了，留下关雎尔很是尴尬地看着林师兄。都怪他上午接了林师兄一个电话，暴露了自己的行程。听着关雎尔喃喃自语一般的道谢和致歉，林师兄一脸正经而稳重地道：
0: 嗨，我看个时刻表，你到这时间太晚，一个人回家那得11点了吧，不安全，我这就来了。
1: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长得挺安全的。关雎尔看见林师兄就有点语无伦次，最郁闷他小时候的偶像冲他献殷勤了。
0: 那再安全也架不住天黑啊。开玩笑，接近年底了，据说治安不太好，大晚上的还是给我一个电话吧，别怕不好意思啊。
1: 关雎尔简直是糗得想钻到地里去，可还是得装作大家闺秀似的面带微笑，将行李掌控权交给林师兄，跟着林师兄去了停车场。
0: 我早就听说你们公司工作很辛苦了，这下呢也算是眼见为实了。哎，对了，你有没有想过做逃兵啊？
1: 我累死的时候偶尔也会冒一下这个小念头。但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想想同样也是大学毕业的小秋，找工作那么不容易，怎么挣扎工资也上不去，谁还敢做逃兵啊？
0: 其实是这样，有这么一种说法啊，
1: 嗯，
0: 这年头挣多少钱，获得多少机会，取得怎样的社会认可，大部分取决于你落在什么单位了，而不是你有多少能力做了多少努力。这话呢是比较极端，但也说明问题啊。我有个40几岁的领导曾经说起，20年前他经常为要不要下海做思想斗争，现在这种念头啊，想都不敢想，小老板的日子太艰苦了。
1: 可是我们第一年淘汰率挺高的，不像你们是铁打的饭碗。
0: 嗨，什么呀，不用害怕，尽人事听天命。
1: 嗯，话说起来了，关雎尔才不知不觉地收起了扭捏， 但坐进车里还是想到安迪当初的提示，晚上尽量别单独跟男子同车出城。可是关雀儿这回并不觉得害怕，凭直觉认定林师兄肯定不会乱来。
0: 快到欢乐颂小区的时候，林师兄问关雀儿饿不饿，要不要吃个宵夜。关雀儿肚子确实饿，他不禁想到小区门口那家西饼店，可他还是摇头。但经过西饼店的时候，他忍不住行了一个注目礼，正好看到背着双肩包的邱莹莹垂涎三尺的驻足对着店里瞧。关雀儿忍俊不禁，替邱莹莹拟出此时的台词：
3: 姐要省钱，等姐赚了钱再来收拾你们，一网打尽。
0: 关雀儿让林师兄停在小区门口，等他送走林师兄，邱莹莹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家西饼店橱窗。关雀儿想跟邱莹莹说别这么夸张，这样子不好，可等他说出口就变成别的话了。
1: 莹莹，你先帮我看一下行李，我都饿死了，我去买个吃的。
0: 邱莹莹终于等来一个可以说话的，赶紧拉住关雀儿。
1: 哎，关关，你回来了。哎呀，你知道吗，我今天跑郊区了，你知道我去干嘛了吗？做生意。哎呀，一会儿莹莹，三分钟啊。
0: 关雀儿掰开邱莹莹的手指，赶紧跑进西饼店买了一个长长的乳酪蛋糕。等关雀儿回到邱莹莹身边，邱莹莹便开始她的独唱团了。邱莹莹把她昨天今天的经历说得上天入地，精彩纷呈。但说到昨晚回家看到网店订单的时候，邱莹莹忽然打住了。正好两个人走进2202，关雀儿将行李一扔，切蛋糕招呼邱莹莹一块儿吃。
1: 莹莹，想不到这么冷的天儿，蛋糕冻成雪糕更好吃呢，难怪面包新鱼会把这种蛋糕搁在冰柜里，你快过来帮我一起吃，过夜了就不新鲜了。
0: 邱莹莹客气了一下，然后就吃上了。关雀儿笑道：
1: 我前天晚上跟同事睡一个屋，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还迷糊呢，我睁开眼一看屋里有人，我吓得我一下就尖叫起来了，我把自己吓醒了才发现我是在住宾馆，我同事刚起床呢。我昨天晚上整个22楼就我一个人，我才觉得害怕呢。
0: 邱莹莹脱口而出，可她忽然意识到这么说不对劲儿，连忙刹车。但她已经看到细心的关雀儿脸上露出问号。
1: 你别问我啊，转过脸去，我不回答。
0: 关雀儿本来不过是闪过一个念头，被邱莹莹后面一句话一说，这可就当真了。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樊胜美的卧室门。邱莹莹异常懊恼，怎么自己就管不住嘴巴呢？此时门一声轻响，樊胜美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4: 哟，你们俩吃什么呢？吃夜宵可是容易发胖哦。
0: 关雀儿连忙说：
1: 我吃蛋糕，樊姐你也来一块吧。
4: 谢谢了，这盒呢是日本的和果子，你们一起吃。哎呀，我累惨了，我先用下洗手间啊。
0: 邱莹莹一直憋着呼吸，以免再说错话。等樊胜美转身入卧室，她才喘出大气。关雀儿则是看到樊胜美手中的两只购物袋，一只是娇兰的，一只是 Toads 的。关雀儿在公司耳濡目染，依稀记得，第二个这也是个名牌。樊胜美的手机响了，他心里揪了一下，但一看显示是张明松，才放下心来，脸上露出笑颜。
4: 到了，进屋了，室友两个妹妹都还没睡呢。不嘛，多不好意思啊。啊，好的，行，那明天下班的时候再定。
1: 当然了。好的好的，晚安。
0: 樊胜美说完电话回头，见邱莹莹冲她做鬼脸，她笑了。
4: 怎么了怎么了，没见过吗？ 没什么，樊姐，我就是特别替你高兴。要是我妈看到榜样，肯定会拎着我的耳朵骂我，毕业到今天还没给她找个女婿回家。还好还好，我爸妈离得远，他们又舍不得电话费，想骂我的时候只有等春节这一遭。要不我春节找个临时男朋友回家，难道我也得用那个馊主意了？行了，小蚯蚓，我是反面教材，坏榜样。
0: 关雎尔见蚯蚓蚓说话又着三不着四，赶忙说：“
4: 樊姐，我昨天中午打你电话，可是你关机。我们昨天在一家丝绸公司的仓库里，大挑特挑那种有点品牌的外贸订单围巾。我本来想问你要不要，我让身边好的同事帮你挑几条。你过来先看一看他们给我挑的。”春节回家给小辈还有长辈们的送礼就都在这儿了。哎呀，是吗？那太遗憾了。哎呀，我昨天中午在干什么呀？哎，小关，来，我看看你的围巾，让我也垂涎一下。
0: 关雎尔将行李拉进卧室，取出一叠简包装的围巾拿给樊胜美看。樊胜美识货，一摸质地，一看印染和花色就知分晓。
4: 哎呀，我都纠结死了。哎呀，我那破手机真的是该扔了，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0: 邱莹莹跟进来试了一下属于关雎尔的那条大方围巾，非常映衬脸色，尤其是给沉闷的冬装添加了一份亮色和一份俏丽。
4: 关关，我昨天真不应该拒绝你。哎，这一条要多少钱啊？我同事说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优惠了，我这条得130-140。幸亏我没有让你买，我真英明。我要省钱，我要省钱，我要省钱呀，我还得赚钱呢，我得看一看网店有没有人下单。
0: 邱莹莹说着就将围巾拿下来交给关雎尔，一溜出门钻进自己房间，打开电脑。她的电脑是自己攒的机器，性能不佳，咔啦啦的响了半天才露出画面。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在关雀儿的卧室里，樊胜每看一条围巾说一声纠结，听得关雀儿连忙跟他表态。
1: 啊，樊姐，只要你喜欢哪条围巾，我全部都原价转给你。
0: 樊胜美郁闷了一会儿，到底是不好意思横刀夺爱啊，尤其是夺小妹妹关雀儿的。可她是真的纠结，只是她的纠结无法跟别人说。她哥哥周六放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家里打她手机的号码从爸妈家那一部座机增加到了三部，另外两部是哥哥跟嫂子的手机号。三部号码车轮大战似的跟她诉苦，问他要钱要工作。当着众人的面，樊胜美唯有嗯嗯啊啊的应付。他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冲进洗手间，拨通哥哥手机大骂一通，发誓这件事情管到这一步就算止了，此后哥哥一家是死是活他再不搭理，以后不许烦他。于是樊胜美关闭了手机，一直到今晚十点之后才恢复开机，因为他知道十点之后他爸妈兄嫂肯定都睡了。对着围巾喊纠结，樊胜美心里的郁结得以稍稍散发。关雀儿当然不知道这其中有多么的曲折，他心里内疚起来。
1: 樊姐，我要是多给你打几个电话或许就打通了。哦，关关，这不是你的事儿，是我错过机会。我要不要换个手机号啊？哎，谁敲门呢？
0: 邱莹莹先冲出去开门了，一见是安迪，她大笑大叫：“
2: 安迪，我跟你说，我做成三笔生意了，真的是我自己用脚跑出来的，三笔。小菊说能做成一包就好了，我居然做成了三笔，哦，我真的是佩服死我自己了。”
0: 安迪被邱莹莹突然袭击紧紧抱住，顿时身体僵硬的笔挺，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伸手拍拍邱莹莹。
1: 啊，最好的消息，真替你高兴。我和魏兄一直想不出你该做什么样的生意，你自己找到了，真好。
0: 樊胜美在关雀儿的卧室里轻轻地说，
1: 很官方，很正式。
0: 关雀儿听樊胜美这么说，他心想，好像安迪说话一直都这样，比较缺乏柔性，很多话直接就可以放到正式会议场合。但是他当然不会说什么。关雀儿放下围巾也走出去。
1: 安迪姐，你吃块起司蛋糕吗？很不错的，我给你切一块。
0: 安迪正被邱莹莹拖进屋看网店上的单子，指出这个单子是怎么来的，那个单子又是怎么来的。本来有点勉强，可听到每一笔单子后面是邱莹莹公交车加双腿一根针一条线的跑出来，他不禁惊叹，
1: 真不容易，跟唐诗里说粒粒皆辛苦差不多。
2: 是啊，但跑成了，哎，不，即使进了咖啡店没有被人赶出来，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了。尤其是坐在咖啡店的沙发上，腿脚哪还会酸呢。
0: 邱莹莹听得出安迪表扬的时候很由衷，于是很高兴，都手舞足蹈起来了。一看见关雀儿拖蛋糕进来，想都没想就拿来吃了。关雀儿偷笑，又去切一块给安迪。
1: 樊胜美在隔壁听着两位室友都在围着安迪转，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滋味。

0: 但是樊胜美并不愿意挪步到邱莹莹的房间去那儿凑热闹。安迪接蛋糕的时候才感觉到手上还拎着一只大塑料包，忙将包放到邱莹莹凌乱的桌上。啊，差点忘了给你们三位带的手信，我很喜欢吃的三家店的点心，中西都有，你们尝一尝。这个是我最爱吃的榴莲酥，臭臭的，可是吃起来很香。我们真的是在那边玩得挺开心的，全程就是吃啊吃啊，本来说好一天吃五顿，结果回来飞机上一算，哪有间断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直在吃。对了，我在香港发誓了，我一定要学会做菜。哎，小秋，回头我要向你学习做菜。
1: 真的呀？我也才开始学呢。我们切磋，我们切磋切磋。
2: 邱莹莹一听说是香港的点心，开心的立刻扒开塑料袋看。
1: 哇塞，今天真是发达了！关关拎来了起司蛋糕，樊姐拎来了日本的和果子，安迪拎来了香港的点心。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我不要睡了，我要乱吃起来。
2: 安迪一愣，抬头正好对上关雎尔的眼睛。关雎尔已经感觉到什么了，他尴尬地看着安迪不说话。安迪立刻说，
0: 啊，小秋，你慢慢吃，喜欢的话我隔周还会去大吃，我再给你带回来。那我先走了，回去睡觉，这几天累死了。
2: 其实连邱莹莹此刻都感觉到气压很低了。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忽然说走就走呢？
2: 他也不由得将目光转向关雎尔房间的方向。安迪见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也不隐瞒，对着关雎尔房间方向大声说，
0: 樊小妹，我向你道歉，请你包涵我在尊爵会的不当言行。安迪，你并没有道歉的必要，你我观念冲突有何不可啊？不必强求统一，我希望你坚持你的观念，你的看法，不必为了什么邻居的面子里子而到言不由衷居高临下的钱。
2: 樊胜美依然待在关雎尔的房间里不出来，她不想见安迪。
0: 请放心，我不会勉强你接受我的道歉，但是樊小妹，我必须声明，我在尊爵会勉强你接受我的帮助并非是居高临下，只是策略不当，我没有什么高可居，你也不必自尊心太强。你前面是言行不当，后面是策略不当，说明你心中想了，行动做了，还有什么可解释的？我也必须声明，我没有你说的那种强烈的自尊心，我想你更想指出的是我自卑心太强，只是为了不显得居高临下而改成自尊心而已。你的好意我心领。
2: 安迪无奈对关雎尔和邱莹莹两个耸了耸肩。
0: 好吧，我不再道歉，我只为对你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
2: 安迪和关雎尔、邱莹莹两个人摆摆手走了，留关雎尔和邱莹莹两个大眼儿对小眼儿，又不便问究竟是为什么，可都想得到，极有可能跟樊胜美前几天心情低落、烦躁缠身有关。关雎尔想到的更多，因为他知道的更多。安迪走后，樊胜美才从关雎尔的房间里走出来。
0: 不好意思啊，关关、小秋爷，让你们担心了。
2: 关雎尔连忙说，
0: 啊，没关系，樊姐，我觉得说开了就好。
2: 邱莹莹刚才早已眨了半天眼睛，好不容易看到烟消云散，本想克制住不问，可等关雎尔这么一说，他还是求知欲很强地问，
1: 说开什么了呀？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0: 关关，你啊，没什么，观念冲突。
2: 樊胜美抢过话来，但不由得看了关雎尔一眼。关雎尔和安迪走得近，又是最得曲小萧青睐，似乎关雎尔是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我非常不喜欢安迪对我居高临下的态度，
2: 邱莹莹还想问，关雎尔趁樊胜美转身去洗手间，赶紧踢了邱莹莹一脚。邱莹莹立马闭嘴了。等樊胜美进入洗手间，她才轻轻地对关雎尔说：“
1: 我觉得安迪有点冷淡，不大热情。我刚刚抱他一下就把他吓僵了，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居高临下呀。关关，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你好像知道点儿。”樊姐前几天有心事又不要我们管，你还记得吧？可能安迪硬要帮他，结果把樊姐给惹恼了。
2: 邱莹莹听罢点了点头，再回头一想，豁然贯通了。
1: 樊姐昨天晚上没回来，今天就很开心，可能前几天恋爱有曲折。哦，这就说通了。行了，莹莹，别乱猜了。哎，咱们看一看袋子里都有什么吃的呀。还有，我刚才当着樊姐的面我不敢说，我去跑生意的主意是小区帮我出的。那家伙吧，嘴巴挺坏，可是真的帮到我了，而且我觉得还说的挺对的。
2: 这一下关雎尔可是惊了。
1: 啊，我觉得我们22楼越来越复杂了。我以后还是少说话，少发表意见吧。我也是。以后我说错了你就踢我啊，关关。
2: 但是关雎尔忽然想到，所谓复杂，也只有樊胜美一个人和左邻右舍产生了矛盾，而且全都已经公开化了。与曲小潇的矛盾是由于曲小潇看不起樊胜美傍富。那么樊姐与安迪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呢？
0: 安迪回到2201，便将樊胜美的事情丢到了脑后，不愿意再去想。他给曲小潇打去了一个电话，报告了和赵医生的会面情况。曲小潇听了就欢快地尖叫，他终于找到见赵医生的借口了。樊胜美的好心情被安迪打断，在洗手间里心烦意乱地卸妆洗脸。其实他今天本不想冲动，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一听见安迪居高临下的道歉口吻就又忍不住了。为什么呢？他究竟是不是自卑呢？不，她是挺骄傲的美女，只是她恨死。正在烦躁着，邱莹莹在外面敲门。
1: 樊姐，你包里的手机响了又响，你快来接电话吧。
2: 樊胜美连忙冲出来接电话，看显示是陌生手机号，她将信将疑地接了起来。
3: 哎，阿美啊，你别挂电话啊。哥跟你说，哥只有你一个妹妹，哥不是走投无路，不会来麻烦你。那些人一整天围在咱们家，他们说了要么给医药费，要么打断哥一条腿，一命抵一命啊！
4: 他们拿着铁棍呢，阿美，他们要敲哥的腿，你不能不管啊！
0: 又是陈词滥调，每次只有闯祸的时候才想到樊胜美是唯一的妹妹，而家里有什么好处的话，从来都是视妹妹为虚无。樊胜美本来就窝火，此时更是火气腾腾燃烧，咬牙切齿地打断：“
1: 活该！你打人的时候想过今天吗？你活该！打吧，打死你我也不会管的。这是苦主的手机吗？给他们，我跟他们说话。”
2: 等到苦主接起电话说出威胁的时候，樊胜美大吼道：“
1: 你们打，我支持，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他，省得每天问我要钱。你们只要打死他，我奖励你们10000块钱。你们不打的话，我一分都不会给。千万不要心软啊！想想你们躺在病床上的兄弟，给我往死里打，狠狠地打，打死才算数。”
2: 樊胜美说完，恶狠狠地关了手机。一旁的邱莹莹听得目瞪口呆，不知是怎么回事。樊胜美也不解释，她又钻进了洗手间，大口大口地喘息。孬种。到处都是孬种，只指望那些苦主不是孬种，给他哥一顿教训。邱莹莹冲到关雎尔房门口，与也是目瞪口呆的关雎尔四目相对。 两人都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一回连邱莹莹都不敢再上去拥抱安慰樊胜美了。等樊胜美从洗手间出来，两人分别轻手轻脚去洗漱，然后悄无声息地关灯睡觉。2202安静的可怕，樊胜美一直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却只能听到遥远的含糊的和他不相干的。他此时不由得悲从中来，而他也只是流泪不出声，连抽纸巾的声音都被他消灭在被窝里。22楼周一的清晨，照例是最忙碌却又最无精打采。用樊胜美的话来说，一想到此后一连要上5天班，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然而今天早晨邱莹莹是最忙碌而快乐的，她今天有3笔订单需要发货。这3笔订单非同寻常，那是她一步一步拿脚跑出来的，她异常珍惜着订单。即使屋里因为昨天晚上安迪和樊胜美的争吵，以及后来樊胜美的怒吼电话而显得气氛尴尬，她的欢乐依然掩藏不住写在脸上。他恨不得早点上班去打包货物。相比较而言，关雎尔的脸色可就淡漠得多，他甚至有意回避樊胜美，以免彼此尴尬。等安迪来喊关雎尔一起走的时候，2202只剩关雎尔一个人了。樊胜美早已悄无声息地提早上班去了。关雎尔今天早晨早就清醒了，也知道22楼没有其他人，因此一见面就说：
1: 安迪姐，你千万别生樊姐的气，她心里有事儿。昨天我看她对着手机很失态的让对方揍死谁，还说到什么苦主，每天问她要钱，看样子她前几天就已经很不快了。
2: 安迪惊讶，但她很快将关雎尔没头没脑的话整理成型了。
1: 小关，这事你不要管，有办法的话让小秋也不要问。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不打算告诉你们。你们跟樊小妹呢，平时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多让着她点儿，只要别可怜她就是。哦，你就是因为这事儿帮她，所以才导致的冲突是吗？或许我可以做。樊姐一直在我和小秋面前是做大姐的，她再怎么也不会在我面前感到自尊心受伤的。不用，我不会让你和小秋去承担这个风险，你们住在一个屋，闹翻了会很麻烦的。你说的昨天晚上那通电话，我会找人去调查。
2: 电梯内人多口杂，两人就没再多说。关雎尔心里则是更多问号，他很奇怪安迪是怎么得知的，不过有一件事还是值得欣慰。
1: 安迪姐，看样子你是没有生樊姐的气，这就好。不，生气归生气，做事归做事，我只是能够理智地分清两者之间的界限而已。除了父母，其他人的帮助都是出于关爱，你生气归生气，还是认樊姐是朋友的。
2: 安迪不禁挑起眉毛看向关雎尔，关雎尔依然劝道：
1: 等哪天事情过去了，樊姐就会明白你的关爱，我相信你也会忘了昨天晚上的争执。这话好像说起来有点肉麻。我有心理准备的，我生气她没头没脑滑得越来越远，

0: 面对逻辑混乱的樊胜美，她发现自己这头脑竟然还有点不管用了。
1: 安迪姐，其实我特别谢谢你竭力的保护我和莹莹，不过我和莹莹其实也不小了，我们都已经在工作了，我们俩也是可以承担点什么的。好，我斟酌斟酌。
0: 关雎尔只好夸张地翻了一个白眼儿。关雎尔的话，关雎尔的小动作，让安迪感觉到烟火气人生的温馨关爱。安迪打电话给王百川的时候，依然一肚子疑问，自己关爱樊胜美，究竟是关爱还是义务呢？其实安迪更倾向于他对樊胜美的帮助是一种义务。从小安迪吃足了苦头，温饱难保，他的人生观是既然保不住眼前那锅肉，就把嘴边的赶紧叼走，直到拿了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开始过上意想不到的富足生活，他依然在监护人家里吃饭跟抢一样，把监护人都给吓着过。为此安迪不知领教了多少专业心理疏导，才将吃饭的节奏稍微放缓下来，这才真正意识到以后不会挨饿，不会受冻，他能够养活自己了。而在心理医生的疏导下，他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出色才拿到全额奖学金，那么与他同样是孤儿却成绩不怎么样的孩子如何面对残酷的世界呢？从此安迪开始做慈善，他觉得一个有能力的人有义务伸出一只手拉扯别人一把，比如对樊胜美。而关雎尔把这种义务的行为定义为关爱，安迪觉得这顶帽子扣得太大太重了，很不适应。不，他对樊胜美一定不是关爱，如果是，樊胜美不会如此误解。极端误解别人的关爱，似乎不是一个知人识人的资深 HR 做得出来的糊涂事。那天安迪有行为障碍，可是他一贯表现并不差，作为资深 HR 不可能只看一点不顾其他，将过往的他一概抹杀，即使一时冲动也不可能冷静过后继续误解。因此反正结果表明，安迪的行为不是关爱，而是义务。安迪打电话给王百川，只是他做事有始有终，即便是义务也不半途而废。
1: 如你所愿，樊小妹跟我翻脸了，但是她似乎也开始拒绝向她哥哥提供资金援助。昨天晚上面对她哥哥的要求，她很激烈地说去死，面对苦主的威胁，她鼓励苦主揍死她哥哥。我想问接下来该怎么做？你现在还在老家吗？
0: 我很抱歉安迪，我还在老家周边转，今天晚上我会过去看看，然后再跟你通气。我真的过意不去，让你冲锋陷阵了。
1: 你不必告诉我，打你这个电话的原因是，有人发狠了之后，可能依然不敢打家里的电话，怕又被缠上，却对家里发生的事情关注如热锅上的蚂蚁。我想，你还是直接告诉他去吧。
0: 王百川当然明白这个电话对他的意义，自是千恩万谢。安迪放下电话，便也心安理得地放下了这件事。他估计此事应该可以走上理性轨道了。至于良性轨道，安迪不强求了，能理性，那已经是相当不容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27集。
11: 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人心所向，当然在具体的问题上还得费些周章啊。傅先生有不少的顾虑，希望我们这次会谈能够尽量具体一点。
10: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随后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情况，而后说，
11: 啊，赵先生，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啊，好的。
10: 周北风随后站起身来，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0: 坐在自己临时的办公室里，根据张东孙和周北风两个人分别提供的信息，向林彪做了汇报，并立刻把谈判要点报告给党中央，请求指示。聂荣臻在谈判要点上写道：“
1: 附作一席吧。一，平津塘和绥远问题一起解决。二，平津等地要允许其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新政府中。”

0: 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解决，而是用调到城外整编的方式解决。
1: 第二天凌晨，中共中央给聂荣臻等人发来了复电。复电指示说：
0: 一，平津唐绥均应解决，但唐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1: 二，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依照复方代表提议，复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1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之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唐绥问题。
0: 三，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止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1: 接到中央的复电之后，林彪和聂荣臻进行了认真研究。第二天上午10点，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等一起来到了八里庄，和周北峰、张东孙举行了正式谈判。林彪是个说话从来就不啰嗦的人，双方介绍过之后，林彪让刘亚楼和聂荣臻带过来的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做记录，于是他便开口说道：
2: 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过了，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吧。
1: 周北峰听了随后说：
2: 昨天夜里我已经给傅先生发了电报，说我们已经到了蓟县，并且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上午正式会谈。傅先生复电很简洁，只是谈后即报四个字。
1: 林彪听了淡淡的一笑：
2: 那好吧，咱们今天先做初步的会谈。你是先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的所有地区都谈呢？
1: 周北峰继续重复了昨天的意思。
2: 傅先生的意思是以平津唐绥为中心，所有傅先生统辖的地区和部队都一起谈。
1: 林彪听了点点头回答：
2: 那好啊，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的问题都要谈，都要解决，但目前平津的困难最大，隋唐的困难要小一些，所以我们的意见首先解决平津问题，再来解决隋唐问题和其他问题。还请周先生再次转告傅将军，希望他这一次一定要下好决心，不要再犹豫了。
1: 周北峰点头表示应允，并且把昨天向聂荣臻说的四点意见重新的复述了一遍，而后就具体问题提出：
2: 对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的被俘人员，希望贵军能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再做战俘看待。另外对军队中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希望能够妥善安排工作，能给予生活上的出路。还有对副部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希望不予追究，一切由傅先生个人负责。
1: 林彪听了回答，

0: 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这一总的原则之下呀，我们同意副部出城整编的方式，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副部的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和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先生的总部人员和他的高级干部也可以给予适当的安排啊。
1: 林彪说完，聂荣臻又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傅作义的出路，并再次强调说，
0: 傅将军除了按照我们的办法解决北平和天津问题，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之外，其他已经别无出路了。所以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不要坐失良机。
1: 随后林彪和聂荣臻又谈了对傅作义本人的态度和安排。
0: 对于傅作义，我们可以不作为战犯对待，并且保证他的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政治上也会给予一定的地位啊。
1: 一晃便到了中午，所有参加谈判的人一起共进了午餐。林彪是个办事严肃又极为认真的人，谈判就是谈判，吃饭就是吃饭，所以在用餐时间不再有多余的言语。饭后，林彪向周北风和张东孙交代了一句，
0: 好好休息，以后再谈。
1: 随后第一次正式会谈宣告结束，林彪转身就走了。
0: 单说吃过饭以后，周北风和张东孙在一起十分的兴奋，林彪和聂荣臻的态度使两个人都信心大增，备受鼓舞。两个人都觉得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与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实在是光荣移交的最好办法。
1: 中午，周北风没顾得上休息，便把会谈的情况通过电台向傅作义做了汇报。此刻，在北平城里翘首以待的傅作义，看了周北风发回的电报之后，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谈判总算顺利，并且已经有了眉目；忧的是，中共方面的说法还是过于笼统，又不太具体。于是，傅作义只好心乱如麻地等待着周北风他们发来最后的谈判结果。
0: 10号上午，会谈继续进行。中共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是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地点还是在八里庄。
1: 这一次，林彪一开始就谈了周北风和张东孙最想了解的关于副部的整编办法、军政机构的改组和人员的安排等等。而后林彪问周北风，
0: 你对所谈的这些还有什么意见？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详细的再谈一谈呢。
1: 毋庸讳言，林彪处事是极为缜密和细致的。尽管他没有客套，不上虚华，但是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尖锐和决绝，还显得亲切和蔼， 使周北风和张东孙都有了仁至义尽的感觉。于是周北风便毫无拘束地进一步表达了傅作义的想法。
0: 啊，关于军队的改编，我来的时候曹拟了个意见，我认为还是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为妥。对于新保安、张家口和怀来作战人员，一律释放，不做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工作。啊，傅先生还说，他一生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他的军队和行政文职人员，傅作义先生希望能给予安排生活出路。
1: 周北风故意把被俘军官改为所有作战人员，把总部人员和高级干部改为所有文职人员和其他军队行政和文教人员，是得寸进尺的又进了一步。
0: 而对于周北风的表述，林彪似乎并无厌烦和不悦，他认真地听着周北风不断重复陈述的每一句话。
1: 周北风最后说，
0: 傅先生在北平出版的《平民日报》，他打算继续发行，还有他追随蒋介石做了一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在他的率领之下，一起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傅先生让我再次重申，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请不要再予追究了。
1: 听周北风都说完了，林彪又一次耐心地向周北风强调说，
0: 啊，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且可以不对他们追究以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的就是既往不咎。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求返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发给资遣证明，令其返乡，并且可以嘱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之后，不能予以歧视。我们对傅先生也将既往不咎，不但不把他当战犯来看，还要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
1: 话已经说到了这个程度，周北风觉得再没有什么可问和可说的了。张东孙听了也很感动，于是林彪吩咐做记录的刘亚楼和唐永健，
0: 你们把记录整理好，明天再谈吧。
1: 林彪说完又起身走了。

0: 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吃过早饭之后就过来了。
1: 今天，工作人员专门布置了一个会场，大家坐下之后，还是由刘亚楼和唐永健做记录。这一次主要是把原来所谈的内容重复了一下，问周北峰和张东孙还有什么意见。张东孙率先爽快地回答：“
0: 啊，我没有什么意见了。”
1: 林彪于是又问周北峰，周北峰回答：“
0: 傅先生的希望和要求，我们都已经谈过了，你们也都给了回答，我个人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1: 林彪听了，转头吩咐刘亚楼：“
0: 啊，把会议的结果整理成一个纪要，以便草签啊。”
1: 林彪说完，会谈就结束了。等谈判纪要整理好之后，林彪又特别加上了各项务必于元月十四号午夜前答复一句。随后，林彪、聂荣臻和周北峰就分别在纪要上签了字。等刘亚楼请张东孙签字的时候，张东孙说：“
0: 啊，我就不用签字了吧，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先生，只能在中间当个调停人和见证人。再说了，这次我也不回城里去了，我打算返回燕京大学之后就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1: 林彪听罢微笑了一下说：“
0: 哦，既然这样，那你可以不签。”
1: 林彪说完，刘亚楼马上对周北峰和张东孙说：“
0: 啊，周先生、张先生，事不宜迟，你们抓紧时间回城吧，我派人送你们到前沿阵地，过了火线之后如何进城联系，就由你们自己和城内联系了。啊，路上一定要小心，文件也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还是把文件封在衣服里，比较安全呐。”
1: 周北峰听了点点头：“
0: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于是，两个人便着手准备回城了。
0: 回城之前，周北峰特意给王克俊发了电报，请王克俊安排通过火线的事情。到了下午两点左右，总前委派王参谋准时带来了汽车，周北峰和张东孙两人便兴高采烈地准备出发了。
1: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而这天又恰恰是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以林彪为书记的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日子，这是林彪感到少有的兴奋。
0: 于是在周北峰和张东孙将要离开的时候，林彪便提议给周北峰和张东孙送点礼物作为纪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找一件像样的纪念品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大家便开始动脑筋了。
1: 聂荣臻想了想突然说：“
0: 哎，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战利品啊？我看送给每人一件战利品作为纪念也挺好的。”
1: 聂荣臻的提议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说：“
0: 哎，我看呐，最近发放的高筒皮靴就不错，是攻占锦州的战利品，干脆就送给每人一双吧。”
1: 林彪听了点点头，可是立刻又否决了：“
0: 不过啊，现在返回孟家楼去取这个皮靴已经来不及了。”
1: 苏静听了马上说：“
0: 啊，没事儿，发给我和王超刚的皮靴，一直他还没用过呢，我先去拿来送给他们吧。”
1: 林彪一听立刻就高兴了：“
0: 哈哈，好啊，过后再补发给你们俩，每人两双， 算作奖励。
1: 聂荣臻等人一听就笑了，苏静随后赶紧说，
0: 啊，每人两双用不着，只要按规定补发给我们就行了，要不然我们不成了放高利贷了吗？
1: 苏静话音一落，连平时不苟言笑的林彪也忍不住笑了。苏静说完便回去取靴子了。

0: 第二天上午，王参谋带着四个战士，几个人一起步行，把周北风送到了火线。
1: 火线离德胜门边的燕王城还有二三里远。王参谋他们回去之后，周北风就一个人向前走了。周北风沿着公路大约走了二三百米远，就突然听到有人朝他放枪。

0: 子弹呼啸着从他头上掠过。周北风吓得一下子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听一听不再打枪了，这才敢抬起头来观察。
1: 周北风突然发现，在东边不远处一座草房子那儿，有两个老人，像是一对老夫妇，对刚才的枪声似乎毫不在乎。于是，他便急忙地匍匐地爬了过去。
0: 周北风爬到了草房前，这才抬起半截身子问那位老汉：“
2: 老大爷，我想进城，这地方哪里可以走啊？”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28集，周北风吓得一下子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听一听不再打枪了，这才敢抬起头来观察。
7: 周北风突然发现，在东边不远处一座草房子那儿，有两个老人，像是一对老夫妇，对刚才的枪声似乎毫不在乎。于是他便急忙地匍匐地爬了过去。
6: 周北风爬到了草房前，这才抬起半截身子问那位老汉，
8: 老大爷，我想进城，这地方哪里可以走啊？
6: 老人看了周北风一眼回答，
9: 这里有两天没有打枪了，不知今天怎么又打了。你是干啥的呀？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哼，这里可不能走啊。
6: 周北风左右看了看，赶紧爬进了草屋，这才敢站起身来对那老汉说，
8: 老大爷啊，我是燕京大学的教师，好久没回家了，想回来看看，麻烦你帮我到前面去跟他们说一声，不要打枪了，让我过去好不好啊？
6: 开始的时候，老人并不愿意，经不住周北风再三的请求，老人这才勉为其难地说，
9: 那好吧，我给你试试看吧。
6: 于是老人在前面走，周北风就在老汉的身后三四十米远的地方跟着。老人来到了战壕前，跟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两个士兵说了几句话，便招手让周北风过去。周北风来到战壕前，又被那两个兵端着枪严厉地询问了一阵之后，这才被带到了一个指挥所。
7: 指挥所里，一个排长模样的官兵对周北风进行了详细的盘问，见没有问出什么，便命令周北风把衣服脱下来，一件件的检查。周北风最后被脱的只剩下了一件内衣。
6: 周北风一边被搜身审问，一边感到又冷又惊， 哆嗦成了一团。

0: 心里头一直埋怨王克俊把事情办糟了。
1: 哎，这王克俊明明说德胜门一带是傅先生的嫡系部队，我也清清楚楚记得西直门一带是孙英年师，德胜门一带是赵树桥师，这都是傅先生的嫡系，怎么这里突然都换成了青年军了？
0: 幸好双方签署的文件缝在内衣里面，这才没有被发现。周北风被冻得浑身发抖，可头顶上却一直冒冷汗。青年军见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便把周北风带的香烟以及随身的物品全部拿走，随后让周北风穿上了衣服。
2: 行了，你快走了。
0: 周北风听了青年军军官的话，就像得了大赦一般，拔腿就往德胜门方向急走。等快到了城门的时候，才看见一个军官此时正站在一块石墩子上面东张西望，显然是王克俊派来接他的人。此时那个军官已经看见了周北风，于是赶紧跳下石墩子跑了过来。
3: 哦，请问你是周主任吧？我已经在这儿等您半天了。
0: 周北风尽管很不高兴，可是还得问个清楚。
1: 啊，谁叫你来的？
3: 王克俊主任呢？
0: 周北风听了，脸色立刻撂了下来。
1: 这里是青年军的防地，你们不知道吗？怎么不到前面第一线去接我呀？
0: 军官被问得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周北风也没有再深究，于是便在那位军官的带领下顺利地乘车进了城。
1: 进了城以后，周北风便赶紧往自己的家里赶去。他准备先换一件衣服，然后再跟王克俊联系。
0: 可是周北风刚跨进家门，王克俊就给他打来了电话。
4: 啊，周主任啊，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刚到家。
0: 王克俊一听赶紧说，
4: 啊，周主任啊，我现在就去派车接你，总司令请你立即过来，这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饭，来这里吃饭吧。啊，
0: 王克俊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1: 过了一会儿，周北风听到门外有汽车声，于是便赶紧出了门，钻进汽车，直奔总部而去。
0: 汽车一直开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周北风下车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中统在华北的特务头子张庆恩。最近这段时间，中统和军统特务们一直都很活跃，都是在总部里进进出出，所以今天看到张庆恩，周北风并没有时间多想，便急匆匆地进楼去找傅作义了。
1: 周北风走到傅作义办公室大厅门口的时候，听到办公室里正传出傅作义说话的声音，他透过屏风的夹缝往里一瞧，原来傅作义正在办公大厅里召开着军事会议。于是周北风连忙让傅作义的随从副官去通知王克俊，而自己则到会客室里去等候。
0: 过了一会儿，傅作义来到了会议室，而此时办公大厅里的军事会议仍然在继续。
1: 傅作义今天的精神很好，周北风也看得出来，王克俊已经把这次谈判的大体结果告诉了傅作义。
0: 傅作义和周北风简单谈了几句之后，便把周北风带到了自己的密室。而后他焦急地问，
1: 啊，你在电报里不是说已经签订协议了吗？
5: 快把文件给我。
0: 傅作义说着，便向周北风伸出了手。周北风赶紧回答：“
5: 啊，不是什么协定啊，而是一个会议纪要。”
0: 周北风一边说，一边撕开内衣，取出会议纪要，交给了傅作义。
1: 傅作义看着看着，刚才的高兴情绪慢慢的消失了。看完之后，他长叹了一声，便什么话也没有说，又习惯性的在密室里踱起步了。
0: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又有什么地方不满意，于是他赶紧解释说：“
5: 啊，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之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是林彪特意吩咐写的，点明了所谈的各项必须给予答复的终止时间。”
0: 傅作义听了一言不发，继续踱着步。
1: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的壳又卡在哪里了，于是只好默默地看着傅作义。
0: 傅作义终于停下了脚步，苦笑了一下，对周北风说：“
1: 哎，你可以电告解放军，说你已经回到北平。这个文件，啊，过两天再说吧。”
0: 周北风迟疑了一下，回答：“
5: 啊，好吧，那么这就去办。”
0: 周北风说完，就离开了傅作义的密室。

0: 吃过中午饭之后，傅作义立刻打电话把邓宝山请到了办公室。邓宝山一进门就看见傅作义灰着脸，知道情况不妙，于是就焦急地看着傅作义。
1: 傅作义叹了口气，把会议纪要递给了邓宝山。
2: 几十万部队出城改编，这么大的事儿，还有城市部队交接和人员安排的许多问题，北风他们弄的这个纪要却太笼统，太不具体了。可林彪他们却要我们在两三天之内就做答复。
1: 邓宝山知道傅作义所以这样说还是对共产党有些不放心，于是他对傅作义建议说，
0: 我看这样，具体问题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可林彪那边却必须尽快给个回信啊。
1: 傅作义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马上打电话通知周北风。
2: 北风啊，你先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回个电报，就说文件已收，唯有离城改编的问题，团委部队情况复杂，需要缜密安排，妥善实施才可以。所以部队的出城时间需要视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双方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商量再来确定。
3: 好的，我知道了。
2: 还有，你告诉林彪，我们准备再派负责代表前往商谈。
1: 周北风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而后回答，
3: 好的，我转告他们。
1: 不能说傅作义的考虑没有实际的理由，但是傅作义至今仍然迟疑不决，知无不定，却是中共方面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得到傅作义的答复之后，立即电告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人，
0: 傅提出上述问题有拖延的想法，应向傅指明，北平可以拖延数日，天津守军务必于1月13号出城接受改编，否则14号攻击

0: 天津。天津攻克以后，父必感恐慌，势必照我建议去做。
1: 中央军委的电报还让总前委转告傅作义，
0: 同意复方再派代表，现天津先头部队至迟于13号12时开出，否则14号总攻天津。
1: 周北峰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转来的电报之后，立刻向傅作义做了报告。于是傅作义又开始惊慌不安起来。
0: 就在这时，不知是军统还是中统的特务，也可能就是周北峰见过的那个张敬恩，得到了关于北平和谈的情况信息。于是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国民党特务又都蠢蠢欲动起来。
1: 蒋介石在几次电令傅作义不起作用之后，直接发电报给中央军第九兵团兼第13军军长石觉，并让他转告傅作义，
2: 命令13号前务必将13军5个师由美机空运南撤，准备专用。
1: 傅作义接到电报以后，一边向蒋介石复电遵命，一边派人将蒋介石的命令转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请求北平地下党通知解放军炮轰天坛临时机场，以迫使蒋介石派来的飞机无法降落。
0: 消息传过去2个小时以后，城外解放军的炮火便十分准确地落在了天坛临时机场上。20分钟以后，天坛临时机场千疮百孔，使蒋介石的飞机既无法降落，更无法起飞。于是蒋介石准备用飞机南撤国民党守军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1: 转眼到了13号，周北峰就和谈的事宜着急地跑到了总部来进行催促。傅作义见平津前线司令部那边一点松动的表示也没有，便只好长叹一声，命令周北峰电告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3: 基线谈判情况已经研究，只是限于14号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了，不日将派邓宝山和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再去前线司令部再次进行商谈。
1: 对方的答复很快也很简单，
0: 来电已息，可派谈判代表再来。
1: 14号，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告中国共产党愿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其他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这8项和谈条件是：
0: 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1: 毫无疑问，这8项和谈条件对傅作义来说也是有针对性的。如果以这8项条件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条件的话， 那么将比现在中共方面能允诺的条件要严酷得多。傅作义看过以后，不觉心头冷冷的，于是又立刻把邓宝山和周北风请到了总部。
3: 啊，你们两位立即启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去商谈，越快越好啊。
1: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又在那儿抽什么风了，于是赶紧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
3: 我携邓宝山将军立即动身前来司令部，请指定路线、地点和接头方法。
1: 正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人接到电报，十分高兴，于是赶紧安排机要参谋复电周北风，
3: 欢迎你们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
1: 下午一点，邓宝山、周北风以及剿总政工处的科长刁可成、邓宝山的副官王焕文一行四人再次秘密出城，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3: 邓宝山一行先是乘车到了德胜门，然后改为骑马前进，过了燕王城不远就是前沿战壕了。上次周北风进城就是在这儿遭到枪击的，于是周北风警惕地向对面阵地望去，隐约看见有几匹战马正拴在树下，并且有人在来回走动。周北风估计是对方的接应人员，便回头吩咐护送人员回去，自己和邓宝山等几人下马步行。
1: 越过战壕之后，他们向前走了大约二三百米，就看见有人过来打招呼。周北风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上次参加过谈判的解放军王朝刚科长。周北风立刻就笑了，
3: 邓副总司令，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派人来接我们了。
1: 于是一行人立刻骑马去了清河镇。
3: 到了清河镇不久，就来了两辆吉普车，他们又改成吉普继续前进。
1: 周北风记得上一次跑了大半天才到达的目的地，于是就担心地问，
3: 天黑之前能赶到吗？
1: 王科长笑了笑回答，
3: 用不着天黑，一个多钟头就到了。
1: 原来就在周北风返回北平的第二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就从蓟县孟家楼移驻到通县宋庄。一小时以后，周北风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3: 邓宝山和周北风一下车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几位高级将领都已经在那儿等候了。周北风对他们很熟悉，连忙给邓宝山做了介绍。
1: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风说，
3: 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有军事设施，
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13: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14: 让祖国更加强大。
15: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7: 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端午安康，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端午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今天呢，家人不仅要欢聚团圆，更会进行祈福驱邪、沐浴祭祀等一系列的传统仪式。可以说，端午节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节日之一，对应不同的传统仪式，就会有不同风格的国风乐曲。因此呢，端午节也成了最能够展示国风特色音乐的传统节日。在这天呢，有着丰富的习俗活动也是在全国各地开展，甚至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也会在进行庆祝。而在这一天，除了传统的活动之外，还有不少的文化名人为了这一天讴歌谱曲。

明朗而又喜悦的夏季，伴随着锣鼓喧天的喜庆，仲夏之时，光影之间，这个初夏耳熟能详的中国风歌曲，勾起了我们对赛龙舟、吃粽子、喝黄酒、挂艾草的满满回忆。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来自韩磊的这首《屈原》，歌曲娓娓道来，加上歌者那独一无二的低音深沉，正是这个节日，也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停下来，倾听情怀，触摸文化，反思历史。

端午时节，在一个精美的荷包里，民间的巧女们以自己最高的热情和联想，把一幅幅美好生活的图景画成刺绣画面，有繁有简，美丽的图案含蓄地传达着她们内心的情感。很多女性经常一边精心地制作荷包，同时低声吟唱着。

端午习俗呢，内容丰富多彩，全国各地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者细节上的差异。这些节俗围绕着祭龙、祈福等等形式展开，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美好愿望。端午节假期呢，通过各种传统民俗活动的展演，既能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5: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4: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5: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4: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5: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4: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五月初五是端午，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宋祖英的这首《龙船调》。经过改编的《龙船调》在音乐保留了土家族地区民歌的传统音乐特点。这种旋律风格虽然呢很难表现出波澜壮阔的气势，却很能表现高山流水、鸟语花香的细腻情绪。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是因为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歌词通俗又洗练，以浅显质朴的词成功塑造着艺术形象。歌中呢，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途经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生动的画面。它的音乐特色呢，在于旋律起伏较大，单韵较宽，节奏较自由，腔调高亢婉转，也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极强。

0: 说，那杨楚江那花扫着你我，
1: 把它扫着你我。
0: 没我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
2: 我就来推你嘛。

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粽子呢又叫做角黍、铜粽，由来已久，花样繁多。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这是旧时流行甚广的一首描写过端午节的民谣。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端午节的习俗大同小异，而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呢，中国各地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歌曲《粽香》。这首歌呢，流露出了生活中常见的片段，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温情。一曲《粽香》以巧妙的方式融入了年轻人的语境，颇为惊喜，让一段思绪、一段记忆、一种文化在歌声里渐渐相遇，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人人都说时间成就美味，歌曲能够随着时间源远流长。端午节与音乐的结合，让每个人沉浸于此，寻找属于自己内心的粽香味。

自古以来，端午节一直都是中国民间一个十分盛情的隆重节日，让我们品尝香糯的粽子，共饮甘醇的美酒，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端午节专题《越来越动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1: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了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文物实物，吸引着人们呢不时的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经突破600万人次。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6月20号，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给市民游客带来多元的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了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旅体商全场景的融合模式。
1: 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这里交汇。游客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的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呢，曾经的废弃采石矿经过生态修复，变成了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呢，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集市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集市，体验别样的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色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的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1: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0: 今年以来，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例，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境内呢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了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在河南许昌的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原石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呢，却并非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的发烧困扰。不久前呢，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了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0: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个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作宰。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1号到18号开赛。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统筹部署，对全部涉赛路段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摸底，精准排查路面病害、安全防患、路域短板，靶向推进道路病害整治和路域环境提升工作。截至6月16号，累计投入养护人工近7000公日，处置路面病害15000多平方米，所有整治项目将在赛事开赛之前全部高标准完工。
1: 本届环青赛途径路段涉及青海省公路局管养的 G109、G213、G227

0: 等十一条普通的国省干线，共计700余公里，涉及三项修复养护工程，修复里程约538公里。省交通运输厅对排查出的路面病害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清单，明确限时整改，进行专项处置，同时加强路面的环境治理与日常的巡查管护工作，开展沿线交安设施刷新、扶正修缮以及呢缺损设施补增更换作业，精细管护路段的沿线绿化植被，保障骑行视线通透良好，深入疏浚公路桥涵、边沟等排水设施，常态化修补路面坑槽、细微破损等小型病害，持续优化路容路貌与通行条件。
1: 前移安全防线，持续深化设在路段安全隐患动态排查，重点紧盯大中桥梁、隧道、高边坡等关键风险点位，建立常态化隐患管控机制，标准防范道路通行风险，立足赛事保障需求，提前预判恶劣天气、突发路况等各类应急情况，计划在重点路段预置充足应急保通力量，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赛事期间各类突发问题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筑牢赛事道路安全保障防线。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开展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同步开展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立法调研。检查组深入泽固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铜仁市等部分畜牧兽医站、疾控中心、派出所、中小学等基层点位，同步深入部分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全面了解包虫病防治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情况。
1: 检查组强调，要把包虫病防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法治实践，守牢疫病防控底线，紧盯源头综合管控，坚决阻断疫病传播途径，强化水源地、牧区零散取水点管护，严控人畜粪便污染，组织全域源头防控网络，建强基层防疫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提升筛查、诊断、随访等业务能力，按期完成年度人群与宿主监测筛查任务，全面落实三免一补救助政策，严防因病返贫致贫。要完善卫健、农牧、公安、水利等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机制，实现信息互通、监管同步，创新乡土宣讲、案例科普等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转变生活陋习，推动群众从被动防控转向主动防护，构建全民参与、人人尽责的群防群治格局。
0: 今年以来，海西族、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全力稳存量、扩增量，工业经济运行平稳，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一月至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8%，拉动全省工业增长9.7%，总量位列全省首位。
1: 海西州采矿业、制造业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一到五月，全州制造业、采矿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27.5%、11.4%，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两大支柱产业构建起稳固的工业经济增长格局，为全州工业平稳运行筑牢坚实基础。
0: 新材料产业持续领跑全州工业增长，一至五月，碳酸铝产量达9.51万吨，同比增长41.7%，产品价值同比上涨176.9%。新材料产业支撑引领作用更加凸显，盐湖基础产业坚决扛起保供稳价重任，全力保障春耕农资供应。一至五月，钾肥产量234.06万吨，切实筑牢全国农资供给保障底线。
1: 海西州重点骨干企业引领示范，稳产满产，持续放大工业核心增长动能。青海海西的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升级生产设备，稳产增产能力显著增强，带动黄金白银产量大幅攀升。金川矿业通过技术提升创新来提升矿石品位，实现镍金属产量跨越式增长。中信国安盐湖4+2碳酸锂项目抢抓新能源市场发展机遇，全力稳产满产满负荷运行，有力带动碳酸锂产量大幅增长。各重点企业凭借自身资源优势与技术实力，不断释放增长动能，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记者从海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自今年的4月1号起，海东市实施住房公积金使用新政以来，全市已审批80万元含以上贷款4笔，金额337万元，帮助25户家庭顺利购房。同时，通过提高租房提取额度、优化流程，在全省呢率先推出直系清储、代际互助政策等，切实为缴存职工纾困解难。
1: 今年海东市大幅提高租房提取额度，普通家庭年提取额度从9180元提高到14400元，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额外增加4800元，年最高可提取19200元。目前全海东市已办理租房提取业务1551笔，金额1371万元，取消贷前负债限制，首套房首付比例下降15%。优化流程，将还贷购房提取业务由每年一次调整为按月按季度灵活办理，已办理业务1498笔，金额11173万元。新政实施以来，已帮助25户家庭顺利购房，平均每户节省成本2.37万元。
0: 此外，海东市在全省率先推出直系亲属代际互助政策，支持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间用这个公积金联动共用，为家庭安居置业提供有力支撑。截至目前，已办理代际互助提取业务6笔，金额116.3万元，代际互助贷款还款业务共计63笔，本息金额22.4万元。
1: 近日，大唐青海营销公司博雅金融广场充电站项目正式建成投运。作为售电加综合能源服务模式落地的充电基础设施，这一项目为西宁新能源车主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充电选择，让绿色出行更加从容无忧。
0: 充电站采用480千瓦群装模式直流充电系统，由一台主机搭载3台直流充电模块，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具备高压快充能力，可实现10分钟快速补能。据测算，充电站年均充电量约5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200吨，兼具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务实举措。
1: 据了解，项目自启动以来，坚持需求导向，将充电设施布设在通勤便利、需求集中的区域。投运后，不仅有效解决了园区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难题，也为西宁市完善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提供了有益补充，让更多市民享受到清洁能源发展带来的便利，切实让双碳目标在高原大地落地有声，惠及于民。
0: 好，再来关注到，截至目前呢，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岗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区域绿电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10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炭约301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1117万吨，对促进区域高质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安全效能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尔岗水电站是我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也是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32万千瓦，由4台单机容量为55万千瓦和1台单机容量为12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成。
1: 自首台机组投产以来，马尔岗水电站秉持度电必争工作导向，主动对接电网调度，电站各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发力，科学研判电力市场形势，抢抓有利发电时段，蒸发效益电量。设备管理方面，强化机组运行状态监控与分析，紧盯关键运行参数，做好安全风险预控，加大巡查维护及消缺力度。在提质增效方面，充分发挥水电机组调节性能优、响应速度快的特点，科学安排机组运行方式，密切跟踪电网调度指令与实时运行需求，灵活调整发电出力，合理分配机组负荷，争取两个细则补偿持续提升。自机电全容量投产后，实现弃水率为零，水能利用率达到100%，运行经济性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方面，以机组安全运行为底线，通过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加强外

0: 外围承包商一体化管理、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反违章工作力度等举措。
1: 6月18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为深耕中藏药传承创新发展，夯实青海特色医药标准化发展根基，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底线，我省启动首批青海名方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标准制修订工作，健全藏药材与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的标准体系，推动临床验方向标准名品迈进。
0: 首批青海名方血清丸、五味润姜汤散、二乌膏、十味血热汤散四个经典中藏药制剂药品，均是我省长期临床实践验证、疗效确切、特色鲜明、安全稳定的优质院内制剂，是青海中藏医药传承发展的宝贵资源。为破解部分医疗机制的制剂以及藏药材现有质量标准滞后、指标不完善、实操性不足等问题，由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牵头统筹，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联动藏医药专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药学骨干等专业力量，组建专项工作团队。
1: 工作组以藏医药传统应用与现代药品检验技术为基础，有序开展标准梳理、样品抽检、数据论证、文本修订、专家评审等各项工作，严格遵循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及地方药品的标准修订工作规范，助力提升青海藏药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水平。
0: 6月18号，省教育厅发布信息，6月16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发生6.3级地震后，大柴旦地区四所学校、幼儿园第一时间启动地震应急处置预案，以最快速度组织师生就地避险，有序疏散，部分年级仅20秒即完成全员撤离，整体1分钟内实现全部师生安全转移。
1: 本次避险覆盖四所办学单位170名教职工、1116名学生，第一时间全员安全转移至户外的空旷避险区域，实现零滞留、零遗漏、零意外，充分展现了我省校园急速疏散、快速处置的能力。
0: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2023年积石山6.2级地震突发险情中，海东镇区81所寄宿制学校39324名师生快速疏散，全程平稳有序，未发生一起学生受伤事故。其中，距镇中32公里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清水乡初级中学，镇前2小时刚完成夜间地震专项疏散演练。270名住校生熟练运用常态化演练技能，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快速撤离，现场无拥挤、无踩踏、无人员受伤，实战成效极为亮眼。该典型案例获应急管理部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推广借鉴，为全国校园防震应急处置提供了青海教育经验。
1: 长期以来，省教育厅指导各地各校常态化开展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把这项工作作为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面对突发情况，全省校园应急响应链更加顺畅，急速疏散机制更加成熟，师生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
0: 近日，由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妇女联合会主办的青海省首届手工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西宁收官。初赛中脱颖而出的210名优秀选手，在为期3天的决赛中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精湛的操作技艺，展现出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1: 此次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手工绘就美好为主题，按照全方位、多角度、广覆盖的原则，设置了抽纱、刺绣、缝纫、裁剪、绒线编织、拼布、唐卡、农民画、剪纸、箱包制作等8个工种。自5月份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1164名职工、自由职业者和个体从业者热情参与。选手年龄跨度从20岁到65岁，既有深耕行业多年的传承人，也有崭露头角的手工创业者。
0: 目前， 我省手工行业正处于传承创新、提质升级的黄金机遇期。随着文化消费升级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传统手工艺正逐步摆脱零散粗放的小作坊模式，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共富共同富裕的特色富民产业。数字化转型与跨界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为传统技艺注入了全新的现代活力。十五五发展规划明确部署民族手工业品牌培育提升行动，推动各类民族手工艺特色服装创新迭代，为全省手工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吕先华表示，今后全省各级工会将持续搭建技能竞赛、技艺交流、创业赋能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人才培育、品牌推广等服务，全力守护传承、技艺传承，助力民族手工业提质升级、转型发展，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小产业撑起大名声，为青海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匠心力量。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全省老干部侠应江源志愿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举行。省委老干部局、各市州委老干部局、贵德县相关负责同志、省委社会工作部、省老龄办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及老干部志愿者代表共300多人参加。
1: 启动仪式上，海南州老干部志愿者代表宣读致全省广大老干部的倡议书，发出老有所为、奉献桑梓、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倡议。省老干部大学、海南州老干部活动中心、贵德县老年大学的同志献上了民乐合奏、方言快板、情景表演、民族歌舞等惠民演出，展现了广大老同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活动现场设置志愿服务公益集市和我为家乡代言特色产品展区，海南州六支老干部志愿服务队提供政策宣传、法律咨询、健康义诊、非遗科普等便民服务。18个特色产品展区内，老同志化身银发推荐官，推介本地优质农畜产品、特色手工艺品，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拓市场、拓销路。
1: 志愿服务月期间，省委老干部局将以银耀行动为抓手，组织全省老干部志愿服务队伍聚焦政策宣传、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广泛开展形式多样、涵盖广泛、常态长效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静。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6月20号，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西宁站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赛，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支顶尖飞盘队伍同台竞技，助推全民飞盘运动普及。
1: 这项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重点打造的国家级专业飞盘品牌赛事，连续第二年落地西宁。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是推动区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赛季呢，为期两天。西宁市黄中区作为东道主，派出了多支本土的飞盘队伍参赛，与全国各路劲旅互学互鉴。相较于平原赛场，本次赛事呢，因为海拔和生态环境元素，也是体现出了独特的高原竞技价值。
0: 各支队伍将依次完成小组赛、晋级赛、决赛等多轮比拼。赛事不仅为全国飞盘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的交流平台，更有效推动了飞盘这项新潮群众运动在青海的普及推广，持续丰富西宁全民健身的赛事体系。
1: 以精品演绎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西宁文化投资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原创沉浸式旅游音乐剧《在那遥远的地方 2.0 完成迭代升级，自今年5月份全新版本上线之后，市场反响热烈，截至6月16号已经完成演出场次32场，持续为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
0: 2025年，该剧首轮驻场演出便交出了亮眼答卷，全年上演100场次，接待观众5.5万人次。今年剧目完成全面升级，全年计划演出150场。新版以王洛宾经典民歌旋律为情感主线，巧妙融入安昭舞、悲鼓舞等国家级非遗元素，搭配全息光影、环绕式音响等前沿舞台技术，沉浸式展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等本土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完成从经典民歌到精品舞台剧做的升级，观演体验与市场口碑同步攀升。
1: 依托剧目的强大引流能力，西宁文旅集团呢也是打破了单一的演出模式，搭建多元文旅联动推广体系，联动商圈、餐饮、住宿等市场主体开展联动宣传，借助全省票根互通、乐享青海的促消费活动，以演出票根打通跨行业优惠互认，推出观剧加旅行、演出加消费复合型文旅产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拓宽客源渠道，构建起文化引流、演艺留客、产业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0: 同时，该剧紧扣引客来宁工作部署，逐步打造为西宁市文旅名片。西宁文旅集团联动各大旅行社全域推广，吸引各地游客走进西宁，读懂青海，全方位展现大美青海的独特风貌，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品牌。西宁文旅集团将持续打磨剧目演出品质，深化跨业态联动融合，加快构建演艺加多元。

0: 原文旅生消费生态圈，助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6号到17号，2026环湖媒体型采访团走进青海湖国家自然保护区，沿湿地监测限度实地走访，与管护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管护员王延明深耕湿地监测、守护高原水鸟的故事，让随行记者深受感动。
0: 仲夏的青海湖湿地草木繁茂，各类水鸟在此栖息繁衍。保护区推行四固定标准化鸟类监测模式，设立24个湿地监测点位，管护人员定时开展全域鸟类普查，记录水鸟种类、数量、分布及栖息状态，动态完善鸟类资源数据库，为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育提供数据支撑。日复一日精细化的管护监测，让湖区生态持续向好，鸟类种群稳定，物种不断丰富，每年都有新鸟类现身湖区。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湿地背后，离不开王延明这样扎根一线的管护人。
1: 如今王延明被同事们亲切地称呼为青海湖湿地的鸟王，可很少有人知道，刚入职时的他只是一名巡护的驾驶员，只负责车辆驾驶、基础巡查、鸟类识别、生态监测、专业设备操作等核心工作呢，是完全零基础。
0: 深知自身专业不足，王延明把湖区当作课堂，他走遍保护区全部监测点位，利用巡护间隙翻看鸟类图鉴，熟记各类水鸟外形特征与生活习性，反复练习智能监测设备操作，在常年野外巡护中积累下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四季流转间，他坚持做好监测记录，细致研判生态变化，慢慢摸清青海湖水鸟的栖息点位、迁徙周期与活动规律，对湿地环境的细微波动也能及时察觉。
1: 常年的勤学苦练，让王延明彻底摆脱了门外汉的身份，熟练掌握鸟类辨识、设备运维、生态研判等全套技能，成长为保护区生态管护的行家里手。依靠扎实的监测功底与常年一线的坚守，他收获了鸟王的称号。这些年湖区不断发现新鸟类物种，鸟类群落结构呢也是持续优化，正是青海湖生态改善最直观的证明，也是王延明和全体管护人员日复一日耕耘的成果。
0: 采访当中，王延明始终奔波在监测一线，脚步踏遍环湖湿地，目光紧紧追随群鸟踪迹。数十年扎根高原湖畔，他从普通的巡护司机蜕变为生态监测能手，以个人的成长轨迹见证着青海湖湿地生态不断向好的全过程。
1: 据保护区介绍，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鸟类常态化的监测体系，升级智能监测设备，推进湿地修复、水环境治理、鸟类栖息地优化等工作，持续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而王延明依旧会坚守在管护前线，以脚步守护环湖湿地，用专业守护万千水鸟，默默守护这幅百鸟翔集的高原生态画卷。
0: 从省总工会了解到，7月1号起，我省将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奔波在外更安心、更有底气。
1: 本次试点呢，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的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和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将青海省行政区域内的职业伤害风险较高的25家平台纳入到范围，涵盖滴滴出行、曹操出行等出行行业，美团、饿了么、京东秒送、闪送、顺丰同城等即时配送行业，以及货拉拉、快狗打车等同城货运行业。职业伤害保险费呢，由平台企业按月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
0: 试行期间，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照每单0.01元、0.07元、0.18元执行。今后每年可根据各平台企业职工伤害保障费使用情况及伤害发生率，在所属行业基准额基础上，以10%为一档浮动，上下浮动不超过50%。
1: 事故发生后，新就业形态人员呢可以通过一键报案向平台发送个人信息、事故呢以及订单信息。平台初步核实之后呢，将会报送到全国的信息平台。青海省职商系统接收到信息之后呢，也会对事故完整备案。伤情较重无法自行报案者呢，由平台或者是服务机构主动代为备案。
0: 职业伤害认定范围为，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履行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意外或下落不明的，在指定管理场所或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线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抢险救灾中受伤的，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的，以及其他法定情形。
1: 6月19号，省教育厅抗震救灾前线工作组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充分联动海西州委、州政府以及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重点推动灾区中考备考、初三年级学生集中安置、考前学生心理辅导及受损校舍灾损排查等情况，及时将组织的关怀送到地震灾区的第一线，用真情守护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和未来前程。
0: 端午佳节，教育部倍加关注灾区师生的学习生活。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紧急拨付1100万元教育专项救灾资金，用于灾区教育系统恢复教学工作，特别是为灾区师生送上端午节的第一份粽子。800多名学生及130名教师第一时间感受到教育部门的关怀和温暖。
1: 为全面保障灾区中考工作的平稳有序，大柴旦考区的80名考生呢，将统一在帐篷考场参加考试，按照考点安全、考生安全、考试安全的要求，对考点呢实施封闭式管理，搭建2顶100平米的应急帐篷作为临时考场，科学划分考试区、候考区、考务办公区、应急避险区、医疗保障区，全域配备消防器材，联动供电部门，规范架空布设的专用供电线路等，全力保障考试期间供电稳定、用电安全，同步完成考场听力设备的配置和音效音量的视听核验。
0: 为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备考环境，将80名考生全部集中安置，按照4人1顶帐篷的标准，配齐配足生活设施用品，安排教师集中辅导，生活老师全程照看，保障学生安心备考。
1: 充分考虑学生心理创伤和焦虑情绪，青海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组集中为高3、高1、初3学生呢进行心理疏导3场次，同时深入分散各安置点，开展1对1的家庭式疏导，做好考前的暖心服务，缓解考生应激反应和紧张情绪。
0: 为保障受灾学校第一时间复学复课，省教育厅工作组联合地震、住建等相关部门，对受灾较为严重的教学楼、住宿楼及办公楼开展初步灾损评估，为后期校舍加固修缮、设施完善、设备更新提供了参考依据。
1: 连日来，全省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立足部门职能职责，深耕双拥工作，以端午佳节为纽带，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优军优属、结对帮扶、军民共建等系列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情谊，传承从军拥军优良传统，以温情双拥实践擦亮新时代双拥工作品牌。
0: 城东区聚焦基层双拥治理，提质增效，以阵地建设为核心，打造特色双拥品牌。端午期间，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揭牌成立军嫂工作室、老兵调解室，搭建专业化、常态化的双拥服务平台，汇聚辖区退役老兵、军嫂代表，共庆佳节，共叙情谊。城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进驻区部队，开展粽叶飘香进军营主题共建活动，与驻地官兵共度端午佳节。活动中，军民同台包粽，互助交流，畅谈端午民俗，分享共建心得，现场氛围暖意融融。大通县整合多方资源，打造慰问加文艺加义诊加联谊的全方位拥军端午活动，联动县总工会、县中医院、社区、幼儿园等多方力量，走进武警中队，暖心护航兵心。
1: 在活动中，属地单位为官兵送上了端午的暖心物资，传递社会拥军暖意。幼儿园师生、部队官兵、医护人员同台开启文艺展演，尽显军民同心风貌。县中医院医护团队针对性的开展中医理疗服务，普及养生知识，赠送康养物资，以专业的康养服务守护官兵的身心健康。黄原县以党建为引领， 深化双帮工作机制，将端午民俗与为民帮扶基层治理深度融合。黄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深入波航乡上泉耳村，开展端午主题党建日活动，联动村内的退役军人、困难群众、老党员共迎佳节。活动中，工作人员将自制的粽子、香包送至困难群众和退役军人家庭，细致摸排群众生活需求，宣讲惠民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基层一线。
0: 端午假期来临，甘青短途避暑游迎来了客流高峰。为破解市民游客往返西宁至坎布拉景区的交通出行难题，打通城区到景区文旅出行最后一公里。端午假期，西宁客运中心开通西宁直达坎布拉景区旅游专线直通车，一站式往返接驳服务运营，以便捷交通配套激活青青黄河旅游带，助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据了解，该旅游直通线路从6月19号开启，游客可以前往西宁客运中心或者是在小程序西宁汽车站购票。运营时间呢为每天早上的9点从西宁客运中心始发，下午4点能从坎布拉景区返程，为游客呢也是预留了充足的游览时间。票价标准呢是单程50元每人，往返票价呢是100元每人，高性价比的出行方式呢也是广受市民期待。
0: 坎布拉景区作为青海省青青黄河旅游带标杆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核心片区，兼具世界级丹霞地貌、优质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2026年持续推进景区提质升级、硬件配套、惠民政策、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新，全方位优化旅客的游览体验。
1: 在游览设施的升级方面，坎布拉景区呢也是全新投用了80米的大型户外自动扶梯，直达游船码头，彻底解决了园区坡陡步行劳累的痛点。老人、孩童、行动不便的游客呢可以轻松的通行，乘船泛舟黄河之上，可以欣赏丹霞全貌，解锁水上观赏高原丹霞的全新独特视角。
0: 多重惠民福利同步重磅推出，降低全民出游门槛。景区推出坎布拉加查卡盐湖双景区联动联票，一价畅游青海两大核心标杆景区。同时出台暑期专项优待政策，全国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凭有效证件可免门票入园游玩。此外，景区全年持续开展文旅建言献策征集、景区招聘的推荐官招募以及境遇坎布拉摄影大赛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扩大景区品牌影响力，丰富文旅消费业态。
1: 眼下呢，正值坎布拉年度最佳的游览时节，景区呢集丹霞风光、清凉避暑、人文秘境于一体，是青海夏日短途游的一个优选目的地。其中呢，碧水丹山风光呢独具一格，李霞峡水库呢澄澈碧波镶嵌着赤红丹霞在群山之间，泛舟青青黄河，山水倒映呢相映成趣，随手既可以拍出高原的自然风光大片。其二呢就是天然的凉境适配避暑休闲，景区平均海拔呢2500米，夏日平均气温呢仅7.8摄氏度，森林的覆盖率呢达28%，漫步呢林间栈道，溪水潺潺，草木繁茂，负氧离子充沛，远离城市的盛夏燥热。其三呢就是山水人文资源富集，坐拥天柱峰、小瑶池、五彩峰岭等八大核心景观，世界级的丹霞地质奇观呢与本土民俗人文深度交融，可以开启沉浸式的山水人文探秘之旅。
0: 交通专线开通，叠加景区多重利好，构建快旅慢游完整服务链条。下一步，当地交通文旅部门将持续根据客流动态优化直通车的运力调配，不断完善沿线旅游的配套服务，依托坎布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持续做强青青黄河文旅名片，吸引更多省内外游客走进高原丹霞秘境，拉动周边文旅消费，助推青海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G6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

0: 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011张掖至瓮船高速亚通路段龙峡四号隧道亚石干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012信义至和田高速南阳至东延段距平原东收费站一公里苗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花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鲁源至格尔木高速插个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距余下主线收费站一公里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213测个至漠河公路乐化路段沈家峡附近乐都方向行车道、应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高速雄化路段雄化收费站入口龙峡方向施工，所以货车交通管制，客车是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沈干线的施工路段，G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巷显达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G213测个至漠河测漠线黄中区田家寨村十二万村至洪崖隧道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214信至澜沧线星海线河坎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G27张掖至孟连线孟原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和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祁连线鹅堡高速路口至景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S202平原至大理加山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4千塘沈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银生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6平安至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塔探村至二塘村路段进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子红，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0: 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城内区域继续有小雨和阵雨以及以上两级的降水，其德令哈、天骏、乌兰、冈察、海燕公路、新海、贵德、黄原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一切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子红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再关注到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驱马来、至多、玉树是称多、斑马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转多云，11度到20度，东南风3至4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东南风3至4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东南风3至4级。城北区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东南风3至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荣获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啊，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或者是移动客户端，还有我们的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将您的收音机啊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作战》。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作战》啊，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作战》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复古迪斯科加电子节拍啊，唱出了跟自己作战的一个积极态度啊。轻快跳跃的旋律，摇摆感呢也是非常之足啊，也是展现了燕姿少有的俏皮都市风的一种啊风格的一种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哎，真的是前奏合成器一响起啊，哎，好像就想跟着一起来晃身子的那种感觉。那是课间偷听 MP3 的时候最雀跃的几分钟啊。孙燕姿告诉你，别怕跟自己来较劲儿，打赢了那就是没有遗憾哦。青春就是，这就是青春该有这样的带劲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呢，也是信乐团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限高音啊，诠释了极致偏执的一个爱恋，当年也是炸翻了所有的 KTV 啊，是华语乐坛高音天花板式的一个摇滚经典曲目。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信义乐团为我们带来了《死的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古典一路啊，苏建信的破音式的高音啪的一下就冲了上来，不管是唱得了或者是唱啊，不管是唱不唱得了吧，当年真的是谁都没少在 KTV 扯着嗓子来试过这种高音啊，不管是那真的是一种不管结局只管是尽兴的一种傻气的执着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回到过去》。周杰伦的专辑啊，《回到过去》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回到过去》，抒情的抒情想逆转时光，挽回逝去的恋情的一个奢望啊，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来继续，成为一代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剧。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文字》头文字 D 的一个片尾曲。真的，哎呀，能够回到过去吗？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真的是好像，哎，钢琴的前奏啊，刚刚降落的时候，走廊的灯关上之后呢，书包放下的画面，真的是全部好像都回到眼前一样。周杰伦呢，也是把遗憾啊唱得好听又不滥情，年少以为真的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如今我们真的懂了，他只是让你允许自己再难过一会儿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这也是周华健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暖的中版摇滚都市人的一个牵挂和问候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周华健继《朋友》之后又发的一首引发大合唱的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作品啊。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哇，周华健啊，这个笑着弹吉他的时候，他问着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好像感觉鼻子就酸了一样啊。原来音乐最长情的不是旋律啊，它是什么呢？是它替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个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呢，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郑秀文也是用略带沙哑却无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爱是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女性自我的一个觉醒的力量吧。那么郑秀文的歌声当中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人所给他们的一剂这个强心针。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依然很美丽哦。

0: 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下半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黑色柳丁》。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陶喆同名专辑《黑色柳丁》的一个主打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低郁啊抑郁之后呢低潮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哎，你看像这个电话音啊，拨号前奏，还有极具的一个辨识度，我不想逃离，我要好好的过，也是传递着颓废当中重新燃起我们希望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带给我们的《黑色柳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好的，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陶喆带来的《黑色柳丁》啊，开头的嘟嘟的一个拨号音，真的是把人好像拽进到这个深夜的独处的时候。那么陶喆呢，把这种伤心也是唱得非常之诚实啊，再把光一点点的拉回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加班到凌晨，戴着耳机走着夜路来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告诉我们明天还能够依然的重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哎，那么陈冠普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太多》啊。陈冠普呢，也是非常清亮磁性。

静的嗓音唱了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随古装穿越啊，随着这个古装穿越剧的一个热播啊，也是这首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早期影视原声的一个回忆杀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收听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前奏啊，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那么前奏一响啊，真的是脑海里好像自动浮现出穿越镜头的一些特效。陈冠普呢，也是把爱而不得唱得非常的缠绵不腻，像是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非常慵懒的样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哎，那这也是孙燕姿专辑当中的一首啊，《我不爱》。孙燕姿以非常倔强的口吻反复的强调，我不爱，不爱，不爱，反衬心底放不下的在意哦。这种英式的摇滚编曲啊，孙燕姿也是收起了甜，把骄傲与脆弱揉在同一句话当中。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

我不爱啊，孙燕姿也是拖长音倔强的否认啊，像是深夜对自己的一个催眠一样，越说不爱越暴露自己还很在乎哦。听完真的想啪啪那年嘴硬心软的自己说一句，承认想他也没什么丢脸的。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哎，那这也是孙楠的电视剧《爱我你拍了爱我你怕了吗》的一个片尾曲《拯救》啊。那这首歌曲呢，孙楠也是爆发力的高音诠释了在感情当中与命运的漩涡当中想拯救所爱的执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广场车载音响的一个常客啊。那么这首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是旧时光的一个温度，非常之好听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一曲传情，一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府志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府志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评弦《双枪老太婆》。

去。

黑鸭子啊，哭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大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5: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5: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11: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2: 我是邓布利扬。
13: 我是格兰城。
1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3: 人为什么打呼噜？
12: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2: 长知识去生活。
13: 每天下午2点，
12: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声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也同时邀请大家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答题互动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啊，李先生给我们点了1000赞，然后感谢岁岁无余长安啊，长安长乐啊，这个名字特别好啊，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了，朋友们，那么目前呢正值端午小长假啊，一到端午呢咱们又到了吃粽子的时节了。不知道各位啊都是自己包粽子的还是现买的呢啊，那大家常吃的粽子都长什么样呢啊，什么样的粽子更好吃，今天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呢啊先不说馅料啊，咱们就单是来看一下粽子的外表啊，可以说粽子啊千奇百怪，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哎，现在大家屏幕上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你会发现粽子啊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三角粽、牛角粽、四角枕形粽、四角粽、四方粽、小四角粽、马蹄粽啊，还有这个果蒸粽啊、竹蹄粽啊、这个竹筒粽啊，还有塔形粽啊、隋昌长粽，还有哈尼四角粽。最后这个哈尼四角粽啊，像蝴蝶一样，是不是？不知道大家都吃过什么样的粽子呢啊？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什么形状啊，它都是有棱有角的啊，有棱有角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粽子，都得包成有棱有角的。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既然都是包起来的，为啥不包成团呢？为啥要包成个角呢？好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它不是圆润的球形呢？为什么不把它包成圆的，非得把它包得有棱有角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啊，不是圆润的球形呢？A， 因为棱角造型啊捆扎更紧实，蒸煮的时候呢不易散开。 B 啊，单纯呢是为了外观好看啊，也没有什么实用的这个作用。 C 啊，传统的祭祀规定啊必须要做成带棱角的形状。 D 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包成圆形的食物。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这一道题呢是一道单选题啊，感谢 A 星星给我们点赞。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啊？它不是圆润的球形呢 ？A， 因为棱角造型啊捆扎更紧实，蒸煮的时候不易散开。B 啊，单纯的是为了好看啊，没有什么实用的作用。C 啊，传统祭祀规定啊必须要做成带棱角的形状。D 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啊做成圆形的食物来包裹。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互动。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啊，它不是圆润的球形呢？ A 啊，因为棱角造型呢捆扎更紧实，蒸煮的时候不易散开。 B 啊，单纯的为了好看啊，没有什么实用的作用。 C 传统的祭祀呢规定啊必须要做成带棱角的形状。 D
地，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包裹圆形的食物。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为啥粽子大多数都是有棱有角的啊？它不是圆润的球形呢？A 选项啊，因为棱角的造型呢捆扎更扎实啊，蒸煮的时候呢不容易散开。 B 啊，单纯的就是为了外观好看，没有什么实用的作用。 C 因为传统的祭祀规定啊，必须要做成带棱角的形状。 D 因为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包裹圆形食物。好嘞，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为啥粽子大多有棱有角啊，不是圆润的球形呢？ A 因为棱角造型的捆扎更扎实，蒸煮的时候不容易散开。 B 啊，就是单纯的为了好看，没有什么实用的作用。 C 因为传统的祭祀规定啊，必须做成带棱角的形状。 D 因为粽叶只能折出棱角，没有办法折出圆形的。好了，这道题啊非常简单了，因为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提到过啊，这个粽叶啊它确实是韧性有限啊，因为它的这个当中的这个丝线呢基本上都是啊这个长条型的啊，是顺着这个粽叶往下走的啊。那么呢在折出棱角之后呢，哎，受力就比较均匀了，棉线捆绑呢就能牢牢的固定住糯米啊，蒸煮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漏米了，圆润的话呢就很难捆紧啊，就容易散。那这个呢其实最主要还是啊，因为啊这个棱角造型呢更容易啊这个蒸煮，因为粽叶的这个叶脉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顺着叶子的平行脉啊，叶片上可见的叶脉纹路在叶片上呢是有规律的进行分布的，如果沿着叶脉中心轴的地方弯折，这个叶子呢承受的力啊就会比较大，但如果是垂直于中心轴的方向受力呢，那叶子就很容易断，所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决定了粽子的包法。那么常见的三角粽就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在圆锥形状的桶当中呢装入糯米，然后将粽叶的另一端啊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啊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这个步骤当中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沿着中心轴方向弯折的，通过折叠、包裹、缠绕这样的手法形成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它的力学设计呢比较巧妙啊，能够有效的防止蒸煮过程当中的米粒散落，同时呢确保受热均匀。那么包成正四面体的粽子啊就非常符合力学原则，因为包粽子的时候呢只要啊确定好粽叶的宽度，最后呢就只能包出唯一的四面体啊，固定好之后就没有变形的一个余地了。四角粽呢通过多层叶片叠加啊，会形成一个紧密的立体结构，在水里煮熟的时候呢因为有类似的这种三角形稳定的性质啊，所以它是不容易变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粽子要么就是三角的要么就是四角的啊，因为不管是三角四角的最后它都会成为一个四面体。四面体啊它拥有多个这个顶点啊，六条多边啊多面体边和四个等边三角形的这种柏拉图的立体啊，还有四条三重啊旋转对称轴和三条两重旋转对称轴，还有六个对称面，不管是你躺着侧着立着正着怎么摆它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啊，每两条对边都是相互垂直的，这就是粽子四面体形状居多的原因所在。而且因为它这个正四面体呢总面积啊比较大啊，它受热面积大，熟的就快一点。那讲完了外形，我们再来看一看粽叶啊，就是根据地理位置不同呢，这个粽叶的选材

还是不一样的。箬叶啊，像这个箬叶呢，是南方啊经常在使用的，它的叶片呢比较宽大，柔韧性比较好啊，适合包裹四角粽。北方地区呢，常用的是芦苇叶来包粽子啊，因为我们北方经常吃的就是三角粽了。其次呢，粽叶它也有干湿之分，有些粽叶是泡过水的。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湿润的粽子啊，粽子叶啊，它具有更好的一个柔韧性。但是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原因。湿润的粽叶呢，有着浓郁的青草味儿，这是因为呢，新鲜的粽叶含有六碳和九碳的醛醇，以及相应的脂类啊，这个挥发性那些物质。水煮粽子的时候呢，这些味道啊就会渗进去。这个原理呢，跟那个用竹筒煮饭是差不多的啊，然后竹筒的那个味道也会跟饭香结合，就是你的饭会有一种清香。就为什么很多朋友爱吃竹筒饭啊，是因为这个竹筒当中的清香呢会融到饭里面。那么干粽叶呢啊，木质香会更重，这是因为粽叶在晾干的过程当中，这些草味的物质含量啊逐渐降低。那么随着氨基酸这些物质的降解啊，就会生成一些带有浓郁香气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那么粽叶的功能呢，它不仅是限于包裹工具啊，还具有多重的使用价值。它的天然抗菌性呢，也能够啊延长一个粽子的保存时间啊。叶片表面的这个蜡质层呢，也会防止糯米粘连，这样是方便食用。说到这个粽子的馅料呢啊，我们要么就是咸粽，要么就是甜粽，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馅料里面大部分都是糯米啊。没有煮熟的时候呢，糯米是粒粒分明，但是每次啊你煮好吃粽子的时候呢，就是手上黏黏糊糊的啊，这是为啥呢啊？其实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淀粉的糊化问题。淀粉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啊是这个直链淀粉，一种呢是支链淀粉啊，一种是直链淀粉，一种是支链淀粉。糯米的主要成分就是支链淀粉，它的分子结构呢有很多的支链，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呢，就会像树枝一样啊相互交叉在一起，形成网状的透明物，这个也叫做淀粉的糊化。支链淀粉呢，比起直链淀粉是更难于溶啊，难溶于水的，粘性会更大。而直链淀粉呢，它是没有分叉啊，结构呢就不像支链淀粉那样交错纵横来的稳定，粘性也会更弱一点。糯米呢，几乎98%的淀粉呢都是支链淀粉，这种结构呢就像啊无数交错的树枝啊，能够呢锁住更多的水分。把糯米浸泡6个小时以上，淀粉颗粒逐渐吸水膨胀，体积增加30%到40%。如果说你浸泡时间不足啊，高温之下呢，淀粉它没有办法充分的糊化，你最后吃的那个米啊，它就是加生的。为什么有些朋友煮那个粽子或者做的粽子不太好吃啊？是因为米确实没有泡到一定的时长。大米当中支链淀粉与直链淀粉的比例呢比较均衡啊，但是越优质的大米里面的支链淀粉含量就会越高，口感呢也会更加的 Q 弹软糯。那么除了常见的我们吃到的白色的粽子呢，还有一种呈现金黄色的碱水粽肉啊，肉馅的啊，碱水粽内馅的，它呢也是粽子的一种啊，就是跟普通的粽子相比呢，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看起来会更诱人啊，同时呢吃起来更是香味浓郁啊，清甜又可口。说文解字当中啊解释这个粽啊为芦叶果米，齐民要术当中呢详细解释了啊，用菇叶裹粟米啊，以醇浓灰汁啊煮汁，灰汁的碱性呢，不仅能够提升啊这个熟米的粘性，还有这个防腐的功能啊，就是早期这个啊我们的古人啊就已经发挥出这样能够保存食物的智慧了啊，这个是属于这种食品化学的一个实践了啊。那么等到清代出现这个碱水粽，在《明晓记》当中记载啊，闽人以稻杆灰水啊浸糯米，通过 pH 调节呢，使得米粒啊透明弹牙，不仅能够提升粽子的口感，更标志着制粽技术呢也从经验积累向更加科学化的应用跨越，体现了中华饮食工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那么用以浸泡糯米的草木灰啊，提取液，因地域差异呢，它制作方法不一样。主要的原料呢，包括树木枝条、黄豆壳、稻草啊。其中呢，这个布金树啊，也叫这个黄金啊，也叫木金。这种枝条呢，因为在南方地区比较广泛啊，所以是南方地区呢在用的比较多一点。碱水粽子作为粽子的一种啊，它不是说就比普通的粽子啊，就是香味浓一点、好吃一点那么简单。首先啊，碱水粽子它确实更好看啊。怎么说呢？就是色香味俱佳，因为它是金黄色的。传统的碱水粽在蒸煮的过程当中呢，会表现出一种显著的色泽的变化。糯米跟碱性物质相互作用啊，形成标志性的金黄色泽。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涉及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反应啊。那主要它的这个化学机制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糯米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因为它含有多个这个酚基羟啊。酚羟基在这个碱性的环境下呢，酚羟基脱质子啊，生成这个酚氧负离子，电子云的密度增加，从而提高了它被氧化的一个可能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草木灰提取液呢，不仅作为反应介质啊，还通过提供碱性环境呢，增强了一个多酚类物质的反应活性。最后呢，在高温的条件下啊，酚氧负离子就被氧气啊氧化为昆氏结构啊。其次呢，就是这个碱水粽子吃起来比普通的粽子呢，它会更加的有口感一点，口感会更有韧性。碱水粽的韧性呢，可归因于啊糯米蛋白质当中，它的一个元素啊，在碱性的加热条件下的一个氧化反应，啊，这个呢会形成一个二硫键啊，从而强化了一个蛋白质的网络结构。在碱水粽的制作过程当中呢，草木灰提取液的使用啊，会提供一个碱性环境。在这个条件下呢，这个半胱氨酸的这个里面呢会发生一个脱质子化啊，形成一个硫负离子啊，就我们刚刚讲的会形成一个二硫键。二硫键啊，它作为共价键呢，相较于这个氢键啊，或者是疏水作用啊，它会更稳定一些，显著的提升了一个蛋白质网络的韧性和弹性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碱水粽子会更好吃，因为它会更有韧性，更有弹性啊，就更有嚼劲儿，就是你的咀嚼感啊，会有一种哎很立体的感觉。最后呢，比较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碱水粽子啊，它更耐保存啊。碱水粽子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它经过了碱水的浸泡。啊，它既能够防止细菌病毒的生长，同时呢啊也具备了一个很好的防腐作用。小小的一颗粽子啊，包含着特别多古人的智慧，粽叶的清香，晶莹的糯米，正是科学原理和传统技艺共同谱写的味觉乐章。掌握了这些隐藏在灶台之间的食物密码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端午家宴呢，就会成为大家非常难忘的一个味蕾回忆。那如果说大家这个端午节还没有吃到碱水粽子，或者说还没有见过啊，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一种啊大家没有吃过的口感，和一种啊更加啊立体的啊更加有嚼劲的啊更加啊丰富的这种粽子啊，就是碱水粽。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来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朋友们，今天呢也是夏至啊。如果说呢要在夏天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水果，那我想大家只会想到同一种，就是西瓜。如果说要给他投一票的话啊，我左手右手投两票。冰镇西瓜啊，再配上空调房，简直是炎炎夏日的顶级享受了。但是呢啊，可能也有大家觉得，就是说这个西瓜啊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减肥的话是不是不应该吃西瓜，而且有血糖问题的人啊更是不敢碰西瓜的。哎，那么关于西瓜大家的了解是不是正确的，你的了解有多少哈，我们来跟大家

好嘞，接下来咱们下一道题哈，来，请问吃一个西瓜相当于吃六碗米饭，这是真的吗？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吃啊，这个一个不是一整个啊，就是一片一芽啊，吃一小芽这个西瓜就相当于吃六碗米饭，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吃一片西瓜就等于吃六碗米饭，这是真的吗？啊，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左上角来点点关注，来咱们食指右下角赞赞点起来好不好。吃一芽西瓜就等于吃六碗米饭，这是真的吗？啊， A 真的， B 假的。其实很多朋友吃西瓜的时候会有顾虑啊，因为这个含糖量觉得很高啊，毕竟在所有的水果当中西瓜算很甜的了，对不对？那么吃一片西瓜啊，真的就相当于吃六碗米饭吗？我们来看到 A 啊，选真的。然后我们这位朋友啊，这个你的名字就是一个点儿是吗？好，来一个点儿啊，这位朋友也选了 A 真的。你们觉得吃一片西瓜就等于吃了六碗米饭啊，这是真的吗？哎呀，非常遗憾，这是假的。西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啊，很多这个爱瓜人士啊，对西瓜这个望而却步啊，是吧？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但是事实啊，关于西瓜的真相可能真的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西瓜虽然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并不高啊。大家觉得水果吃起来甜不甜啊，跟这个含糖多少相关啊。但是呢，这个糖它还是有种类的，不是说什么糖都会最后转化成脂肪啊。这个糖的种类有包括有有机酸还有风味物质啊，这些共同作用都是有关系的。简单来说，甜不甜是你的味觉感受，含糖量是实际的数值啊，这个两者完全是两回事儿。那首先我们说不同的糖甜度差异真的很大，水果里面的糖主要是果糖、葡萄糖和蔗糖三种，甜度是不一样的。果糖最糖，接下啊，果糖最甜，果糖最甜，接下来是蔗糖，接下来是葡萄糖啊。那么西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吃起来甜是因为其中果糖的占比比较高。嗯，还有呢，包括在一些水果当中，大家会吃到酸味儿，酸味儿也会中和这个甜味儿，像山楂、百香果、柠檬，吃起来酸，很多人觉得里面没糖，其实它是有糖的，只不过是酸味儿被啊掩盖过去了。真相是啊，这种酸味的水果可能糖更多啊，你只是吃不出来。像这种很酸的水果里面呢，它有大量的苹果酸、柠檬酸啊，所以是这个酸味物质遮盖了你的甜味儿。还有包括一些风味物质也会遮盖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水果的香气啊、涩味啊，也会影响我们对甜的感知。比如说草莓，草莓香气浓，吃着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甜，但其实它含糖量并不高。还有蓝莓，蓝莓有这种轻微的涩感啊，一点点涩感，甜味不突出，但其实它的含糖量很高。那么来给大家做一个分类，就是什么水果糖更多，什么水果糖更少。根据甜度和含糖量的关系呢，我们把水果分成三类啊。第一种就是吃着不甜，但是含糖量超高的啊，包括以下几种啊，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了，像火龙果、山楂、人参果、百香果，这几种是吃着不甜，但是含糖量巨高。啊，火龙果、山楂、人参果、百香果，尤其火龙果觉得吃着没什么味儿是吧，含糖量超高啊。还有第二种就是你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的，就比如说西瓜。还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草莓那么甜，减肥的时候千万不能吃草莓。我跟你讲，减肥的时候真的一定就要吃草莓啊，草莓的含糖量非常非常的低，非常非常的低啊，你想象不到的低。

那所以说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的西瓜和草莓这两种可以放心吃的，但是你要说想吃的完全没有负担啊，选草莓。还有第三种就是吃着甜含糖量也超高的水果，包括菠萝、石榴、柿子、鲜枣、荔枝，还有什么，还有菠萝蜜，还有甘蔗啊，甘蔗，还有香蕉啊，这些就是吃着甜含糖量也特别高。那么呢，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水果啊，它们的各项数值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某一种水果啊，你可以去找一下它的各项数值。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想要了解哪一种水果，我可以来给大家讲一讲啊。A 榴莲，榴莲的数值我给你看一下啊，榴莲呢它的含糖量是 28.3， 能量呢超过了150千卡啊，它的升糖指数是49啊，49+5啊，就是要么是54啊，要么是44，差不多这个区间之间，升糖负荷很高啊，13.3。如果血糖不好的朋友就不要考虑榴莲了啊。糖的含量，榴莲糖的含量是28.3啊，非常高了。那我们其他朋友有没有想要了解其他水果的一些数值啊？来，灯不亮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啊你平时喜欢吃的一些水果啊，但是你不了解它的各项数值到底是怎么样的，它的热量怎么样，含糖量怎么样，还有没有想要了解其他水果的啊，我可以来跟大家讲一讲。但是有些朋友也说了，那含糖量低我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是吧？既然你刚才说了西瓜低糖低卡啊，那我一次吃一个半个没事吧，一次吃一个大西瓜行不行？当然不能随便吃啊。当然啊，水果虽然有些水果是低糖低卡的，但是也不能随便吃。首先第一个，升糖指数 GI 偏高的啊，控糖的人群一定要限量吃啊。西瓜虽然含量这个糖含量比较低，但是它的升糖指数达72啊，它是属于高 GI 的食物。GI 值也就是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可以反映食物摄入之后对人体血糖的影响，数值越高血糖升得越快，对于有胰岛素抵抗或者是糖尿病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千万不要一次性过量的吃西瓜。第二个就是果糖吃多了会伤肝脏生尿酸，西瓜的甜味是来自于果糖啊，果糖代谢呢不依赖胰岛素，但是它会在肝脏里面去代谢，那么少量的果糖没问题，吃多了肯定会增加一个肝脏的负担，肝脏在代谢果糖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尿酸，长期过量的吃西瓜呢会使尿酸异常升高啊，诱发痛风啊。很多朋友说，哎，我平时也不怎么吃下水啊，我平时也不怎么吃一些这个是吧痛风的食物啊，你也可能是水果吃多了，这种多余的果糖会转化为脂肪啊，堆积在肝脏也可能会导致啊脂肪肝的风险，尤其是本身啊你血脂比较高，那你就要注意了啊，一定要控制吃这个西瓜和水果，尤其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的量。其实今天呢我们跟朋友啊在中午的时候一起来吃西瓜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啊这个年龄比较大了啊，也不太敢吃西瓜，害怕吃完腹泻啊，是拉肚子。这有些朋友说，哎，这西瓜怎么可能会拉肚子呢啊，西瓜吃常温都没问题。其实西瓜它确实容易导致腹泻，为什么？因为西瓜性寒啊，它是寒凉的，一次性吃太多肯定会刺激肠胃啊，引起腹痛腹泻，所以呢小朋友一定要少吃一点少吃一点。而且西瓜呢导致腹泻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水分太多了，水分太多一次性啊这个摄入太多水，稀释了你的胃液，影响你的消化啊，然后呢占据了你的胃部的空间，你吃不下正餐是吧，所以呢有可能啊导致腹痛啊，同时呢你可能还导致营养不良啊，要是天天有朋友把西瓜当饭吃的话哈，尤其是冰镇的西瓜啊，老人小孩孕妇啊不宜吃。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

我们怎么样去挑选最夯的西瓜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挑西瓜啊？会不会挑西瓜？敲一敲，拍一拍，是不是？但是如何正确的挑选到最夯的西瓜呢？以下四种方法啊，四选二，好不好？四选二，这是一道双选题啊。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如何挑选到最夯的西瓜啊？四个选项，四选二。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请作答。如何才能挑选到最夯的西瓜呢 ？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两个选项是正确的。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 A 选了一和三，就是拍一拍和尝一尝。先拍一拍啊，然后呢让老板说啊，你给我尝一尝是吧？其实尝是最直接的方法。如何才能挑选出最夯的西瓜啊 ？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好，改了一二了，改了拍一拍和看一看。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如何挑选最夯的西瓜 ？A 拍一拍 ，B 看一看 ，C 尝一尝 ，D 摸一摸。四个选项当中有两个选项是正确的啊。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了啊，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非常熟悉又喜爱的水果——西瓜。西瓜这个水果呢，大家很熟悉，但是其实呢，你可能对它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啊。首先，我们说大家觉得西瓜甜啊，有些朋友说啊，吃一块西瓜相当于吃了六碗米饭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西瓜呢啊，尝起来甜啊，但是它的含糖量并不高啊。西瓜的含糖量呢，才有6.8。它的能量呢是31千卡啊，升糖指数呢72，稍微有一点高。然后呢，血糖的负荷是5。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吃一种啊，就是比西瓜含糖量还要低、能量还要低、各方面都比较低的水果，那可以建议大家选杨梅。选杨梅，杨梅吃起来很甜，大家觉得含糖量很高啊，其实并不是，杨梅的含糖量比西瓜还要低，它的能量才只有30千卡。啊，升糖指数非常低啊，对于就是血糖比较高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啊，这个 GI 是很友好的，才只有22 GI 啊，然后呢血糖的负荷也只有2啊，只有2，所以说你担心发胖或者是担心升糖啊，血糖指数比较高的话，吃杨梅是没有负担的。但是有一点啊，杨梅也不能多吃，也不能多吃，因为它比较酸啊，这个肠胃不好的朋友啊，酸吃多了对肠胃也不好。那么我们平时如何来挑选一下最夯的西瓜呢？正确答案就是拍一拍和看一看啊！恭喜我们的 A 答对了。选瓜祖传下来的手法那就是拍一拍啊，比较生的瓜你拍的时候呢，它声音比较清脆啊，比较熟的瓜呢拍起来那个声音是沉闷的啊，所以你要选那种声音闷闷的啊，是熟的。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啊，有朋友说怎么看呀，西瓜我也得打不能打开看呀，看表面，纹路清晰，颜色比较深，而且呢纹路跟纹路之间的间距比较宽，形状呢比较饱满的品质是最好的。来教给大家如何来选瓜啊，看一看，很多朋友是不会看，我们要看啊它的这个纹路，纹路是不是很清晰，颜色是不是很深，而且纹路跟纹路之间的间距比较宽的是非常好的，你可以跟其他的瓜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
而且呢，藤蔓也是判断这个西瓜品质的重要的特征。你在藤蔓的部分，你看一下啊，藤蔓这个非常弯曲，表示它是成熟的；藤蔓是直的啊，表示它还没有成熟。所以你选那种弯弯的藤蔓的啊，有如果说它还没有摘掉的话，藤蔓弯弯的这种瓜是成熟的啊。好了，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啊？以后在挑瓜的时候啊，这已经就掌握知识了，是不是？这可是祖传的秘方啊！希望大家传播出去。好嘞，朋友们啊，很多大家觉得说，哎呀，我明明平时我也不怎么大吃大喝，是吧？我吃饭呀，我这个吃零食啊，都非常的控制，但是为什么体重就在悄悄的往上涨呢？啊？有些朋友也说，明明啊我在控制主食的摄入，肚子上的肉为什么还是越来越多呢？其实很多人减肥失败啊，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啊，而是被一些日常习惯的一些小行为呢给拖了后腿啊。尤其是在选水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选错了水果？很多朋友会把水果当作饭来吃，但是很多时候一些含糖量很高的水果，甚至啊，这个含糖的量啊，还有包括啊，其中的能量高过了你吃主食的量啊，所以其实呢，你对自己啊，或者说你对水果的不了解啊，有的时候就是让你慢慢变胖的原因啊。好了，俊说老师，我爱听你节目了，欢迎欢迎。接下来我们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点播起来，好吧，给大家一首点歌的时间。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我们问题的是 A 这位朋友啊。那刚刚第一道题呢，大家基本都答错了哈。那么这道题，第二道题啊，我们 A 答对了。今天呢，这一张电影票啊，送给到我们这一位听友 A。那在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拿到这一张由我们直播间截屏的画面呢，就可以去到西宁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但是呢，这个电影票是一个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同时呢，也请您在这个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那么就请在周末啊，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去兑票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李登云夫妇回到家里以后，躺在床上互相拥抱着，仍然痛哭不止。后来他们像孩子一样，一个给另一个开去脸上的泪水，互相心疼地说着安慰的话。是啊，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他们都应该健康地活着，好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帮助他们残废了的儿子。上午10点钟，手术后9个小时，李向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明媚的阳光从大玻璃窗户投射进来，映照在雪白的病床上。他努力挣扎着老半天才弄清楚，这好像是在医院里。医院思维闪电般的复活了，他迅速记起了昨天发生的那幕悲剧。当目光触及到自己的下身的时候，他闭住眼睛惨叫了一声，完蛋了。刹那间醒过来的李向前对生活完全绝望了，他怨恨为什么没有把他自己压死，而弄成了这副样子，又让他活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是的，生命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不能再行走，更不能再开他心爱的汽车。把他和亲爱的大地连接在一起的，不再是自己的血肉之躯，而将是两根木头拐杖。本来应该是他照顾老人的晚年，可年迈的双亲将要伺候他以后的生活了。而老人离开人世之后呢？谁再来管他这个残废人呢？他连个兄弟姐妹也没有啊。到那个时候，大概只能进养老院，天天坐着轮椅，孤独地看着墙外的树叶发芽、变绿、变黄，又一片片地飘落回地上，年复一年，就这样度日过月，寂寞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死亡。为什么要用那么漫长的时间去等待死亡呢？是的，尽管人总有一死，但是人总是恐惧死，而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既然活着，就应该活得美好啊。如果人活着是一种受罪，那还不如早早的死去，把自己永远从痛苦的深渊里解脱出来。死，他想，是的，死，也许死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他本来就活得没有什么滋味，现在又失去了双腿，活着就更没有什么意思了。是的，死，他的眼睛一霎时便被黑暗遮住了。可是，在那一片死亡的黑暗中，心灵的宫阙却回响起铃铛一般悦耳的声音，使他不由得回过头来追溯他短暂而平凡的一生。他的生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亲切的小县城里度过的，他曾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灿烂的阳光、美丽的野花、碧波荡漾的元溪河、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他曾经在那里像匹小马驹一样欢蹦乱跳的撒过欢儿。以后先是在有棵老槐树的小学里开始了学生生活，后来又上了元溪中学。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那一切回想起来都是温馨的。最后他上了汽车，就像添上了两个翅膀，痛快自由地飞驰在东西南北。真正的幸福是他懂得爱情，并且热恋上润叶之后体验到的。但是人生的不幸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是的， 他为爱情深深地痛苦了几年，最后导致了这个悲惨的结局。不过，往日的痛苦比起现在来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痛苦是一个健全人的痛苦，某种意义上还算是一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痛苦，就说明你对生活还抱着希望。可如今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绝望的痛苦甚至使人不再痛苦。既然生活没有了希望，还有什么必要再痛苦呢？真的，如果痛苦不能够改变生存，那还不如平静地将自己毁灭。毁灭，一切都毁灭了，只有生命还在苟延残喘，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李向前的思绪像洪水一样的流淌，但所有的一切终归都流向了那个黑暗的无极的深渊，死。可是怎样去死呢？他讥讽地想，这倒是一件具体工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现在连做这件事情的能力都丧失了。上吊，他动都动不了。吃毒药，哪有这东西？对，安眠药。他突然来了灵感，听说有人就是用这种白色的小药片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据说这种自杀像睡着了一样，没有痛苦。这好，他活着的时候已经痛苦够了，死的时候当然应该舒服一些。可是现在手头没有安眠药，而且一片两片也不定是，睡一觉又醒了，得一次吞下去许多才行。那么这就得经常向护士要，慢慢的积攒。李向前周密的论证并且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心灵立刻获得了一种大宁静。既然生活已经有了一个总的结局，那么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这个时候他不由得又想起了润叶，他永远的主题。不同以往的是，他现在想到润叶的时候，心情也是平静的，因为事情再明白不过了，这个从来也没有属于过他的女人，将永远也不必再属于他了。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命运嘲弄了他，他如今也在心里头嘲弄命运，或者不如说，干脆是在嘲弄他自己。你现在自由了，润叶，随着我的消失，你将再生。我不怨恨你，我之所以到了这般地步，那全怪我自己，谁让我爱你呢？是我自己。我现在感到失望的并不是自己的爱没有得到回报，尽管我多么希望是那样。我现在难受的是，你并不了解我是怎样的爱过你。如果你真的能了解我对你的一往情深，那我死了也是心平气静的。我心里难受的是，你把我当成了那种民间故事里的憨女婿。是啊，我没什么学问，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一个普通人懂的事情都懂。只有到了今天这样的时候，我也才明白我的爱也够不容易的了。一个男人所能忍受和不能忍受的我都忍受了，

的确，我也真有点像民间故事里的韩女婿。我就是这样，韩爱了你一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包括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现在我对你要说的仅仅是两个简单的字，变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思维又从润叶转到了汽车上。润叶和汽车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当他得不到润叶的时候，汽车就是他的爱人。现在这个爱人也别了。令人痛心的是，正是他所迷恋的这两个爱人，最终结束了他的生活。约莫在午饭前后，向前感到两条断腿被截去的地方剧烈的疼痛起来，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喊出声。说来也奇怪，失去了两条腿之后，他似乎在感情、思想和意志方面猛然间变得丰满、深沉和强大起来。一夜之间，他好像成了另外一个李向前。他闭住了自己的眼睛，在疼痛和恍惚中回想着，在他出事之后都有谁来看望着他，而他心里又似乎一直在等待着谁。他在一片虚无中追寻的还是那个人呢？是的，他没有来。润叶不知道他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吗？就是知道了，怕也不会来吧。不知道为什么李向前突然渴望能够最后再见润叶一面。他在内心重新审视了他最终的人生极点，结论仍然是去死。但是他在死之前想再见一次润叶。为什么要见他呢？他是想对润叶说，他要和润叶办离婚手续，他不能让润叶成为寡妇，在他死之前就应该让润叶成为自由人，这样润叶也许能够更好地安排他以后的生活。他那样的爱过润叶，这爱应该始终如一，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润叶，也为了自己心灵最后的宁静。润叶，难道我死前都不能再见你一面吗？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了他的鼻根，两颗泪珠便从他紧闭着的眼角里慢慢地滑落出来。他感到有人用手绢轻柔地开去了他眼角的泪水，他心里想，这一定是好心的护士。他微微地睁开眼睛，却愣住了。润叶正静静地坐在他的床边。润叶，啊，是他。李向前闭住眼睛，让汹涌的泪水在脸颊上溪流般的纵情流淌。润叶是今天早上上班之后才听说李向前因为车祸而被锯断了双腿。地区一个局长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会传遍地委和行署机关。不过局外人传播这类事儿，就好像是传播一条普通的新闻，不会引起什么反响。但是田润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却不可能无动于衷。不论怎样，这个遇到灾祸的人在名义上是她的丈夫，她不能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坐在团地委的办公室里处理案头上的工作。她心慌意乱，坐立不安。与此同时，他还关切他的弟弟润生是否也蒙难了。后来他才确切地弄清楚，失事的只是向前一个人，润生没有跟这趟车。他还听说向前是因为喝醉了酒而把车开翻的。润叶一下子

记起来，上次润生来说过，向前是因为他而苦恼，常常一个人喝闷酒。他知道这个人过去滴酒不沾，也不吸烟。一种说不太出口的内疚开始隐隐地刺激他那颗冰冷的心。是啊，这个人正是因为他才酗酒，结果招致了惨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起因在他的身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润叶才不由设身处地地从向前那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是的，仔细一想，向前很不幸。虽然向前和他结婚几年，但一直等于打光棍。他想起了结婚后向前从北京回来那个晚上的打斗，他当时只知道自己很不幸，没有去想向前的可怜。实际上，向前也真的是个很可怜的人，而这个可怜人又是那么一个死心眼的不变，宁愿受罪也不和他离婚。他知道向前的父母一直在给向前施加压力，让向前和他一刀两断，但是向前就是不。他也知道尽管他对向前冷若冰霜，但是向前仍然去孝敬他的父母，关怀他的弟弟。在外人看来，向前这样做已经有点下贱了，但向前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一片痴迷之心。可是润叶，你又怎样的对待的这个人呢？几年来，他一直沉湎于自己的痛苦之中，而从来没有去想一想那个人的痛苦。想起那个人，只有一腔的怨恨。他把自己的全部不幸都归罪于李向前。平心而论，当年这婚事无论出自何种压力，最终是他亲口答应下来的。如果他当时一口拒绝，李向前死心以后，这几年也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正是因为他的一念之差，既让他自己痛苦，也让向前备受折磨，最后造成了如此悲惨的结果。他完全能够想得来，一个人失去了双腿意味着什么。从此以后，这个人的一生就被毁了。而细细的思量，毁掉这个人的也许正是他自己。润叶立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边，低着头，骚动不安地抠着手指头，脊背上不时渗出一层冷汗。他能清楚地看见躺在医院里的李向前脸上带着怎样绝望和痛苦的表情。一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使他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我现在应该去照顾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心头先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人性、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他的身上复苏。他并不知道此刻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一股无限酸楚的滋味涌上了他的喉头。他说不清楚为谁而难过，为李向前，为他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人。这是人生的辛酸。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是幸福往往又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稍稍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润叶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么多年来，那个肢体完整的人一直被他排斥在很远的地方，而现在他又为什么自愿要走进这个失去了双腿的人呢？人生就是如此的

可解说。总之，田润叶突然之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他甚至想到他就是李向前的妻子，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这真叫人不可思议，一刹那间润叶也像换了另外一个人，再也看不见他初恋的时候被少女的激情烧红的脸庞和闪闪发光的眼睛，而失恋后留在他脸上的苍白和目光中的忧郁也消失了。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含而不露的成熟的妇女，此刻我们真不知道应该为她惋惜还是应该为她欣慰。总之，风暴过去之后，大海是那样的平静、辽远、深沉啊，这大海呀。润叶迅速地提起一个提兜，走出房间，啪的一声关住了门，穿过楼道进了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的办公室。他对书记说，向前的腿被压坏了，我要请几天假到医院里去。武惠良坐在椅子里惊讶地怔住了，他知道润叶和丈夫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名存实亡，现在听润叶说这个话，急忙之间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比听到向前的腿锯掉还要叫人震惊。惠良愣了一下，接着便腾的一下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他突然之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又激动又感动地说，你放心，走你的工作你先不要管，需要多少天你就尽管去，要是忙不过来你打个招呼，我和丽丽给你去帮忙。润叶沉默地点了点头，就从武惠良的办公室出来，急匆匆地走到大街上。他很快在就近的一个副食商店买了一提兜食品，搭坐公共汽车来到北关的地区医院。在走进李向前的病房之前，他先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力图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啊，没有想到这一切发生得这么快，他现在竟然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丈夫，是的，丈夫，他今天才算是承认了这个关系，他的情绪非但平静不下来，反而更加的慌乱，甚至靠在走道的墙壁上，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走进那个房间去。他知道，接下来的这几步将再一次改变他的命运，他又处于自己人生的重大关头。他问自己，是否要重新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0: 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 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作坊。

0: 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六 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洗洗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我是思维，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青海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省重点项目工程倒茶湖公路全面升级，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环青赛涉赛路段修复提升工作高效推进。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组织开展观摩学习活动，提升全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水平。首批青海明方质量标准质修订工作启动。大通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绘就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前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1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青海落地生根。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张国清副总理在青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求真务实抓好各项工作。要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推动盐湖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发展盐湖加产业，打好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优异答卷。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抗震救灾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大检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统筹应对极端天气和防范次生灾害，过度安置避险与恢复生产生活，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会强调，要把推动落实6个一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以切实解决问题为目标，在难点攻坚上取得新突破，以群众满

0: 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近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青海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分析研究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问题隐患整改，加大打非治违力度，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理，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张国清副总理讲话要求，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加强防汛备汛、防震减灾等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整治，常态长效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府工作实效。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好审计整改，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强化财经纪律，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要全面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全省科技创新走深走实，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相关专项规划，加快推动省级专项规划衔接完善、落地实施。会议指出，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外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工强虚弱表现仍然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要锚定目标，提速攻坚，强化供给、需求、政策、市场、市周五端发力，奋力实现上半年双过半。要加强工业运行监测调度，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巩固工业经济基本盘。要从项目开工、民间投资、重点领域、招商引资等方面综合发力，加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放大文旅带动效应，开展全域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要培育壮大经济主体，着力优化布局，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深化财金协同联动，让政策红利及时精准充分落地，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听众朋友，近年来，立足青藏高原，地形复杂，强对流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链式风险突出，叠加主汛期考验的实际，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压实责任，协同联动，紧盯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2: 气象预警是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连日来省气象部门全天候绷紧监测预警弦，依托立体化气象监测网络，实时监测全省降雨、风速、云图实况，针对汛期强对流、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突发天气，精准预报，逐小时研判，提前发布气象风险预警，以精密监测抢前抓早，以精准预警关口前移。青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苏永玲：
3: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旱涝并重，据预测6月23日至24日我省将有两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青南地区及东部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气象部门将严格落实1731+631递进式服务机制，扎实做好高级别预警校应工作。在此提醒社会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
2: 在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值守办公室、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会商、闭环调度，汛期实行24小时全员在岗备勤机制，紧扣早预警、早部署、早防范、早处置工作主线，实时研判汛情动态，处置汛情各类信息，调度基层防汛工作，筑牢汛期应急指挥调度中枢防线。青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贺明春：
4: 严格落实省市县三级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应急联动机制，优化应急响应流程，全面落实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构建全链条闭环防御模式，强化上下级指挥调度衔接，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置，以万全准备应对突发汛情。
2: 物资保障是防汛抢险的坚实后盾，在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救生衣、防汛沙袋、雨衣、雨具等常规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每日开展物资盘点、核查库存，确保险情发生后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目前储备库待储中央级救灾物资11大类，省本级救灾物资17类，防汛抗旱31类，同步配齐地质灾害类、应急救援类等各类专项物资。青海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负责人夏渊：
5: 按照足额储备、精准管护、高效调配的原则，完善24小时物资调用值班值守制度，优化调用预案，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可根据全省各地汛情险情，实现物资一键调度、快速送达，为全省防汛抢险、群众转移安置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支撑。
1: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2: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报道，近日道湖茶公路黑马河到大水桥段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车，标志着道淌河经青海湖到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作为青海省规划建设的青海湖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路以高品质、生态化、智慧化的建设标准，促进交通、文旅、农牧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这个项目全长168.8公里，针对原有公路等级偏低、旅游旺季易拥堵等痛点，青海交控集团对道淌河到大水桥段道路按1级公路标准进行了升级改造，路基拓宽到18.5米，行车时间缩短约30%。同时在公路沿线增设4处服务区、13处停车港湾及2处交旅融合观景驿站，并配套建设142个充电桩停车位，打造出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旅游交通形象窗口，让游客在旅途中随时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游客郭斌：
6: 以前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也经常堵车，车位也不怎么好找，现在路修得非常平整，路程也非常快速，现在这观景平台和这充电桩让我们非常方便，一路上也非常的顺利。
2: 公路项目地处青海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建设团队主动绕壁生态敏感区，老路利用率高达98%。项目累计投入4300多万元生态环保资金，采取草皮移植、铺设植被纤维毯等举措，完成全线边坡生态重塑，同时优化野生动物通道以保障正常迁徙。凭借扎实的生态举措，道湖茶公路成功获评中国公路学会2025年度美丽公路项目。 面对旅游旺季的大客流，该公路在改建中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二三维高精地图及数字孪生框架，通过雷式融合技术，道路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构建起一张网出行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人车路的深度协同。青海省交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0: 道湖茶智慧公路项目副经理徐广寿。
1: 智慧平台投用后，辖区路段高峰通行效能得到明显改善，道路安全管控成效突出，沿线信息大屏动态发布景区客流、车位余量、天气提示等便民资讯，打通交通与文化数据壁垒，资源互通共享水平大幅提质，切实化解旅游高峰期路网拥堵痛点。
2: 青海台消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1号到18号开赛。青海省交通运输厅统筹部署，对全部涉赛路段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摸底，精准排查路面病害，安防隐患、路域短板，靶向推进道路病害整治和路域环境提升工作。本届环青赛途经路段涉及青海省公路局管养的 G109、G213、G227 等11条普通国省干线，共计700多公里，涉及三项修复养护工程，修复里程约538公里。省交通运输厅对排查出的路面病害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时限，进行专项处置。同时加强路域环境治理与日常巡查管护工作，开展沿线交安设施刷新、扶正修缮以及缺损设施增补更换作业，精细管护路段沿线的绿化植被，保障骑行视线通透良好，深入疏浚公路桥涵、边沟等排水系统，强化修补路面坑槽、细微破损等小型病害，持续修化路容、路貌与通行条件。
3: 青海台记者徐立猛、翟立志报道。近日，青海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组织全省各会员单位技术骨干赴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实地观摩学习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先进测绘技术与施工应用经验。东庄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水网重点骨干工程，也是黄河流域水沙调控体系的关键性核心项目，是国内水利工程测绘领域的标杆示范项目，具备很高的学习借鉴价值。观摩学习活动聚焦实战应用，对标先进技术，参训人员深入施工现场，观摩学习精密施工测绘、地下工程精准测绘、自动化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工艺，全面了解大型水利工程全流程测绘作业规范、技术要点及质量管控体系。活动有助于补齐我省工程测量技术短板，积极引进转化大型水利工程先进测绘技术成果，推动智能化精细化测绘技术在青海测绘行业落地应用普及推广，持续提升全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技术水平与服务能力。
2: 青海台消息，近日，我省启动首批青海明方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标准制修订工作，持续健全藏药材与医疗机构制剂品种质量标准体系，推动临床验方向标准名品迈进。首批青海明方血清丸、五味润姜散汤、二乌膏、十味血热汤散四个经典中藏药制剂品种，均是我省长期临床实践验证、疗效确切、特色鲜明、安全稳定的优质院内制剂，是青海中藏医药传承发展的宝贵资源。为破解部分医疗机构制剂藏药材现有质量标准滞后、指标不完善、实操性不足等问题，工作组将以藏医药传统应用经验与现代药品检验技术为基础，有序开展标准梳理、样品抽检、数据论证、文本修订、专家评审等各项工作，严格遵循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及地方药品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助力提升青海藏药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水平。
3: 听众朋友，深挖民间投资潜力，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海东工业园区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优质赛道，通过细化招商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一批项目接连签约落地。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营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4: 近日，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布招商引资阶段性成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园区累计签约产业项目六个，总投资额134.99亿元，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及部

0: 稳，总投资58.39亿元的钠离子电池及储能装备制造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产值63亿元，吸纳就业700多人，补齐青海省钠离子电池产业链短板，填补省内产业布局空白。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经协科技部副部长陈强：
1: 园区聚焦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四大主导产业，深耕绿电加储能加装备制造核心赛道，精准招商，成效显著。一批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年产1万吨光伏线缆及高压线缆生产线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与土地手续，建成后将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条，强化产业集聚效应。此外，年产10万吨玄武岩连续纤维制造基地、中通及圆通区域总部等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土地招拍挂，落地进程持续提速。
0: 找准投资风口，精准靶向招商，园区组建专项招商工作专班，紧盯新能源、绿色算力、现代物流等民间投资热门领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拓宽引资渠道。陈强：
1: 河湟新区待供应建设用地9000余亩，林碳产业园区待供应建设用地7000余亩，用地空间充足，能源供给清洁稳定。海东全市452.8万千瓦电力总装机全部为绿色清洁能源，电力保障充足，配套设施完善，建成超1000平米重创空间、7万平米孵化器大楼、10万平米标准化厂房、5万平米公租房，全方位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0: 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从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到生产运营各环节，提供全周期跟进保障。同时叠加产业扶持、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有效破除民间资本投资顾虑，进一步坚定企业落地投资信心。陈强：
1: 园区推行一创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服务模式，大幅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建立重点项目台账式管理、挂图式作战、消耗式推进机制，精准破解审批用地用能等堵点难点，实行重点企业一对一包联服务，提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要素保障等全周期全流程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0: 下一步，海东工业园区将继续紧抓民间投资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优势产业赛道，不断完善招商引资配套，升级优化企业服务，以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落地，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十四五以来，西宁市大通县立足高原生态区位和特色农业资源优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以特色产业为核心支撑，推动全县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提升，绘就现代化发展新图景。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3: 在西宁市大通汇丰现代农业产业园，智能温室精准控温，串果番茄长势喜人。园区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布局高端果蔬种植、良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等核心板块，打通种苗培育、规模种植、冷链外销全链条。近年来，大通县依托特色资源禀赋，布局标准化种植基地、现代化设施园区，发布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绿色种植团体标准，成功入选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西宁汇丰农业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景阳分公司负责人张富东：
4: 稳固粤港澳大湾区供港蔬菜渠道，持续扩大外销规模，继续做好数字化草莓植物工厂建设，依托番茄、草莓、育苗三大特色中心，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完善产业布局。
3: 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是富民增收，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的落地运营，为更多群众搭建了家门口稳定就业的增收平台。大通通过常态化技能培训、稳定岗位供给等方式，带动周边传统农户转型为懂技术、会管户的产业人员。西宁市大通汇丰现代农业产业园员工孙志鹏：
5: 在这里学到了温室种菜、育苗管护的专业技术，让我们从普通农户转变为技术工人，收入有了保障，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3: 现代果蔬产业点亮大通现代农业，标准化畜禽产业升级则延伸了县域农畜产品全链条发展。在大通丁氏农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规模化的产能、规范化的运营、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破解本地畜禽养殖分散、加工粗放、附加值低的局限。大通丁氏农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占庆：
6: 全力延伸高原畜禽全产业链，深耕肉类精深加工领域，做好青海家宴、牦牛宴以及各类熟食制品、高原特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大通牦牛、祁连山牧场等品牌，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大通优质畜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3: 产业赋能，富民增收。如今的大通补齐产业短板，放大特色优势，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西宁市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村民王存英：
7: 天天还自上钱还收吧，这个家们干活日子越来越好了。
3: 以点位突破，激活全域动能，以特色产业夯实振兴根基。大通县正以实干笃行，深耕高原沃土，以科创绿色富民多维赋能，持续推动农业提质、乡村增美、农民增收，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西宁市大通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国红：
8: 立足现有产业根基，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严守粮食安全和防反品底线，壮大冷粮蔬菜产业，扩容供港基地，完善冷链体系，深耕粤港澳外销市场，延伸牦牛造羊全产业链，补齐精深加工短板，擦亮县域特色农畜品牌，努力打造青藏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前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拨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2: 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中国大唐巨龙凉风电厂扩建项目首批11.1兆瓦机组顺利并网发电，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近日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
12: 美伊技术层面的谈判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
2: 巴拿马海事局近日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2名船员受伤。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
1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思维启航，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是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关注联合国难民署举办研讨会，纪念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通过75周年。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为您播出直击湖畔护绿一线，感受生态坚守力量。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省将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地头左先，车间选美。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中国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对话会阐述中方立场。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天峻、乌兰、都兰、星海、桂南、同德、同仁、泽库、达日、甘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1: 好，再来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阴转小雨，8到20度。
0: 乐都多云，11到26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11到17度。
0: 共和阴转小雨，7到16度。
1: 海燕阴转小雨，6到15度。
0: 玉树小雨，8到19度。
1: 马庆小雨，7到10度。
0: 铜仁小雨，9到19度。
1: 格尔木阴转小雨，12到20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阴转小雨，5到19度。
1: 黄原阴转小雨，5到17度。
0: 黄中阴转小雨，7到17度。
1: 平安多云，9到24度。
0: 互助多云转小雨，8到18度。
1: 民和多云，12到25度。
0: 化龙多云转小雨，6到17度。
1: 循化多云，12到27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

0: 0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 2026年也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通过75周年。 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 尽管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出现过去10年来的首次下降， 但仍处于超过1.17亿人的高位。 公约作为国际保护体系基石， 仍具有极高重要性。
1: 为纪念公约通过75周年， 探讨全球难民保护与解决方案的历史演进、当代实践以及未来方向，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日前在北京举办学术研讨会，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出席活动，并在致辞中强调公约的历史意义， 称75年前各国一致承认难民所处的特殊危险境地， 确认难民权利和国际社会应共同承担的责任，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护与尊严。他呼吁各方采取多边应对措施，推动援助从短期应急响应转向综合性长期性的解决方案。
0: 本次活动的圆桌讨论环节由红十字国际学院提供学术支持，来自高校媒体和国际机构的代表们围绕国际保护的定义、难民保护为何需要专门的公约、人道主义援助背后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关联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
2: 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请听央视新闻报道。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 1950年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1953年起，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 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 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 128.6%。 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实现了1穷2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再来关注，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倒计时， 记者20号实地探营获悉， 目前论坛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大连将以饱满姿态完备服务迎接海内外各界宾客。
1: 本月23号至25号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 共议规模化创新，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值得一提的是，在办会理念上，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全程践行绿色办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全力打造低碳环保国际盛会。据介绍，本届论坛会场搭建 材料回收率达 85% 以上， 废弃物资原化利用率超 90%， 往届留存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 1/3， 最大限度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少消耗。
1: 此外，绿色出行保障同步提质升级， 本次论坛新能源保障车辆占比突破 80%。 记者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周边看到，近千台专供嘉宾使用的纯电动车辆整齐停放，整装待命。
0: 据了解，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 自2007年创办以来， 在中国的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 今年将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 如今这一群群贤毕至的思想盛宴已聚焦世界各国的目光， 影响力逐年提高。
1: 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 2026年6月19号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3140.6万人次， 环比增长 7.1%， 同比增长 0.2%， 其中铁路客运量 1936.8万人次， 环比增长 15.7%， 同比增长 6.9%。
0: 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 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20926万人次， 环比增长 6.5%， 同比下降 0.3%。 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3890万人次， 环比增长 9.2%， 同比增长 3.4%。 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 17036万人次， 环比增长 5.9%， 同比下降 1.2%。
1: 水陆客运量 86.2万人次， 环比增长 39.8%， 同比下降 10.1%。 民航客运量 191.6万人次， 环比下降 11.9%， 同比基本持平。 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 5.27亿件， 环比下降 13.3%， 投递包裹 6.07亿件， 环比下降 3%。
0: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 6月20号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1: 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
0: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进一步细化落实各项工作措施，要层层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促预警区域各级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把责任压实到乡镇、村组，细化到户、到人。
1: 要精准会商研判，严密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加强滚动预报预测和多部门联合会商，不断提升会商研判的精准性和防御措施的针对性，要全面管控风险，紧盯中小河流、堤防险、公险段、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等薄弱环节和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重点部位，及时排除隐患、管控风险。
0: 要前置响应措施，针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江河洪水、城市内涝等，有针对性地采取各项防御措施，提前预置力量、布防装备，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按照四个一律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要求，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人员及时安全转移到位。
1: 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6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外卖十条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行为、竞争行为等。
1: 回顾近年来外卖行业的补贴大战，各大平台宣布投入百亿甚至上亿元、上千亿元。然而，在平台烧钱、消费者薅羊毛的热闹表现下，深层隐患急剧凸显，中小餐饮商户被剥夺定价自主权，被迫卷入低效内卷竞争，利润被压榨，甚至出现倒贴钱的负收入订单。骑手则在订单洪峰与算法极限压缩下疲于奔命，交通违法成为普遍现象。
0: 疯狂的补贴扭曲了正常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对卷补贴的非理性竞争说不。2025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约谈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等外卖平台。2025年12月，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发布实施。2026年1月，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启动调查评估。
1: 从约谈警示到调查评估，再到专门的政策规范，外贸行业监管工具箱正在一步步补齐。相比此前以约谈、倡导、原则性提醒为主的治理方式，外卖十条直接围绕补贴乱象的关键症结，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规范要求，针对性更强，约束力更明确。
0: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20号通报，已拘捕18号凌晨于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黄金抢劫案中的7名涉案人员。该案涉及6根总重6公斤的金条，价值约700万港元。警方已寻获接应劫匪的车辆和涉案刀具，但尚未寻回金条。警方相信此案为有预谋作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或为熟人所为。
1: 香港警方当天召开记者会，介绍该案最新进展。据介绍，18号0点23分，警方接获报案，一名受雇于内地商人的36岁香港本地男子，从印度尼西亚独自运送金条回港。他在香港国际机场3号停车场准备上车时，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大腿及左臂受伤，6根金条被抢。劫匪得手后，登上接应车辆逃走，受伤男子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
0: 香港警方指出，7名涉案人员为4男3女，年龄在20岁至39岁之间，均为香港本地居民。7人中包括抢劫策划人、持刀劫匪、接应司机、车主及其他犯案人员，涉嫌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协助犯罪、无牌驾驶等罪。警方怀疑部分嫌犯已潜逃至内地，正通过相关渠道寻求内地执法单位提供协助，不排除更多人员被捕。

0: 2026年6月19号端午节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邀请塞考斯先生、池欧女士、瑞恩、安吉丽等美国新老朋友来使馆做客，沈雪松公参刘畅参赞参加。
1: 谢峰说，五月中旬看到塞考斯先生与殷玉珍女士跨洋寻亲的视频，很受感动，第一时间在推特上转发并跟帖，一颗善良的心可以助长一片森林。今天不仅请到了塞考斯先生，还请来了当时参加同一个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洛阳扎根教书12载的池欧女士。
0: 谢峰说，中国人民真是友情，更不会忘记老朋友。一部中美关系史就是两国人民双向奔赴的历史，中美携手从一件件实事做起，就能办成许多造福两国人民、促进世界和平繁荣进步的大事好事。
1: 塞考斯说，他不是名人，他只是一个心怀感恩、想为中国做点事儿的普通教师，以此来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激。池欧说，他深深牵挂着中国，中国早已是他另一个家。瑞恩说，即便存在语言和文化差异，总有无数美好的事物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安吉丽说，他在中国只待了1周半时间，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改变了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谢峰代表中国有关方面邀请塞考斯再次访华，并向他颁发签证。塞考斯深表感谢，表示已迫不及待地去故地重游。
0: 当地时间20号，在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比赛中，欧洲传统豪强德国队以2-1击败非洲劲旅科特迪瓦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F 组荷兰队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以5-1大胜瑞典队，将世界杯小组赛不败纪录刷新至18场。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